0: 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听见凌晨的早安每一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机场时刻。首先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在问啊，说主播想要询问一下啊，说我们这个旅客携带的化妆品，哎，有什么限制吗？来跟您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啊。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是一律禁止携带随身的一些液态物品的，但是呢，可以去办理交运。但是呢，其包装呢应该要符合民航运输的有关规定。旅客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每一种化妆品呢是限带一件，其容积是不得超过100毫升的，而且应该要放在独立的袋子里面接受开袋子的一个检查。这是我们这个关于化妆品的一个这个如何去装，能装多少啊。要这里提醒各位的就是我们这个容器的容积是不能大于100毫升，并不是说哎我这个瓶子是500毫升的，然后呢我只用下了剩下的这个100毫升可以吗？不可以的啊。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说办理这个乘机手续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达机场呢？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开始办理乘机手续，提前30分钟停止办理。所以说旅客朋友们尽量提前1个半小时到达机场，避免误机。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想要了解到的，可以去关注一下临汾民航机场的微信公众号和这个抖音号来进行查阅了解，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临汾民航机场的问询电话0357-7186-000来进行详细咨询。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一个机场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起码哥早现在咱能不跟我说德国的事儿了吗？我害怕了，我说的我心疼的不行。然后呢，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当中啊，很多朋友都说没声音了，是有一不是说了吗？广告呢吗？那不放广告给大家听首歌吗？那不是想听那个你我他句句不提喜欢你，你句句都是我愿意，对吧？那不是想听歌吗？字字句句吗？这不是跟大家去分享歌了吗？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瑞典小王子说这个踢球的也得听领导的啊。踢球的也得听领导的，这能播吗？他们听不听领导的我不知道，我听领导的，这确实啊。然后呢，林说主播想听字字句句，刚刚这首字字句句也送给你了，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啊？如果听到的话，来辛苦你给我扣个一啊。然后呢，月光如影随心说杂音有点大，刚刚声音可能调的有点略大了，然后后来稍微调整了一下啊，应该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了啊。然后亮亮说预言应验了，德国回家了，那快点给我打120。咱们就是说啊，就是今天这个赶紧把我的速效救心丸拿出来吃一口，还能再扛一扛。如果明天阿根廷真的回家了，那真的得给我打120了。真的是 很震惊啊，但是体育竞技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这种所谓的押宝啊，或者谁会赢谁不会赢啊，就是一定会赢一定不会赢这种事儿啊，就是万事皆有可能啊，万事万都在变化当中啊。亮亮说没有主播声音吗？没有声音吗？现在有声音吗？辛苦各位啊，再来一次啊，各位啊，如果说你现在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话，辛苦大家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扣个一。然后辛苦大家如果说能够听到我声音的话，在我评论区扣个一。如果没有声音的话呢，那你们也听不到我说啥。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身边那些事啊。没有朋友给我扣一的话呢，应该是大家都听不着哈，听不着的话我得叫一下技术了啊。哎呀，叫一下技术咋回事啊？我的声音怎么了？亮亮给我扣一了啊。好嘞，行嘞，那就是能听到啊。行嘞行嘞行嘞啊，那就没毛病了，老铁啊。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临汾身边的事儿，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来跟大家说点干货吧。这马上就要我们这个进入到暑假期间了，高考高三的孩子们已经轻轻松松玩了大概这玩了快有半个多月了啊，挺快乐的啊。中考孩子们也已经歇了好长时间了，小朋友们马上也要出笼了。那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呢，要去哪儿玩呢？霍州的七里玉会是你的其中一个目的地吗？来跟大家首先关注到这件事呢，就是霍州七里玉景区啊，这个镇山广场目前呢了解到呢，在今年暑假期间呢会正式的实行人车分离。人车分离，到时候您来到这边去旅行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很震惊，而且咱们说车走车的道，人走人的道，如此一来的话，对大家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有个喷嚏打不出来啊，刚关了麦企图打呢，结果就得我的喷嚏就是直接给吓回去了啊。然后同时呢，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件事啊，各位朋友们，咱们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复函，明确同意由临汾市承办2030年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省运会呢，其实是我省这个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也是展示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新时代三晋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所以说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很骄傲很自豪的一件事情，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说一下。然后这两年呢，我们临汾体育事业也是在蓬勃发展当中的，基础设施是越来越完善了，对吧？全民健身这样的一个氛围是非常的浓厚的。你像我们临汾市啊，这个通过举办我们2026的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举办我们2025年的这个中国网球巡回赛临汾站，举办我们2025年亚洲杯的飞碟射击赛啊，还有我们云丘山的国际越野赛，还有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如此如此多的一些品牌赛事的一个加持，也释放了咱们临汾的一个体育消费的一个潜力，去彰显了我们良好的城市的一个体育竞技的一个氛围和环境。而这次呢，省运会呢花落临汾，也正值我们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这个部分赛事的一个进行之际。作为我们这个本届这个省运会部分项目的一个举办地，我们这次呢了解到呢，临汾在这个承办竞技体育的飞碟等一些项目赛事当中呢，同样也展示了我们这个充足的赛事的组织能力和服务保障的一个能力啊。在山西省第16届运动会上呢，临汾市代表团呢是取得了48枚金牌、64枚银牌、71枚铜牌，总分达到了2079分，也创下了近20年以来的一个最佳战绩。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进一步擦亮我们临汾的这个体育城市的名片，为我们山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来贡献属于临汾的力量。点赞点赞，恭喜恭喜。

0: 实时路况，权威发布，动感八八九，路况信息。
1: 实时路况最新发布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市区道路通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吧。8点16分，这会儿的话，我们市区早高峰的压力其实已经缓缓的退却了。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目前关注了解到环岛上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多啊，可以去正常放心通过。鼓楼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目前都没有出现有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呢，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体育南街早间的时候，其实会经常出现拥堵，但今天早上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广宣街的话要提醒一下各位，广宣街的话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广宣街由南往北的一个路口，一直持续到了我们建设路的南口，这边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都非常大的，各位不建议大家去驶入了啊。然后呢，这个弱电小王子说今天网不好，对，我也发现了，就放歌的时候会明显的这个感觉到有卡顿，他唱歌呢就这样情深似海，我可当他唱歌都是卡顿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各位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今天早间这个确实有点意外了，可能是因为我太火爆了，那把服务器挤爆了吧。实在是没有办法啊，那就是优秀的人总是就是没有办法，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我们优秀的人来讲是经常会遇到的困扰和烦恼，但是呢我们也没有招啊，对不对啊，大家对我的热爱实在是太过火爆了。装起来也蛮爽的啊。

结果王子说啊，这个卡的歌声都好听了，我唱歌是属于好听的好吗？我唱歌你放眼整个广播电台真的也就是我堪堪屈居于理想之下啊，我唱歌是好听的，你要是说我唱歌不好听你去听一下卓然，哎呀妈呀那嗓音那真的是刺脑啊，抓心挠肝的。我说实话，其实之前的时候呢，就是我跟这个卓某人主播，我们两个一起去上班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这个嚎两嗓子啊，很开心。但是我俩一般嚎两嗓子，我俩都戴耳机，就是我们脑海当中听到的全部都是音乐的旋律，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特别在调。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实在这个耳朵受不太了，我就把这个耳机给卸掉了。耳机卸掉之后呢，卓某人没有呀，他戴着耳机他在唱啊。我当时卸掉耳机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哇哦，原来大家说我俩唱歌难听，是这么难听的呢。

我说实话当时我都懵了，就是我想过我俩唱歌应该没有那么好听，但应该不至于说的就是听不下去吧，应该不至于说就是到了难听那个环节吧，应该就是属于那种不那么完美但也不是那种差的中不溜。当时摘下耳机的那一刻，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一刻，我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说句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想唱歌了。我以后一定拦着点卓然少唱歌啊。就是他唱歌当时那嗓子好出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啥呢，两只老虎他应该也唱不在调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小王子说飘，继续飘飘啊飘啊飘，就是飘一下啊，要脸啊要脸啊，我这人要脸啊。然后呢就是爷们儿要脸。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梗的啊？然后呢这个努力奋斗说吃菜频率是多少呢？首先呢各位啊，来跟您去讲一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我们调频889和调频951并机。

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也就是说您在车载的一个调频当中去搜索889或者搜索951，您能够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声音。您打开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或者是听见零分毫无言选，您能够看到的是差不多一样的画面啊，差不多一样的一个画面，都是高敏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在下午的时候你也想要去听我们的一个车载调频，您可以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46。当然呢，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同样会有抖音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种方式啊，供给大家选择，您方便哪种，咱就去选择哪种，好不好？然后呢，为了让大家这个行车路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嘛，所以说我们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啊，各位啊，有想听的歌，各位评论区告诉我；有没有解决的问题，评论区告诉我；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疑难的一些小情况处理不了的，来告诉我；有一些对于我们社会乱象想要去分享、想要去举报的，各位评论区告诉我。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新闻方面的最新内容，来自于今天早间啊，这个5:37人民日报发布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的内容。

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各位，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正式实施。再来关注29号，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再来了解关注一下，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体育方面来关注，29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声音，贵州一名21岁男子梁先生因为经常熬夜，被父母联系了重庆的一家所谓的素质拓展基地送去矫正，基地人员强行将其带走，并且进行施暴，限制其人身自由，身体多处受伤。目前了解，当地警方已经受理其报案，涉事机构也已经暂停招生。人民日评发文，非法强制管教不能存在，灰色暴力不容存续，整治行业乱象不能止于某个案例处置，更要顺着利益链条深挖，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让该有的资质审核真正起作用，让那些改头换面的把戏不再有市场。再来关注一下地方方面的一个消息，关于云南昆明，7月1号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滇池绿化服务专线，满足环滇池及绿道沿线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天津方面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个内容，天津发布了公积金新政，存缴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房屋的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去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以上是我们在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当中，腹黑男给我们发消息说，一直听声音啊，第一次看见人，跟想象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在哪儿了？是因为我太过年轻又貌美了吧？在花儿都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就真的就是，就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我觉得没错啊，是因为太年轻貌美了吗？所以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我看起来太文质彬彬了吗？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我看起来太过美丽，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吗？是哪里不一样啊？

亮亮说迷之自信，这叫自信吗？这属于自负了吧。你人还怪好的嘞，你还说我是自信呢，这冯一楠说是你说的都对，嗯，好吧，这天没法聊了啊。一般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么跟我聊天的朋友们，他们都是真心的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嗯，就是我问他我是太年轻貌美了吗，让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夸我了，他说对，你说的都对。我想着我就会觉得哇哦，天哪，我真的是一个又有自知之明又年轻又貌美的人呢。最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哈，再来跟大家一起去说一下，各位啊，我们现在呢听见零粉呢是正在直播的，很像我们亮亮呀、腹黑男呐、啊，对吧？然后努力奋斗啊，大家呢都是在我们这个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找到高敏，看到高敏，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当然呢，还有一个招，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好物严选”，然后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您同样也能够看到我。这是我们的一个新号啊，这个新号的话就是用于我们后续的更多的活动的召集一些听众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浅浅的给我的领导就下了一个决定状，我说500粉丝 so easy， 我有点怂啊，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开播这一个多小时到底涨了多少粉，反正我现在稍微有点虚啊。各位如果说不嫌辛苦的话，各位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这个好物严选，来我这个直播间来找找我，来给我这个点个关注啊，拜托拜托啦哈。然后呢也感谢大家在今天早间节目当中的全程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明天见，拜拜。

0: 致意，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

0: 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租，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大家呢共同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哦。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一些环节。那么在我们咱临汾事的环节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一些这个热点信息内容，还有就是像招聘的信息啊，还有最近发生的那些您感兴趣的事情啊，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了。那么当然了，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也不要忘记啊，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跟我们去互动和留言，依然是两种方式啊，像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都是在直播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互动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几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互动的方式，或者是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直播互动了。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吧。那么在近两天啊，真的是让人感觉有夏天的感觉啊。为什么说有夏天的感觉呢？就是首先它是有阵性的这个雨，然后呢就是晚上下，白天呢还能够凉快凉快，而且呢就是你看这会儿是阳光明媚啊，说不定下午一会儿又要下一点雨，是不是？
1: 是。
0: 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的变化，临汾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暴大风冰雹还有这个暴雨预警的信号，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范的这个措施啊。再加上近期呢这个受到高空槽还有低层的切变线的影响，再加上大气不稳定，这个条件呢也比较好，所以说我市呢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今天啊，这个午后全市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还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别看这会儿阳光明媚啊，但是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大家依然要带上雨伞雨具啊，这个雨衣啊等等等等，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工作了。
1: 是，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关注到在6月30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雨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湿度呢，温度是23到35摄氏度。
0: 那么到明天的话，全市多云见晴天，平川的局部地区呢将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6摄氏度。由这两天可以看到，虽然说呢这个晚上下了一场雨，早上起来好像还挺凉快的，但是我们也是明显感受到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温度还是有点热啊。你看35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就让我们有明显的夏天的感觉啊。
1: 是的，那么这两天的这场降雨确实让我们觉得这个体感温度还算是比较舒适一些的。那么到了7月1号的夜间到7月2号白天，全市是晴见多云，平川是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2到37摄氏度。
0: 您看这个明天啊，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温度就持续的会上升，那么家里的空调估计还是要开一开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35左右可能还能够忍一忍，但是到36、37的话，确确实实啊是有点热了啊。不过呢，像这种下点雨，然后在高温天气，其实还是要注意要防感冒，是吧？
1: 对，
0: 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范，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其实啊，说到在近期，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报志愿的事儿，大家是不是也在关心呢？因为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就从6月27号开始，第一批的这个志愿报完之后呢，陆陆续续的还有这个批次，然后再进行志愿的填报。那么关于志愿填报，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普通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这个志愿的申报通知内容。
1: 是的，来为大家呢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为了大力支持国防建设，保障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招生任务圆满完成，凡符合军队院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呢，是在6月30号到7月1号每天的8点到10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现场呢，去申报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部分军队院校的志愿，过期呢是不再受理的。
0: 那么参加现场志愿申报的一些考生呢，还是要按照 山西省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工作须知有关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携带相关的一些资料去参加军检。那么这个其实是就是每一步都是非常严格的，它和高考是一样的哈，就是每一步都是非常严格的。那如果说没有参加政治考核的现场志愿申报的一些考生呢，还是要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按照这个政治考核的程序，在7月5号的16时前到高校报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武装部去完成一下这个政治考核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合格之后呢，在原报志愿生源不足的时候，作为相关军队院校的补充生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补充了。那么就和那这个人家在之前已经报完，已经政治考核完了之后要这个进行军检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定要先参加政治考核才可以啊。
1: 嗯，是的。那么申报的条件和申报的院校，那么大家来了解一下。那么条件呢是招生对象为今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而且高考分数呢是达到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普通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哦。
0: 嗯，另外呢就是年龄呢是不低于16周岁，然后是未婚不超过20周岁，截至报考当天的8月31号，就这样是一个这个时间啊。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的政治条件，志愿是国防事业服务。那么高中阶段呢，体测测试成绩要达到合格以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登记卡，还有这个复印件一定要拿上啊。这个就是当时参加军检时候必须要提供本人的高中阶段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一个登记卡，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要啊，这个复印件要拿上，或者是学校开具的高中阶段体测成绩达到合格以上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加盖学校的印章。就是您在高中这个阶段呢，我们体测的相关的一些成绩，那么要加盖学校的印章啊，拿上才可以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1: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

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

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那么，一直守候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可能纳闷说，今天这个陈主播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感觉一直在手忙脚乱过程当中。
0: 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在两个节目交接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直播要需要很多。手机，比如说我们视频号需要一个手机，抖音号还需要一个手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播放音乐的这个手机，另外我们每个主持人手里还会有一个手机，然后就是手机会非常非常多，然后在忙乱之中，上一档节目主持人然后把他的手机装走了。
1: 对，然后我就心想，我的手机为什么在单位会离奇失踪呢？然后我就在广告的时间当中去了厕所，是吧，然后又去了办公室、我就心想，明明我把手机拿到单位，手机怎么不见了？哎，要不然是我的节目10:30下，我真想九点的时候就调监控。后来还是高敏回电话的时候，在我的包里，顿时我的那颗心就已经落下了。
0: 你看，所以说以后啊，就是我们这个台子上的手机哈，就是各归各位。还有你来了之后，要把你手机放好，
1: 塞到口袋里，
0: okay.
1: 塞口袋里。
0: 对，要放好啊。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平台上很多朋友在互动啊，就是这个红阳也是老朋友了，他说，哎，两位上午好。那可不，他还说了这个广电在招募实习生吗？在哪里报名？不知道您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信息，还是说单哪个部门在招这个实习生呢？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信息，它肯定是有报名的方式的啊。但是我们最近也没有听到是有这个招人的这个信息啊。不过这个每年这个实习生他都是有的，因为在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间，确确实实有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到我们台里来实习啊，是要走正规的实习的流程就可以了。
1: 是的，也看到诗词、趁年华还有一块肥皂呢，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一看到一些老朋友，我们就会格外的开心啊！欢迎大家在每天固定的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
0: 一块肥皂也说了，哦，今天就不开玩笑了。他也知道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和周末的节目，他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他首先他是一个算是政务服务民生类的节目，
1: 对，
0: 所以说不能像周末的时候那么活泼开朗。但是大家可以来互动啊，也可以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趋势也好，或者是您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都可以啊。
1: 对，如果说在收音机前还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如果说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想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把问题总结下来发送到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如果说发送的信息比较多，内容的字数比较多的话，可以在节目过后或者是直接关注听见零粉，然后以留言的一种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会将大家所反映的问题呢整理出来，会和相关的部门会取得对接的。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每天会说一些这个招聘的消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务服务的这个信息啊，不一定是大家每个人都需要的，但肯定是能够服务于大家的啊。不像是其他类型的节目，比如说像点歌啊，或者是这个聊天类型的，大家这个互动的欲望可能会更强一些哈，所以说会在公屏上有不停的这个互动内容。那么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我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在屏幕上给我们点点赞啊，就是你可能不说话，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就是留下你的痕迹啊，也是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啊，感谢各位。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是我们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落户我们临汾，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1: 对，前两天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感觉到为我们大美临汾而感到自豪。那么近年来，临汾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呢也是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全民建设氛围呢浓厚。临汾市呢通过举办2026年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还有2025年中国网球巡回临汾站，还有2025亚洲杯飞碟射击比赛、云丘山国际越野赛，还有临汾半程马拉松等一些品牌的赛事，办赛的能力持续加强，有效的释放了体育消费潜力，充分彰显了良好的城市的体育氛围和竞技的环境啊。
0: 那么说到此次的省运会呢，花落到我们临汾，也正值是山西 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部分的赛事在进行之际啊，作为本届省运会的部分项目的举办地，临汾呢在承办竞技体育的像飞碟啊等等这些项目赛事之上，也是展现了卓越的赛事组织还有服务保障能力。那么在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上呢，临汾市代表团也是取得了48枚金牌、64枚银牌、71枚铜牌，总分呢达到了2079分，也可以说是创下了近20年来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啊，真的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1: 是在未来4年呢，临汾市将会以此为契机，持续优化场馆设施，完善赛事服务体系，深化体旅文商融合，力争呢呈现一届活力与热度兼具的体育盛事，进一步的擦亮临汾城市名片，为山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就是看到这样的消息啊，就是我们也是觉得我们临汾这个城市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它不单单是在我们城市建设呀等等方面会有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惊喜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刚我们所提到的，在这个教育方面呐、体育方面啊等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它非常非常令人自豪的部分啊。也希望大家这个全民啊，这个运动起来，让我们这个临汾的很多的赛事赛场都能够发挥作用啊。
1: 是的。
0: 除了这条消息，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年6月份，这个自来水这边管网的压力公示。其实呢，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到，就是对于用水呀、用电呀等等，都会非常的高一些哈。
1: 对，
0: 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季，我们好像洗洗涮涮的这个时间
1: 会
0: 更多了。
1: 是的，
0: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开空调啊等等，这个用电也会更多一些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供水压力服务依据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标准啊，就是末梢的压力不应该低于是0.14 m。就是说到这个概念呢，我们也是看到，就目前为止，不管是在这个水塔游园、南校、平安北街、平安南街、益民东路、市人民医院、汾东路、解放东路、华州路、南外环、秦蜀路、向阳西路，还有中心医院，都是在正常的值的范围当中。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水用水的压力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当中的，大家可以来这个安全用水，但是还是要注意啊，一定要节约用水，是吧？
1: 是的，
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才好啊。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比较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前两天，浙江宁波市民徐先生呢，带着孩子在天一阁街区散步，一场毫无征兆的这个瓢泼大雨呢，将他困在了天一阁景区的南大门沿。那么这其实呢，原本只是一场寻常的躲雨，却让他呢和很多的游客共同见证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暖，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
0: 就是回到家之后呢，徐先生把自己在檐下避雨的时候的一个这个随手拍下的视频，然后就发到了个人的视频账号上，而且配了一个简短的文字啊，就说本来该在这个17:30准时落锁的天一阁南大门，就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这个关门的时间呢默默的延长到了18:30。就是保安的这份等待，不仅呢挡住了风雨，更加是撑起了城市温暖的底色。就是这个景区它本来是应该在5:30就要关门了，但是因为下雨，他们也可能就知道正好是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很多游客因为雨呢也是挡在了我们的这个景区里面啊，所以说就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18:30，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
1: 是啊。那么在当天下午的4点多，天色骤变，一场暴雨是倾盆而下，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徐先生说呀，我刚好在南门躲雨，那呢刚好是景区的出口，这个南大门的主檐和内侧小院的这个屋檐之下呢，挤挤挨挨呢站了40-50人，几乎全部都是没有带伞的各位游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徐先生呢就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位保安师傅呢在这个檐下来回踱步，时而看看表，时而看看雨帘。那么按照景区的规定是7:30就要清理场馆，但是他呢没有出声催促，反而是呢不停地出去去看雨势到底如何。那么就在那段等待的时间当中啊，这位保安呢没有一声不耐烦，所有的人啊都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这个屋檐下静静地等待这场雨过后啊。
0: 您看，就是就像是大家没有任何的说我们去打个招呼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默默的等待哈。如果说不是这个徐先生发了这条视频的话，可能这个暖心的故事就随着那场大雨就 这个流走了。但是在那个视频里去等待的这个保安呢，他的名字叫做曹增义，他呢在景区工作很多年了，负责景区的清场还有就是南门的管理。那天呢正好是轮到他这个值晚班，事后呢这个曹师傅没有跟任何人去提起这件事儿啊。天一阁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在网上还看到了这个截图啊，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才知道，哦，那天下午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小插曲啊。
1: 是的，这个负责人说啊，说当时呢清理这个演那这个所有的清场结束大概是5:40，雨依旧是比较大的。其实按照之前的一种规定的话，这个点南门当时呢都已经清理完毕了。那么面对着劈头盖脸的暴雨和炎夏，几十位正在这里躲雨的游客，曹师傅呢选择了默默守护。大概呢到18:30左右，这游客呢才会陆陆续续的安全撤场。那么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啊，他们被曹师傅的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机动，然后为游客着想的一种这种做法呢给打动了。那么在同事的眼中啊，他的责任心非常强，待人的热情。那么巡逻的时候捡到手机或者是千元现金的时候会主动上交服务中心，对他来说呢已经是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啊。
0: 你看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些暖心的事情，他们都是小事儿，但是很多人一做就是坚持了很多年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能够遮风挡雨的从来不是说这个砖啊瓦啊，而是这个心底不动声色的那个善意啊。我们也为这个善良的曹师傅点赞，还有就是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曹师傅们点赞啊。就是我们那些生活当中能够给我们大家提供这个帮助的，或者是就是默默的去点亮一盏心灯的那些朋友，就像是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公益广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可能放学比较迟，然后回家的路上这个胡同可能会这个比较黑，老两口呢不是在做这个小吃摊吗？他们也收摊了，但是他们依然会把这个灯打亮，然后为这个孩子照亮这个路上的这段路啊，然后等孩子到家了，他们才会去这个把灯关掉，然后收摊回家。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份暖意啊，也是让很多人感觉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温度啊。
1: 是，有人就说了，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经和你躲过雨的屋檐，这样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也会打动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有人也说呀，说我也要表扬一下山西省万荣县这个吉王庙的看门大爷。我记得6月初的时候我去到这边已经7点多，当时呢也是就要关门落锁，那村民看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呢叫看门大爷给我们就是单独开门参观并且讲解，也完成了我这样的一个心愿啊。
0: 对，您看就是非常的人性化，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个也是说到了，说你或许认为这个事情呢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在实际上呢它也是世间这个好人做了这个好事被我们更多的人看见了，才是真正的这个宣扬正能量。就像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说，分享一些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这个故事，是吧？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爱意或者是充满善意的那些这个瞬间啊，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被这个世间温柔以待的那些瞬间。
1: 对，就在生活当中啊，就比如说别人他的一个非常小的一种举动，在细微当中啊就会见到真章，于平凡当中啊显担当。一个举动或者是细微的一句话都会让我们彰显这个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温暖一些啊。
0: 就是有人说可能这个景区的规定它是死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性它总是让我们这个容易被动容被打动嘛。还有很多朋友说，哦，看到这样的信息，那我假期正好有空，不妨我们就去天一阁逛一逛吧，是吧？就是也可以说是为这个景区带来了一波流量，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往这个地方，也可能让这个景区之后的服务呢会更加的完善，或更加的这个让人暖心啊。
1: 是，那平时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暖心的事情或者让你温暖的瞬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说一说。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话语或者是微小的一种举动，会让我们感觉到啊，原来在这个世界当中啊还是有很多真情存在，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呢是更加有温度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一件这个小小的事情，但是会让我们很多人觉得真的是太暖了的事情。当然我们在稍后的这个时间段呢还会有很多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也 也欢迎在这个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这个互动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暖心的事情，到毕业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学毕业的那些让您感人的事儿。不管是哪个阶段，就是比如说高中啊、大学呀、这个毕业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情怀，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像高中毕业之后，哎，就是很多场景，大家这个完全放松的那个瞬间，还有大学毕业了之后的这个就是好像有点惺惺相惜，有点舍不得的这个那个瞬间啊，都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动容。
1: 对，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各大高校毕业典礼呢也是陆陆续续呢在举行。那么作为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刻，很多学校的校长们是留下了一些叮嘱和期许，有一些谈实践，然后有一些是谈未来、谈奋斗、谈志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么有一些寄语，看看大家听到了以后，哎，会不会触动你的内心呢？
0: 嗯，我们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已经做过毕业典礼的，就是很多大学校长，哎，就是给孩子们的一些寄语，就一些小片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李路明，他有一句话，然后就是有一句话的这个致辞啊，就是别把思考外包给大模型。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呢，很多能力依然必须要通过亲身的训练，就是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够真正的去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它是底色。
1: 嗯，是的，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够在这个人机协同当中啊，充分的延伸自身能力的一些边界，成就无限的可能。
0: 嗯，其实我们说现在就是大家使用这个 AI 啊，或者是很多外在的一些帮助，其实还是蛮多的哈。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是学习当中，它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不能够完全的外包给它。可能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思考。就像是很多人说习惯就是这样。我们以前的时候会习惯写字儿，
2: 对，
0: 是吧？我现在发现我有一个毛病，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
2: 不爱写字了吗？
0: 不是，就是打字儿的时候就很多字啊，你会就会选择嘛，你比如说打上一个首字母，它就已经出来一句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但是你写字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难以判断，就哎呦这个字儿是
1: 写的对不对？
0: 就突然有一个瞬间，你会发现哎这个字儿好像
1: 不认识了，
0: 就是我不会写了，但我认识，但是好像我不知道是突然有一个瞬间，哎就有点模糊的这个手。其实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还是得。写一写，动动笔，是吧？
1: 是的。那么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周琦说到的一个一句话啊，说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做时代的变革的引领者。那么引领呢这两个字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提醒同学们作为国科大人骨子里呢应该有的品格和底气啊。
0: 希望呢同学们以先辈为榜样啊，永葆青年人的锐气，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以青春之力续写创新突破的时代篇章。这个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周琦啊，他的这个寄语。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得做一些探索，是吧？就是好像是过了那个时间段，这个劲儿好像就没有了，
1: 慢慢的会消磨殆尽，
0: 对，就没有了。所以说每个阶段它会有它就是不一样的精气神儿。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不要去辜负那个阶段美好的自己啊。
1: 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呢是说到这样的一句话，说奋斗是一辈子的事情，首先呢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经验的开局，要坦然接受自己暂时不知道做不好，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那么人生呢，如果说是马拉松式的长跑，不是这种百米冲刺，只要是方向对的话，慢一点是不要紧的，日更不惰，那么为时为先，终将会达到既定的目标啊。笃行致远，功不唐捐，那么时间呢会证明一切的。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我刚开始这个开局打得并不是很漂亮，我并不是是一路畅通的然后走上来，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只要是我们的目标是既定的，是吧？慢慢走又何妨呢？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几所大学校长的一些际遇，我觉得也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让大家有一些被激励到啊。
2: 对，
0: 也当然不管是在哪个阶段，总是会有那么一个瞬间被鼓励到被激励到，我觉得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的。
1: 是的，
0: 总是要在我们某一天的时候，哎呦有点恍惚或者有一点想懈怠的时候，给自己打上一针这个强心剂啊。
1: 是的，那么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大家呢很多

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时间呢会有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那么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大家关注的那些热点信息。公屏上大家依然可以来互动聊天啊，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

0: 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2: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毕业季啊，有很多这个高校的大学校长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寄语，也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激励。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毕业季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你的档案该如何去转递，该如何去接收呢？
1: 正值这个高校毕业季，不少毕业生啊都是比较关心这个档案如何去这个转接和接收。那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了通知，是在六月中旬到十月呢，是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的一个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的就业创造比较便捷的档案的公共服务。首先要为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这个档案到底是转递到哪里呢？
0: 那么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呢，就业的去向不同，所以说他的档案呢转递的去向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有到这个机关的，有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比如说这个定向的一些这个招生就业的，就是等等等等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档案呢会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这个定向的单位。那如果说是非公单位就业的话，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话呢，这个档案呢会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那么离校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呢，根据他本人的一些意愿，档案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呢您可以按照规定在这个高校可以保留两年的时间啊。
1: 那么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可以保管呢在非

0: 工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档案啊。那么有最新的一些通知，各地呢会在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前呢统一会推行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和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的档案管理的服务机构的名单和办事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是辞职再就业，档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呢是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是可以继续是由原机构进行保管。那么在所在的单位，那么这个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该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根据新工作单位的性质转递到新的工作单位或者是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进行保管。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行动期间该如何来做好档案转递接收的一个这个服务呢？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首先各地要稳妥规范这个接收一些这个档案，主动去加强和高校啊或者是邮政企业的一个协同还有对接，落实告知承诺的制度要求啊等等，就是要按照规定高效来推进材料的一些甄别还有整理以及档案入库的保管等等这些工作哈。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呢是需要多部门一起来协同然后去联合办理的，就是一定要各个部门每一个环节呢都给重视起来。另外呢还会持续的推进比如说像这个省级档案集中系统的一个建设，加强和全国跨地区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的一个对接，高效便捷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的一个服务，加强档案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的要求，定期检查重点的部位呀，还有强化关键流程的安全把控啊等等。就是我们档案的信息还有数据的安全其实是非常的关键的，这个管理的水平也是需要逐步的去提升的。
0: 对，关于这个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呢，那目前呢教育部门已经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去向的一个登记的制度，高校呢是按照毕业生所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的档案，那毕业生呢是可以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的部门去查询你的档案转递信息，当然也可以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进行查询，当然呢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就可以了。
1: 其实呢这个档案呢去哪儿怎么去保存很简单，就是有单位接收就去单位，没有单位接收呢刚毕业这两年那你可以就是把档案留在高校保存两年保留两年，那如果说这两年过后呢它就会回到你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档案管理中心这边，那么现在的这个档案的保管它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关注档案的一个这个保存，不要说哎，好多人说哎，这个档案好像我没有工作或者我自己创业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管它了，不是这样的，大家还是要知道你的档案到底是在哪儿，对吧？你可能当下是没有工作，但是你以后呢是吧，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档案好好的来保存好啊，要到这个按照合理的流程保存到该保存的一些地方。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这个时间段呢关于档案保存的这个信息和内容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给我们留言。那么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是声音的问题，我们这边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是不是刚才在广告的时间因为我们有音乐的一个衔接，就是在音乐衔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的空档，可能是这个问题啊，正常的我们这边听的是正常的，现在是没有问题的吧？
0: 现在我们刚刚也是在这个中间去检查了一下我们的设备啊，这个正常我们的说话大家也能听到，然后就是我们平时会中间会有广告，广告的时间大家听不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啊，
1: 但是有音乐的声音，
0: 对，有音乐声音，
1: 就没有人声，但是有音乐的声音啊。那么有一点点空档，有可能是音乐和音乐的衔接中间会有一点点这个断档啊，不会长时间断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一个时间段，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临汾随手拍的一些这个内容。那么关于这个临汾随手拍，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啊，或者是犯难的事情啊，大家也都可以继续的跟我们去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来一一的为大家做回复啊。接下来我们会回复哪些问题呢？就是有朋友问到这个红桐县是否有针对像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名额的问题回复，还有就是保安证的这个申领啊等等需要哪些条件啊等等，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会详细为大家做介绍。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

0: 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0: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4: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环节啊。生活当中呢，大家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那么临汾随手拍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它的微公号，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的一个网站，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就是把您需要解决的那些麻烦的事情啊，通过这个图片和这个文字的形式上传。因为目前为止呢，这个网址啊，它是不能够上传视频的，比如说路上一些交通违章啊、违法的一些这个视频信息，您可以先以图文的这个形式先体现。那么后期呢，比如说像交管部门是需要您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的话，但是您的这个视频要留存好，到时候可以提供给交管部门。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条有人咨询到关于特岗教师的一件事情，说是2026年洪洞县呢是否是有针对于美术类专业特岗教师的名额。针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啊，洪洞县教育科技局已经回复，经过专项对接临汾市教育局及上级特岗招聘主管部门核实确认，2026年洪洞县本年度是未下达特岗教师的招聘的一个整体的计划，因此呢是没有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相关的一些招聘名额。那后续啊，如果说上级的特岗教师有具体的招聘政策岗位计划呢，是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发布，那么这个洪洞县教育科技局也会第一时间通过他的官方渠道会对外公开相关的一些招聘的公告，方便广大的考生呢及时的知晓和报考。那今年呢暂时是没有美术类的特岗教师的名额的。
0: 就是他也是按照需求来进行的，比如说今年他可能需要像这个语文数学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科目的老师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像这个美术啊音乐他可能需求量会小一些，他可能就会隔年来进行这个招收，或者是有这样的名额，反正是今年是没有啊，但是后续如果说增了，然后大家及时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招聘的公告信息。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保安证的申领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有回复过类似的啊，临汾市公安局呢也是做出了回复，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的一些规定呢，只要是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品行良好，并且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呢，都是可以来申领保安证并且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的。那么申请人呢经过社区的像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像考试还有这个审查合格，并且呢要留存一下这个指纹，就把这些人体的生物信息留存好之后啊，就可以由公安机关核发保安证了。这个是关于保安证的一个条件。
1: 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关于滴滴平台的网约车，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集中回复过，那么这位朋友咨询到是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否可以在侯马市区内当中呢进行运营。关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侯马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回复了，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六部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的第10条，网约车的平台公司呢应当是在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的省级通信的主管部门去申请互联网信息的服务备案之后，方可以开展关于这个相关业务的一些有关规定。那么经过核查，滴滴出行平台尚未在侯马市呢是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那么鉴于滴滴平台呢没有在侯马市获得经营许可，因此呢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不得在侯马市区域当中进行运营的。
0: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所有的地方，哎，我想运营就可以的，是吧？它也是要在人家这个城市里面取得经营许可证才可以啊，是这样的。公屏上有一位好心朋友，他是说问，想问一下，可以查中考的分数吗？还没有到时候吧，这个中考不是刚刚结束吗？大概到7月初左右，大家可以在这个相关的网址网站啊去查询，这个中考成绩，中考成绩现在还没有出来啊，所以说不能够查询。

0: 要是能查询的话，学校的老师也会告知大家去哪儿查，哎，怎么查。所以说现在中考的成绩是不能查，反正是高考现在都已经志愿都报完了，就所以说是没有问题。就是您家孩子应该是今年中考是吗？你可以再等一等，到7月5、6号左右吧，这个中考成绩应该就下来了。
1: 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在湘宁县到底哪里可以报考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电动摩托车上户到底应该携带怎样的一些资料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啊，湘宁县荣乡驾校是可以报考摩托车的驾驶证。那报名的时候啊，你可以携带自己的身份证。那么关于这个电动摩托车是要上户的，那么可以携带着摩托车的合格证到政务大厅的1楼交管窗口去查询车辆的公告，看是否符合上户的条件。如果说符合的话，则是需要购买这个保险之后携带你的身份证、合格证、合格证的原件、购车发票和这个实车到政务大厅呢进行办理。
0: 嗯，也就是说要带上资料，然后到政务大厅办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关于相关的一些这个证照的办理情况。那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想要办理的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在民生派节目当中，我们在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啊，就是关于政务服务的，还有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政务大厅办理的相关的一些业务流程，也会推出系列短视频。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和这个要求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们在后期也会为大家一一的这个去拍摄，这个为大家推送啊，大家可以通过短视频就可以详细的知道该如何办理了。
1: 是的，有一位朋友啊说到是在市区汾河公园锣鼓桥的东头区域，有多盖这个夜间照明路灯出现了这种倾倒的一种现象，电线的线头呢裸露在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关注，并且呢能够消除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哦。
0: 他拍来的这个照片确实我们能够从照片当中看到啊，就是很多这个电线呢确实已经裸露出来了。因为它这个本身呢因为下雨啊，就是和地面是挨着的哈，
1: 对，
0: 所以说因为下雨或者是时间久了之后，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汾河公园锣鼓桥东头的这个倾倒夜景照明设施第一时间呢完成应急的处置了。首先呢是对裸露外露的一些线路实施了一个绝缘的这个包裹覆盖的防护，也拆除了破损的倾覆灯具，同步呢对该路段全部的照明设施都开展了一下这个全域的一个检修，彻底去消除像漏电呀、磕碰啊等等各类的安全隐患问题。
1: 对，
0: 那么他们也是提到下一步呢会这个加密园区照明设施夜间巡护的频次，第一时间去查处就是一些设施破损呀或者是故障情况，切实来保障大家的一个游远的安全。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感谢就是这位热心的朋友对于这个园区管理工作的一个关注，也是关于在游园的时候也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及时的给做出了这样一个这个回馈啊，就是反映这个问题，然后让相关的工作人员及时到现场去解决了，也是消除了安全隐患啊。
1: 是的，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分享。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关于这个公共停车位的一个问题啊，说到是在市区西照南11巷它的公共停车位呢被私人长期的占用，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停放，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彻底根治。通过这位朋友所反映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看到，这边是有一些这个私设地桩的一种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呢是夹着这个锁子的，那现在也就是公用的这种停车位呢是被私人占用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和相关的部门取得沟通，后续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0: 就是有些路段它是画有停车线的，那么这个停车线呢那就是公共资源是吧，您不能说哎我上一锁或者往这放个自行车或放一个什么障碍物然后就把它给占住了，那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关于您所提到的西照南一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反馈，之后有最新的结果也会来进行这个回复的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曲沃的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曲沃这边是有静园，他说静园近期施工了，咨询一下这施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呀、还有这个完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曲沃县政府呢也是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也是给出了具体的回复啊。那么当前静园之内并非工程施工，而是为了筹备曲沃县第22届广场文化消夏月暨曲沃大吉暑假消 萧夏季开展了一个这个场地的布展的这个工作，不是说什么他在休憩啊，在完善，人家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安排。然后布展的工作呢，是在6月29号就已经全部都完工了。那么大家呢，现在是可以正常去进行参观了。
0: 因为每年的时候，各个的县市区它都会有一些萧夏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去过县靖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1: 对，
0: 我也是去过这个靖园哈，这边这个广场上，空间非常大，而且靖园内的环境也是非常好，对于我们去过县的这个朋友去游玩游园或者是进行萧夏月的活动的话也是非常合适的。哎，我还真的挺期待就是在这个靖园里面去感受一下萧夏月的一些活动。有一位朋友也是问上了，说问到我们这个平台上，说这个线上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了解一些招聘的消息。关于这个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大家可以来关注，比如说临汾市姚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那么这个呢是有一个抖音号的，也会有一些公共的服务平台。那么在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它可能每天都会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动态。那么像直播带岗的活动，它每天都会进行的。那么这个上是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个招聘的消息。那么有的消息大家要看的时候，可能需要甄别一下，比如说是前两个月公布的，它可能现在就已经招满了，是吧？所以说大家看这个直播的话，是完全可以看到，就是它每天实时更新的招聘的单位。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咨询到关于这个失业保险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大家关注度是比较高，然后咨询的频率也比较高，如何去领取失业保险。那么首先呢，需要大家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官网，然后登录这个掌上12333这样的一个 APP， 要很好记12333，然后在服务栏目当中要去寻找这个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或者是呢，还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就是在微信也好，然后呢是在这个支付宝这两个当中都是可以的，去搜索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进入之后啊，点击失业保险的代领申领就可以了。
0: 你看就是所有的这个流程啊，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那么如果说你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动态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持续给我们留言了。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节目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小常识。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像这个果切啊，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要选择一些比较这个卫生的啊，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些店去买，因为有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不卫生的呀，或者是不安全的一些这个果切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一样的。水果就是夏天的快乐，是不是有一半都是给西就是西瓜给到的，是吗？好像是这个夏天不吃点西瓜感觉都不快乐，但是很多人去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么大一个西瓜好像我们也吃不掉啊、嗯、但是这个店里头它会切好，比如说四分之一啊，一半啊，像这种。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特别的提个醒，就如果说它是提前切好很久的这个半个西瓜，里面也是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大家要去购买的话呢还是要留心一下哈、啊、也是要和我们昨天说的一样，要注意一下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啊。
4: 对，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嘛，在具体的这种数据报告当中啊，在这个切开的西瓜当中呢，它会检验出比如说有这种致病菌，检出率呢有3.21%，检出的主要病菌有金黄色葡萄菌、球菌，还有大肠杆菌，还有这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就是在这种果切当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病菌，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西瓜之外，还有先切的一些蜜瓜，都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致病菌。所以说关于这个切开之后的西瓜为什么容易会沾染一些病菌呢？首先呢，这个瓜蒂是贴着地生长的，自带细菌的一种底子，那反复呢使用这种不消毒的一些这个砧板刀具，是等于给这个细菌呢开了一些绿色的通道。另外呢，西瓜它是高糖分高水分，也是细菌比较喜欢的啊、所以说切开之后，那商家呢它的那个操作台如果说没清洗干净、什么刀没有清洗干净的话，都会有一些病菌啊。
3: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般去买到的这个西瓜就是常温下，是吧？那么在这个温度上呢，正好就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的生长还有繁殖的条件。20到30摄氏度是各类的致病微生物最佳就是最喜欢的一个温度的范围啊。那么所以说，综上所述，您大家买到的可能不是半个西瓜，而是不确定的肠胃的风险。对于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是吧？这个沾染致病菌的风险代价就会更大一些，尤其呢是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明确地指出了，5岁以下儿童呢，因为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啊。成人呢吃了可能就是轻微的不舒服啊，那么孩子有可能就是呕吐、腹泻、腹痛、发热，甚至会住院。所以说家里有这个小孩的一定要注意，我们买就哪怕买个小西瓜，
4: 是
3: 吧？千万不要去买这种先切的，或者是买就是切了一半。

0: 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
1: 是吧？
0: 要冷藏，冷藏，比如说像4摄氏度啊，冷藏。那么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常温是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的。嗯，还有呢，就是要用保鲜膜的话是干净的。
1: 对，
0: 冰箱里面呢，生食和熟食它是要分层来存放的。嗯、
1: 是，
0: 这个西瓜的这种东西一定要远离像生肉啊、海鲜呀等等啊。这个夏天温度那么高，大家冰箱使用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冰箱还是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清洁啊。
2: 是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西瓜虽然说好吃，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我希望呢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知道，西瓜虽好吃，但是也要适可而止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聆听，那么明天呢同一时间8:3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又到了这个中午的时间段，我们俩又和大家见面了。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必须预告一波，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
0: 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半，
1: 对，
0: 延长了半个小时啊，
1: 一共是2个小时，各位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一共是2个小时的时长。
0: 是的，没错。午高峰时间段，大家在哪里，在哪个路段当中行驶？
1: 是的，
0: 有什么样的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你想了解哪个路段的路况，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您去在这个看一看这相关的路段信息啊。
1: 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今天天气是非常热的。其实昨天晚上又下雨了，我要想今天是不是很凉快啊？会不会很清凉？结果没想到太阳它又出来了，而且今天最高温度可能是在35度左右啊，暴晒的一天。
0: 对，就下过雨之后，这个云层没那么厚了，这个阳光会更强烈一些，所以要建议各位啊，出门做好防晒，把这个装备都带好，像这个冰袖啊，这个防晒霜啊，该抹的抹起来啊。
1: 哎，你说了这几样防晒，我特别想问一下齐主播，冰袖啊，防晒霜啊，还
0: 有
1: 包括帽子啊，太阳伞，
0: 对，我都没有啊，
1: 都没用是吧？因为我就发现，就是很多其实男生啊，他是不怎么防晒的。
0: 哎，是的，
1: 好多次和齐泽在这个下午时分或者中午这个下班的时候见他，不戴帽子，不抹防晒霜，也不打什么遮阳伞，更别说什么冰袖了，不可能哈。
0: 对，那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作为男生来说，有没有这个打伞羞耻症？
1: 哎，
0: 下雨天打伞是正常的啊。
1: 对对，
0: 如果你下雨天不打伞，别人会觉得这孩子
1: 有点傻，
0: 脑子可能不太正常啊。哎，但是这个晴天打伞，让别人看到一个男孩打伞，我总觉得啊有点羞耻啊。
1: 对，如果说就是你和女生共用一把伞呢，就是她要打伞，然后你在旁边帮她举着伞，然后你在伞下，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吗？
0: 这是可以接受的
1: 啊，
0: 就是帮别人打伞是可以接受的，
1: 自己单独打一把伞去防晒是不行的，是吧？
0: 对，是的，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打个伞，然后挎个包，我总觉得不太对啊。画面有点辣眼睛啊。
1: 哎，那这个时间段特别想问一下，在夏天时候啊，其实女生防晒这个水选择的这个选项太多了，比如说防晒霜啊，戴帽子，戴口罩，脸基尼还有这个太阳伞，包括这个防晒衣都非常的全面。那想问一下各位男同胞，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你们在夏天是怎么来防晒的？
0: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区当中啊，
1: 对，
0: 评论区来分享你的这个防晒小妙招。夏天来了，什么样的方式让你更清凉一些？
1: 是的，
0: 就是特别是开这个全景天窗车的车友哈，我以前觉得哇好帅啊，
1: 结果
0: 可以看到这么美的天色啊。有一次我坐了朋友的车啊，叫这个它是也是全景天窗，新能源汽车，哎好晒啊，我觉得好像在坐在里面晒日光浴一样。从那以后啊，就是我基本上他开车出来，我不坐他车啊。
1: 你可以在里头选择戴一个帽子，就遮阳。
0: 后来他安装了这个全景天窗这个防晒网啊，我觉得
1: 还
0: 好了一些，
1: 对对，
0: 就有一种坐在车里晒日光浴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
1: 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在夏天到来之际，各位男同胞啊，你们是怎么来防晒的？我们想听到大家这个不同的答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做一些互动，比如说猜这个交通法规的一些标签啊，包括一些问题的回答，还有一些车标的回答等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搜了说坐上沙发了，哎还真是，今天是第一位啊，
0: 先抢沙发啊。搜了这位朋友，欢迎你出现在我们这个午高峰节目当中。
1: 是的，
0: 午高峰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有一些路段里已经开始有车多的情况，但是目前我们市区除了施工路段之外，一些路段里都是这个正常通行的状态。
1: 对，
0: 即便是有这个缓行，也是时间很短暂，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或者说你在哪个路段行驶，现在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路况的情况啊。
1: 对，最近其实很多中小学相继迎来暑假嘛，在午高峰包括晚高峰啊，可能压力都会缩小了很多很多，在鼓楼环岛、贡院街等等几个路段，这个压力都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也是要提示大家，虽然说车少了，但是天气炎热，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0: 哎，没错，我们节目一开始来分享的是天气的情况，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是说来就来的状态，而且会有这个雷暴大风的情况。昨天我是出现了这个分散性的降水，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昨天中午的时候，强对流天气又再度来袭， 多县市出现了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局部有冰雹。那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暴大风冰雹预警的信号，也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最近两天受到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加之大气的不稳定的能量条件好，我市多强对流天气。那从今天夜间我就是强对流天气会持续，预计到后半夜结束。那今天也是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的出现，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啊。
1: 是，今天是6月30号，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平川局部地区温度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风力较强，可能会达到2到3级。在市区温度，今天最高温度会升至36摄氏度，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外出行的话，做好一些防风防晒的准备工作。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防风啊，其实夏天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下雨之前都会刮风。前两天在下这个暴雨的时候，家里这个窗户我感觉都在抖动。
0: 对，狂风大作，然后
1: 是
0: 暴雨就来了哈。大家外出的时候，就特别是家里没人，一定走的时候把这个窗户给关好了。因为夏天啊，这个雨你看外远处飘来一朵云，你看着它很美丽，结果过来就开始狂风大作，开始有下雨的情况了。
1: 是，
0: 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同样看到这个有强对流天气，也是要注意做好防范的这样的工作的哈。节目一开始先来考考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在遇到这个下雨的时候，是在高速上行驶，是打开双闪还是打开这个雾灯？可以分享一下。有一次我坐车回家哈，我哥就说啊，你看前面怎么都开双闪呢？就是怎么回事啊？是有事故吗？但也是因为下雨的情况啊。然后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我当时觉得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储备啊，这灯是不能乱用的啊。
1: 对，各位可以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在高速上如果遇到特殊的天气，是打开雾灯啊，还是打开双闪，到底是哪个选项？
0: 对，
1: 老猫来，老猫啥情况？不是到家了，他说是想说分家了，是不是？怎么又和好了？没有和好哈，我们也没有分家，到底谁造的谣？他说昨天咱们俩是吵架了，所以不一起直播了。我想说，就是老猫啊，你为我们俩这个和好真的是尽了，我们怎么说，非常宏大的力量。
0: 对，盼点好吧，是吧？总盼着我们吵架，
1: 对，
0: 总盼着我们分道扬镳，是不是？
1: 总盼着我们分道扬镳，真的是一点。
0: 总盼着我们散伙啊！
1: 散
0: 伙之前，
1: 散不了伙。
0: 对，江飘老要把欠我的这个美食啊，这个蜜雪啊，都要给我请回来，我才跟他散伙啊。
1: 所以说，为了不散伙，今天就不请，是不是？
0: 对，所以今天节目里，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第一个交通知识的问答当中啊。在高速上遇到下雨的情况，是打开雾灯还是打开双闪？很多人操作都是不对的啊。对，
1: 关注到老猫说，正确做法是打开雾灯，双闪应该是应急故障。小高胖说是打开雾灯的。我们稍后来公布这个答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2: 各位车友注意了，交规趣味闯关开始了，动动手指就能参与答题，判断对错，场景作答，辨识交通标志，公平随时互动，日常违章全梳理，疑难问题专业解析，学法必扣分，出行更安心。
0: 看我们这个片花里说的啊，这个学法必扣分，就是学习这个知识避免被扣分数啊。
1: 对，
0: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突然间想起来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你看下雨比较多一些，
1: 是
0: 强对流天气可能会突然有暴雨的情况。那大家在高速上遇到这个下暴雨的时候，到底是开启这个雾灯还是开双闪？有一次我真实体验哈，确实大家都在开双闪。
1: 对，就习惯性打开双闪，
0: 对，
1: 警示后方
0: 车辆。对，这个雨其实下的并不是特别大啊，然后就开了一片双闪，然后就是给我们这辆车造成了一个什么呀？到底前面是有事故啊，还是大家都是打开双闪避雨啊？就是让后车能看到我啊，是不是？我们今天科普一下这个知识啊。
1: 是，你看关注到啊，小钢炮就说是雾灯啊，老猫说正确做法是打开雾灯，双闪是应急故障。我们稍后来公布这个答案哈。老猫说大漂亮还欠本猫不少，欠你什么啦？展开说说好不好？你个糖猫。
0: 对，进L小钢炮说啊。吃火锅看节目开始午饭有点太

0: 太早了吧，才10:48就开始吃午饭了吗？
1: 有没有可能他这个是 brunch， 现在特别流行这个 brunch， 就早餐 breakfast 和 lunch 结合起来。
0: 所以这个要打算从这个中午10点多吃到下午2点吗？
1: 这个饭准备吃多久哈？我们挺好奇的，这个饭到底是早餐还是午餐呢？关注的红洋说是有一档节目取消了吗？是的，是的，有档节目暂时取消了哈。我们也是把两个人员，一位是浩东分布在上一个节目组，还有一个曹静是分配在我们这个节目组了。
0: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刚刚这个问题哈，我们说。说这个在高速上遇到大雨，到底是开雾灯还是开这个双闪？这个车灯是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正确使用的。雨势不大，光线尚可的时候，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是最基本的。雨势较大，光线较差的时候，还要打开这个前雾灯和双闪灯。哎，是可以打开双闪，但是要分情况啊。
1: 对，就一般情况下打开是雾灯，特殊比如说这个特别强烈的时候打开雾灯。
0: 对，
1: 哎，
0: 还有这个大雨天要谨慎开启远光灯，造成这个光线反射，反而会影响这个驾驶员的视线。远光要慎重要使用，哎，是可以打开双闪的，但是在雨势较大、视线不是很好的时候，大家要关注啊。如果这时候雨下的还不大，大家千万不要打开双闪，你容易给后车造成一种前方有事故的这个错误的判断的感觉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是来互动了。关注到红洋说，夏天下雨天上高速应该是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哎。我们这个问题就抛给大家，就是夏天如果说这碰上大雨天气、下雨天气哈，您开车上高速的话是打开内循环呢还是打开外循环？各位可以来互动一波。
0: 对，
1: 然后问到大家看世界杯了吗？世界杯这个时间太阴间了，我没看，但是我关注这个比赛结果了。比如说巴西队赢了，2-1，
0: 韩国队出局了，
1: 对，回家了，回家了，
0: 没有进入到这个下一轮比赛当中啊。
1: 是的，是的哈。猎户小刚，哎，这个猎户橙子说到打开大灯，
0: 你看。这朋友啊，下雨天这个暴雨了，视线已经不好了，不打开大灯、得打开大灯啊，
1: 必须得打开，
0: 是吧？要不视线受影响啊。
1: 是，你看小钢炮说这一顿顶两顿，那倒是哈，起晚了之后早餐略过，但是午餐必须得吃上，所以说是一顿可以顶两顿。
0: 对，真丰盛啊，这个火锅已经安排上了。好羡慕啊，羊肉卷啊，乌鸡卷啊，这个蟹柳啊，
1: 还有
0: 这个冻豆腐啊，
1: 各种丸子、
0: 各种这个火锅丸子系列啊。
1: 对，
0: 我觉得我最近特别迷恋这个蟹排啊。
1: 啊，蟹排、就是、
0: 自从看了那个交通标志以后，我就特别迷恋这个蟹排。哎，从这个蟹排又开发出来一系列的像这个蟹柳，微型蟹柳，哎，我觉得也跟这个挺像的啊。
1: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小钢炮，今天你不是吃火锅吗？
0: 嗯，
1: 你其中这个涮料有没有这个标志、
0: 对，有蟹排吗？找一找啊，
1: 有没有这个标志，看看能不能找到哈。我们挺好奇的，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俗称的这个蟹排标志啊。关注到，我不读了，你来读这个老猫说的好不好？我对他挺无语的。
0: 大漂亮千本喵，三碗鸡蛋羊柿子面，一碗双份肉丸子面，一碗生炒面，还有一份广电食堂的干炸蘑菇。哎，昨天这个干炸蘑菇，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还有剩下的啊。
1: 哦，
0: 哎，我就该打包一下送给你了。
1: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提了一嘴这个干炸蘑菇，他就记住了，说我欠他一顿。
0: 对，昨天中午就是干炸蘑菇啊。
1: 好吃吗？
0: 哎，还可以，就炸得酥酥脆脆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这个我们夏天必备的一道美味。那当然在这样一个午高峰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在哪里，在哪个路段行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们这个时间段主要是以这个交通知识交规为主的。
1: 对的。
0: 刚刚这个红洋出了一个题哈、他说夏雨天上高速应该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对，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1: 对，各位可以来互动一波啊。我们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下雨天开车上高速是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呢？
0: 对。
1: 同样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以后这个节目组是你们三个人轮着主持吗？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啊，大概是我们三个人，但如果临时有事的话可能会调整。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最想在这个节目组看到谁和谁搭档？
0: 对，
1: 我和启泽，启泽和曹静，还是我和曹静？你们最想看到谁？给我你的答案好不好？
0: 我们会随机刷新的，随机刷新音组，随机刷新 NPC， 但是依然是我们三个人都在啊，对吧？
1: 是的，都在，都在哈，欢迎各位来互动了。
0: 对，既然我小钢炮说外循环对不对啊，江主播？
1: 我不公布答案，我们稍后来公布。你在笑的这个点是，
0: 对，就是还要等待一下大家、啊、
1: 对对，
0: 就这一个人是不是？
1: 是、我们需要看一看哈，大家这个答案。小钢炮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你就想看我和齐泽搭档喽，是不是？
0: 哎、
1: 那我们以后多上好不好？
0: 对，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开心方向盘正在进行当中，哪个路段有特殊情况，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评论区里啊。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路上的最新情况。你在哪里？有没有碰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比如说有这个小的事故啊，有拥堵啊，或者是一些特殊。 出的情况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那目前来看，我们市区啊，这个路各个路段当中都是正常的状态。
1: 嗯，
0: 除了施工路段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
1: 是，嗯，关注到诗词趁年华来了，欢迎欢迎。然后老猫说，这个交通标志是往哪边斜就往哪边走，问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交通标志啊，它主要是看这个红色。
0: 对对对，看那个三角块啊。
1: 对，看红色，它朝哪边就是从哪边走的哈。我们不看白色，这个蟹牌标志只看红色的三角形。
0: 对，靠右通行，靠左通行，是不是？
1: 对的。
0: 哎，我们后续也会有这个交通知识的科普的短视频来分享。
1: 对，
0: 大家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官方账号啊。
1: 是，既然老猫这么懂，你不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下雨天开车上高速是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也是弘扬抛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来互动一波。
0: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新手来说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万一这个玻璃上起雾了怎么办呀？立马打开四个窗户玻璃，哎，就是马上就雾就没了啊。
1: 那倒是，也是一个方法哈，没什么毛病。
0: 我坐我嫂子的车啊，就是我们当时还天很冷，哎，就是眼看着就起雾了，哎，我嫂子就是，哎，怎么？我说你开循环呀，他也不知道开哪个啊，
1: 就打开窗户，
0: 对，就是一下把四个窗户都放下来了。我们四个人坐在车里，就是抱着自己瑟瑟发抖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1: 哎，对这个事儿，其实我刚开始就是开车的时候是在冬天干过，因为就是起雾嘛，
0: 对，
1: 我不知道怎么开，我索性一大早，你知道6点多要去单位上班，我就开开这个窗户，
0: 对，
1: 当时我就后悔我为什么没戴个手套呢，在车里太冷了，我就觉得我这个手啊什么就已经不是我的，特别冷，就鼻子嘴巴这些还好，但是手特别特别冷。
0: 对，开着车打开窗户，在冬天再戴个手套，还不如骑电动车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好嘞，来关注一下哈。老猫说我的车没循环，你的车竟然没循环，是摩托车吗？
0: 嗯，是摩托车哈。公谦让的锦世这位朋友说，这个栏目啥时候开播的？正能量必须支持，那必须呀，对不对？
1: 感谢你的支持，哎，感谢哥们的支持。
0: 我们就是正能量满满，一身正气。
1: 对，
0: 就是也不跟大家这个就怎么说胡说八道哈，就是把知识传递给大家，同时来让大家收获一份开心快乐，对不对？
1: 是的，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每天的直播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半，一共是2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啦。
0: 没错，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档节目这个没有限制啊，像车载音乐。这个旅行推荐呀，还有这个保养啊，还有这个美食分享啊，最重要的还有这交通，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车的，跟车有关系的，跟车挂钩的，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里分享的啊。
1: 是的，没错，
0: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啊。
1: 哎，您看这位叫做一块肥皂洗全身，说到一荤一素烙板，给不给听？不给听的话，下次再发一遍。那不行，必须得给你安排。
0: 烙板是谁唱的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1: 我猜一下是任素汐吗？
0: 对，
1: 是毛不易吗？
0: 毛不易这是原唱。
1: 对，你要听谁唱的？
0: 没有烙版本啊。
1: 嗯，可以来发送这个歌手的名字哈，你看你来都来了，必须得给你安排上。我们就是这么的宠粉哈。老猫说了，也是关注到冬天开车，你们取暖靠的是暖气，本猫的摩托车取暖靠的是一身正气。
0: 嗯，他说毛不易啊，毛不易的一荤一素live版本。
1: 好嘞，给你安排哈，毛不易的一首歌曲。黄河问道，最近有什么临汾新闻吗？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和大家去刷新我们身边的大事小。表情啊，
0: 是的，
1: 临汾的新闻，临汾的出行，临汾的交通，临汾路况，就关注听见临汾啊，应有尽有。
0: 对，本地信息还有这各种各样的消息都会分享给大家的，比如说某个路段又施工啦，某个路段又开通啦，某个路段又有这个最新的情况啦，第一时间都会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会更顺畅一些啊。
1: 是的，没错，刚才是有朋友说到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下雨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啊，我们关注到咱老朋友说了哈，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是老猫说没有循环，还有一个朋友给出了答案，我看一下哈，说到是什么，就是拿洗洁精去擦一下。这谁呢？这谁这么搞笑，这么抽象呢？我开车开得好好的，在路上行驶，然后把车停下来去擦车，请问这合理吗？
0: 对，
1: 请问呢，哥们儿？
0: 对，这合适吗？你是可以提前这个怎么说？提前准备一下啊。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哎，提前去出发之前，
1: 对，
0: 看一看轮胎啊，看一看这个玻璃镜子呀，看看哪有没有损坏的地方，检查车况，哎，就是用这个洗洁精小妙招来喷一喷，擦一擦，这也是方法，是不是？
1: 是，就是他说这个拿洗洁精擦拭，提前擦，我觉得是很 OK 的哈，没有问题，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一块肥皂说到一荤一素送给你家雪纳瑞，感谢你替他。
0: 啊？
1: 啊？
0: 啊？
1: 他家的雪纳瑞。 送着雪呢，二位，然后说彩票都不刮了，来看你们直播。那看来我们这个直播这含金量太高了，是吧？
2: 对，
1: 彩票还重要，那就开始安排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启动汽车，我们系好安全带，一起出发喽！哎呀，这片花做的就很好、啊。
1: 哎呀，太哇塞了！
0: 哎，很精彩。
1: 系好安全带，出发喽！
0: 哎，有车丰富的有车生活，你现在就是车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寻常的物件哈。
1: 是的。哎，
0: 在20年以前，谁家有一辆车？哇，生活条件真好啊！
1: 嗯。
0: 现在谁家没一辆车，都好像觉得怎么说，就出行都不方便了，就是
1: 对
0: 方便我们的生活的同时，这个价格好像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了啊。
1: 嗯，是成了一个寻常百姓家的物件了哈。刚才也是关注到，我们上一个问题是在下雨天开车上高速是打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呢？
0: 对，洪阳给出了这个
1: 问题，
0: 对，他又发送了这个标准版答案、
1: 来关注一波，
0: 说下雨天车内起雾应优先外循环，配合空调除雾功能，循环遵循外循环加 AC 加前挡风的原则。
1: 嗯，
0: 哎，确实啊，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前头突然起雾确实是很慌的事情啊。
1: 好嘞，因为它主要是涉及到安全哈，必须能看清前方的方向。
0: 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1: 你是我的眼。
0: 今年年初啊，我坐我嫂子的车，就有一种感觉啊，谁突然把窗帘拉上了呢？
1: 这太吓人了哈！安全最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块肥皂啊，他这今天很特别哈，搞了一个神秘感。他说：“小样，换个马甲照样不认识我。”
0: 嗯，
1: 好遗憾呀！即便你没换马甲，
0: 我们
1: 还是没有认出来你。
0: 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啊。
1: 对，
0: 好像今天是他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次、啊。
1: 对，就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欢迎哈！希望我们能够猜出来你到底是谁。
0: 对，
1: 开心快乐说江漂亮，你掉袋里面穿个泳衣就来上班了。
0: 嗯，珊珊来吃说哈，我恨哪德国、
1: 啊、
0: 哎，怎么回事呢？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就没有往下走了呢？是不是？
1: 哎、就是很遗憾哈、
0: 哎。
1: 我们觉得这个足球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不可推测。
0: 对，
1: 你以为要赢的，它有可能卷铺盖走人了。
0: 对，
1: 你以为马上就走人了，结果它成了一匹黑马。
0: 对，没想到今天佛得角这个国家哈、啊，给我们满满的惊喜 啊！
1: 太棒了，很哇塞哈！
0: 哎、是的哈，
1: 一年副管理说怎么总是换人呀？嗯，我们尽量的不换哈，尽量的保持常驻。
0: 哎，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现在是一个小组啊，
1: 嗯，
0: 再换也是我们这个三个人，
1: 对，
0: 不会说好多主播坐在这儿来啊、
1: 哎，
0: 或者说仙仙主播坐在这里，就是我们换也是我们三个人互相这个搭档，
1: 嗯，
0: 这个每天刷新 NPC 对不对？
1: 是，大家可能习惯了我和齐泽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哈，以后也我们也会经常出现，但是也会有曹静主播在我们这儿加入我们一起来聊天的。
0: 上来是说是巴拉圭，哎，就是、就怎么说啊？就我没有关注这个世界，哎，我不是这个球迷啊、
1: 嗯，
0: 但是看到这几个球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啊。
1: 对，巴拉圭也很强是吧？
0: 这个德国队也很强啊，但是今年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意外了，
0: 哎，很意外啊。嗯，
1: 好，来关注一下，在我们平台上一块肥皂说到啊，他说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不该承受的，走了别拦我，拦也没用。那你是怎么着？要我们送你吗？别走，哥们儿，千万别走。
0: 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不要走啊！
1: 嗯，
0: 不要走。哎，你抹走那个是地方。那歌怎么唱来着、
1: 啊、
0: 哎，你什么你抹走什么来着，就后头词儿不记得了
1: 下次想好再唱、
0: 这个意思啊、就不要走不要走啊。
1: 嗯，一块肥皂说回不来了。嗯，然后他说莫主播不敢再唱下去了，我真的受不了啊。他说我呢，他说我唱歌他受不了、
0: 嗯、
1: 那我必须让你习惯我的歌声好不好？你要学会就是勇敢，就勇敢不怕困难，要变得强大。一会儿我再给你唱一波哈，稍等，马上送给你。
0: 嗯
1: 嗯，他说他还没上车，这是说啥呢？为啥我没看懂？然后关注到他说，嗯，江主播这身衣服穿好几天了，没有吧？这没穿几次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明天还得穿着，要加深你的这个记忆力。
0: 对，就是我们每天的装扮都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每天这个装扮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嘞，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啊。这边是有一个七里峪景区镇山广场要进行人车分离了，要关注一下。如果您最近去往七里峪景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这边是有这个人车分离的，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这两天有不少朋友都是去七里峪去游玩了哈。
1: 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哈。嗯，他说你快

0: 别唱了，客人都跑完了，没关系，还有很多人是为了听我唱歌才来的呢。
1: 嗯，
0: 好，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出行的消息啊，这个人车分离的这些事儿。
1: 哎，对，就是这边是有明显的交通标志的。
0: 嗯，
1: 你去往这个广场之后，你看根据这个相关的标志引导来通行，是实行人车分离，保障游客和设施的安全啊。
0: 嗯，
1: 对，七里玉这边要关注一下了，刚刚最新的消息。
0: 好，也是关注到我们在出行时啊，有很多一些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一些路上动态，提示大家能够提前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高德地图啊，包括一些我们的天气情况显示，了解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波，最近有没有关注哪些事情呢？或者说哪些事情在你身边你是感觉比较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对，说到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啊，互动的这个分享啊，也是想说哈，好像张主播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感觉，现在这个车标啊越做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0: 哎，
1: 你像以前大众啊这个别克啊丰田啊就很明显的标志啊。
0: 对，
1: 那天我见了我们小区停了辆车，中间一个圆盘，两边一边一只筷子。哎，就我跟我朋友描述啊，
0: 一个盘子
1: 旁边放俩筷子是什么车呀？
0: 这什么车？我真没听明白。
1: 对，中间一个圆盘，这个标志啊，中间一个圆盘了。
0: 问大家，
1: 对，一边一个这个跟筷子形状一样的，一个盘子，一双筷子是什么车呀？我实在认不出来啊。
0: 一个圆盘，中间旁边各一双筷子。
1: 对，一只啊。
0: 一只旁边各一只筷子。各位可以来猜猜。
1: 我这个描述可能就比较形象一些、啊。
0: 好抽象啊，哪里形象？
1: 对，就是中间一个圆形的，跟盘子一样，两边一边一只筷子啊。
0: 好，各位可以来糊弄一波，这大概可能是哪个车标呢？他说。这个店里满屋的客人真跑完了啊！我大概知道他是谁了，他有没有可能是关明岩？
1: 哎，他说是饭车下酒车
0: 啊，饭车下酒车，
1: 好吧啊！
0: 见过抽象的，没见过你这么抽象的，好不好？
1: 有花生豆吗？
0: 就是、就准备开始吃饭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下酒菜是吧？
1: 准备用餐是吧？这个到底是什么车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它是什么车。
0: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哈。他说有花生豆吗？可以有啊，你带点儿。我们来互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这个交通法规的车标，大家经常应该会看到，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如果见到这个交通标志的话，它是什么含义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这个车标，这个交通法规的标志，我们在一些路口，在一些路段上肯定有看到过，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对，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标志的含义是什么意思？车不让停吗？还是不让开吗？哎，你看一个车，一个斜杠啊，是吧？
0: 营业副管理说，你刚才阐述的那个，可有可能是长安的起源吧？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0: 就是我们一会儿再去百度去豆包一下哈、啊，因为他这个描述真的对我而言蛮抽象，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一个盘子旁边各一根筷子。各位知道是哪个车标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正确答案。这位叫做一块肥皂的朋友说，经常开车，这个是车坏的标志。别搞抽象行不行？咱们正儿八经的正能量直播间哈，这不是车坏了的标志，再好好想想，三思而后行哈。这个车标到底啥意思？各位赶紧来发送你的答案。
1: 哎，对，就是这个车标到底是什么？我刚刚描述这个车标描述的清楚了吗？张主播，
0: 很清楚了。
1: 哎，中间一个圆盘，两边一边一个筷子、啊。
0: 对，现在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哈、
1: 哎，
0: 先说这个交通标志，一会儿我们再说车标，大家有点混乱。老猫说这个交通法规的标志是不让进，只要是不是车都不让进，人可以进，狗猫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自行车也可以。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它其实是一个禁止的标志，因为是一个红圈加一个斜杠。的确是禁止的标志，但是你要看中间这个车辆它是什么车辆，禁止什么车不能进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1: 对，来考考你啊，这个科目一的知识还记得吗？当年刷题的时候还记得当时的自己吗？现在方便了，有手机上可以有这什么宝典啊，什么秘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以前就纯靠背啊，是吧？
0: 是，
1: 现在可以在手机上刷，先做一做，对吧？
0: 好，也是关注到肥皂说啊，就是喝酒别开车，然后这个标志是酒后禁止驾车。哎，我想说它不是，虽然酒后禁止驾车确实是一条交通法规，但是这个标志的确不太是。蓝猫说只要是禁止机动车驶入，主要是禁止机动车驶入。营业副管理说禁止机动车驶入，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个是禁止驶入，但是它是禁止小型机动车辆驶入，明白了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标哈，因为它中间是一个小型的轿车，所以说禁止的小型轿车驶入，小型机动车辆驶入。
1: 对，所以说就是刚刚答错的朋友先去回去再复习一遍啊，准备重考科目一吧啊。
0: 对，的确是禁止驶入哈，各位加油啊。
1: 对。 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朋友们。
0: 嗯，
1: 赶快出现在我们的区域当中。中间一个圆盘，就我给你画一下啊。
0: 嗯，
1: 就是
0: 你详细画一下。
1: 就是中间一个圆盘。
0: 嗯，
1: 哎，然后两边一边一个筷子形状的车是什么车？
0: 哎，这个是千古难题，各位赶紧来互动啊，我一会儿必须逗包一把。就是齐主播建了一个车辆的这个车标，中间是一个圆盘，两边分别是两个人筷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大概是什么。
1: 这个画的比较抽象，画的更抽象了。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标志啊，中间一个圆盘，两边一边一个竖线，它到底是什么车呢？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的车了？是新能源，但是我确实没有认出来它是哪个品牌的啊。
0: 肥皂说是广汽。
1: 嗯，
0: 广汽是不是呢？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我们稍后赶紧来搜索一
1: 波。还有朋友说小鹏，不是小鹏啊，这个标志我认识啊，
0: 不是小鹏，我们把小鹏排除。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有一个答案是广汽。还有朋友说是起源。还有朋友说是理想。
1: 也不是理想，理想我也认识啊。
0: 好，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三个答案：广汽、起源和理想。
1: 嗯，
0: 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到底是什么答案。现在我们听一首歌，我们用一首歌曲的时间来去找见这个车标，和大家去解读一波。顺便如果说您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就是一个圆盘，中间是圆盘的，然后旁边分别是两个竖杠，就是骑得住的这个两双筷子，在两边两根筷子，各位可以来猜一猜。
1: 对，
0: 稍后来
1: 公布答案。对，我们来找找这个车标啊，也解答一下我这么多天的疑问。这个好几个月了，已经持续了，我就好想知道它是哪个车企的车辆啊。

0: 一首老歌新唱，这首歌曲当年很火，然后现在有了翻唱之后更火了哈。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歌曲推荐也可以分享？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啊，就是跟车有关系的一切都可以。刚刚有分享这个一个盘子两个筷子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型啊？我找到这个标志了，终于找到它了，大家能看到吗？终于找到这个标志了哈，能看清楚吗？
1: 对，看到了吗，各位？
0: 对。就是长安起源啊，
1: 对，就是长安起源。刚才也是关注到一念副管理给的这个声音给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哈，我们也是关注到一念副管理厉害厉害，很对很对哈。
0: 对，解答了我这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这个疑问啊。
1: 对，
0: 我下楼门一看，楼下停了辆新车，哎，这个车标我从来没见过呀。
1: 嗯，
0: 哎，我还在旁边看了很久啊，我还以为这是什么老款车，就是这个老牌车出了新款车型啊。
1: 是，
0: 但是发现没有见过的这个新款的新能源车啊。
1: 你这个描述也是挺抽象的，实话实说哈。
0: 那长安系列它原来就是这个一个圈的一个 A 是不是？
1: 对，就是你看，就是突然改版了长安起源系列哈。
0: 嗯。
1: 来自一念副管理给出答案是很对的。好，关注到你看老猫他们还在调侃说这个就是餐车，就是吃饭的车，一块肥皂说我的 AI 软件和智商和我一样的，那这 AI 软件是不是要重新下载再重新安装一波？
0: 对，就先把它记忆清空一波啊，
1: 他还说要
0: 重新加载一遍，对不对？
1: 要少数服从多数是吧？
0: 嗯，他说做自己的英雄，凡凡很欢快，很适合今天的气氛。
1: 没错，安排。
0: 哎，
1: 就是我们的英雄，
0: 但凡我俩坐这儿，这气氛就是这个欢乐的感觉、啊，
1: 就很轻松，很轻松，
0: 轻松洋溢的这种氛围。
1: 哦，
0: 明年副官来说，我们同事有开的，
1: 怪不得。
0: 哎，我们家邻居，我差点就问他了，你这什么车呀？关键他停的位置不太好，每次都停到我放电动车的前面，我每次推车出来都要绕过他，小心翼翼的绕过他，生怕把人家车撕了，新车啊，是不是？
1: 哎，好嘞，今天也是长知识了，认识了一个新的车标，还认识了一个交通标志哈、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凡凡演唱的《英雄》，稍后也送给大家。那么此刻也是正值今天的五高峰即将开启，还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各行其道。那么说到这个车标啊，咱们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一些我们比较了解的车型品牌，那么想问大家这个奔驰是哪个国家产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来来吧来吧来吧、各位，
0: 对，
1: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话题哈，全靠你们来互动了，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这个答案，奔驰车是哪个国家产的。哎，你别说刚刚这个国家好像回、这个国家队好像回家了，在世界杯上，
0: 你看这个什么各种派系的啊，什么各种类型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车辆的生产。哎，我们身边行驶多的，你像这个奔驰啊，这个
1: 你要干嘛？
0: 我是没上来啊，就把人憋在这儿好久了。你看这个，以前就觉得宝马是豪车系列，这个奥迪也是豪车系列，是吧？到现在好像就比较常见一些了，就路上跑的会多一些啊。
1: 对，没错，你看也是关注到 Solo 说是德国的，哎呀，秒回答哈，真的好厉害，对，确实德国产的，而且是他也是输了这场球赛，马上要回家了，世界杯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还有一块肥皂说到，有一位挚友就开的这个标的车，每次上他们车都吃东西，还以为是餐车了，还是太年轻。
0: 好吧，下一次你把他这个车标后头贴俩字儿啊，餐车，
1: 然后我们也去吃，好不好？请问你这个餐车是自带食物，还是需要上车之后随意自助餐？
0: 说到这个，大家改车标就是后头有一个小创意啊，有一条 小贴纸，后头加一段字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怎么说这种这个调剂，但是怎么说啊？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不能私自改变这个车辆的这个标志啊、外观啊。如果真的需要改色或者改标志、改外观，是需要去备案的啊。
1: 哎，没错，还是要遵守咱们这个交通法规的。
0: 对，
1: 好，关注到一块肥皂说卡尔本茨汽车之父，哇哦，这个知识真的是哈非常非常的深厚了。我们也是关注到他说他是哪个国家的车就是哪个国家的，我们已经接好答案了，就是德国的哈。老妈说二战的时候大奔没少出力。那的确，
0: 对，大奔啊，但是觉得这个能在谁家有一辆大奔都是这个实力派啊，是吧？
1: 显赫的哈。
0: 对，现在怎么说就是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了，而且这个像奥迪啊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新能源汽车，这个以前我觉得这个别克啊，别克系列也是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看上去就很壮实啊，就很踏实的感觉的车辆，现在也有这个新能源了，而且这个别克的标志也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原来是三个箭头在一块儿，现在三个箭头和三个小人一样抱在一起， 就是你抱他，他抱他的感觉。哦、那天我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我也想着啊，这怎么又换标了呢？嗯、什么又什么新车吗？哎，然后仔细一看啊，是别克系列啊。
1: 哎，懂了懂了哈，也是有一些小的变化。我们也是关注到一会儿肥皂说他这个餐车塞硬币就出东西，都吃不消了。嗯，我懂了，就是你给他设置的这个形象哈，我们记住了，就是上去之后是不是摇摇车呀？塞硬币还出东西、嗯、还。
0: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0: 开始摇了是不是？
1: 你是不是摇摇车？祝你儿童节快乐！
0: 儿童节已经过去好久了啊，嗯、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了。今天是6月30号了，已经、嗯，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朋友们，上半年今天结束就结束了。嗯、你攒了多少了呢？哎，目标实现了多少？张主播攒了多少了？
1: 好扎心啊！就是问、嗯、每次问这个问题，都觉得这时间一晃而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上半年，我个人觉得哈，我还是蛮快乐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我进步挺大的。嗯、
0: 对，是的，没错。嗯，张主播有积蓄啊，还攒了3000多呢。
1: 就是等着这个月发了工资就有了。一块肥皂说攒了一脑子的知识啊、嗯，我懂了。那这个问题我必须得出第二个问题，和车有关的。我今天早上起来新学的哈，考一考你们，就是我们都知道有款车型叫蓝。路虎，我们就不说这个英文名叫路虎啊、嗯嗯、这个车你们觉得它是哪个国家的、嗯、起初我以为它是这个国家的，后来经过查询之后发现它这个控股公司现在是另外一个国家。
0: 哎，
1: 我必须要考考你们，就是路虎这款车型它现在控股的公司是哪个国家？你看看看，有两个答案了，有人说是英国，有人说是印度收购了，归这个印度所有。
0: 对，
1: 我之前专门查询过了，又其实有变化哈，说三哥很猛的印度阿三是吧，印度阿三，嗯，很久以前是日不落的，现在是三哥、嗯、他们好强啊。
0: 对，
1: 我有点低估你们了、
0: 就是、哎，就是大家这个知识储备很广啊。
1: 对，
0: 特别是车友们对这个车很了解、是不是？
1: 我以为他们会一口气的说英国，嗯，结果他们竟然给出了第二个答案。确实啊，这个原产地原来这个公司确实是英国的，一年付管理给的是这个原来的，但是现在实际的控股的公司是印度。的确哈，现在是印度、
0: 哎、对，制造业怎么说啊，就是会存在很多这个像这个股权转让啊，
1: 就是他
0: 收购重组啊，
1: 对对，
0: 会有很多这个变化、啊、
1: 然后对，现在就是很强哈、嗯、我们也是为我们这个印度盟友点赞，很强。
0: 对，一念副官里说懂了懂了、嗯、确实啊，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啊、有时候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之前经营的如日中天的这个企业、哎、就没过几年好像就是哎就转手给别人了，是不是？
1: 是。那这个时间段来放松一下，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凡凡演唱的《做自己的英雄》。

0: 入手的第一辆车是什么品牌的，可以来聊一聊。刚才这个肥皂说三哥收购了之后就决定不买了，因为对路虎这个品牌就不怎么感冒了，还是支持国产，于是买了华晨宝马。
1: 应该副管理说丰田
0: 啊，
1: 哎，这个
0: 应该是很多就是朋友都比较支持丰田，因为他感觉质量有保证，是吧？
1: 对，就省油啊，
0: 的确省油。
1: 就这个雪佛兰或者说这个福特一脚油就好几块啊，
0: 对，
1: 可能这个丰田一脚油几毛钱几块，就是不到一块钱左右，是吧？
0: 嗯，
1: 哎，就可以接受的。大家可以解答我这个疑问吗？我一直不知道我这个我家第一辆车它是什么叫什么哈？
0: 嗯，
1: 雪佛兰那个小黄车。当年还特别火啊，
0: 就是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他买的是哪一款。
1: 哎，家庭用车特别火，就个儿不大，
0: 嗯，
1: 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能坐这个是哎是几个人来着，
0: 嗯，
1: 除了司机能坐一二后头三个前头一个，
0: 那就是还是五个人，
1: 对，
0: 还是
1: 轿车啊，
0: 还是五个人哈。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想问大家就是人生当中一辆车是什么品牌的。今天副管理说买的是丰田的。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0: 并机直播的五高峰时间段的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五高峰愉快，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一款车型，大家开始互动起来了、这个车型基本上可以确认，但这个颜色啊稍显纠结。
0: 哎，我就叫它小黄啊。我家拥有的第一辆这个家用小轿车就是这个颜色的啊。我就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就是知道它是雪佛兰系列，但是不知道它这个型号是哪个系列的啊。然后我就一直叫小黄小黄，叫这么多小黄，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小黄也是我一直怀念的一辆车。为什么呢？就当时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有车也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情啊。
1: 对，没错。而且现在这款车型虽然说你们家不开了，但是路上还有很多
0: 人在开
1: 哈。
0: 对，确实，
1: 说明它也很实用。
0: 对，当时送我来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不是离这个临汾市区不是特别远嘛。哎，我爸说咱这小黄装不了多少东西啊，走，借你叔叔的车，咱们开着走啊。
1: 借了一辆大一点的。
0: 借了辆也，他那个是这个丰田系列的，不知道哪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辆啊，哪个型号的。对这个车辆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啊。
1: 你看有人说刚才这个齐主播说到是小黄，大家又说这个颜色是不是屎黄色。然后我们对这个颜色是有点觉得不太，我一般叫它柠檬黄。
0: 哎，对，
1: 柠檬黄。
0: 对，你这什么，这让人听完中午都没食欲了、这老猫越来越过分了啊。
1: 我必须强调屎黄色，所以才很喜欢那个颜色。
0: 对，他说屎黄色王八绿还有蓝一蓝。你这颜色描述的怎么回事
1: 啊？你别说、我一下记住这颜色，屎黄色、王八绿、蓝银蓝。蓝银蓝我觉得可以啊，就克莱因蓝色嘛。
0: 对，来人把它插出去。
1: 你看人家一块肥皂说大可不必哈，这会有人正在吃饭，不必说这个颜色。
0: 对，人家边吃边听广播，边听吃火锅啊、吃着火锅唱着歌再听着节目，多美啊。这
1: 对，你看你说人家吃还是不吃，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也是无力吐槽了。他说这不是模仿 QQ 吗？我觉得是，你不能说模仿吧，就只能说他们比较像，好不好？
0: 对，好像这个有一个系列，就是推就是，但凡有一个车商出了这个系列，接下来这个很多车商都会有模仿这个系列啊。
1: 对，
0: 大同小异的感觉。
1: 大同小异这个词用的很棒。他说自己的父亲第一辆就是四乘四，四乘四是什么？
0: 四乘四是赛车吧？
1: 对，我没有，就是刚才他其实发过一遍四乘四，我没有太理解。
0: 四乘四，我虽然没有了解啊，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四乘四是这个赛车，法拉利啊，是不是这种赛车啊？
1: 方疙瘩，他说四乘四是方疙瘩，军绿色。你看我们俩这个就明白了。
0: 更早了啊！
1: 更懂了。
0: 当时大家都骑自行车的时候，人家就开上车了。
1: 非常非常懂、
0: 对，让我们遥不可及，是不是？
1: 这条件，这是什么家庭条件呢？
0: 四乘四是吉普啊。真的啊，这是科普了，条件从小就好啊，是不是？
1: 对对，这什么家庭条件，太让人羡慕了。
0: 对，当时我还记得我家买这第一辆车的时候啊，就是又绑大红绸子，放了炮啊，就很热闹的感觉。
1: 一般就提车的时候，人家都弄那个大红花、大红绸子。
0: 对对对，就是我爸又放了，回家之后放了鞭炮啊，开心的中午大家坐一块吃饭啊，你就是当时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1: 对，
0: 经过自己努力改善家里这个生活环境、生活条件，来就作为父母啊，就作为这个家里的这个成员来说，就很高兴啊。
1: 对，没错。然后他说这个军旅片里有很多这样的车型。对，我们懂了。 Solo 说乐驰，应该是说的这个齐泽、
0: 就
1: 是、
0: 乐驰是
1: 吧？
0: 就是乐驰、
1: 家里第一辆车是乐驰。
0: 然后我哥还是开着这辆乐驰找到了我的嫂子啊。
1: 这功不可没啊，没有这个乐驰的话、
0: 可是给我家出了力啊，当时就是可算出力了、这辆车
1: 功不可没。
0: 确实是。就是
1: 那现在
0: 所以为什么舍不得他呀、当时卖的时候我还掉小珍珠了呢。
1: 你看看，我觉得不该卖，他是你们家这个福星，有没有可能你看着他找到你的现任？
0: 那估计也够呛了啊。
1: 卖太早了，他是福星哈。来关注一下、一块肥皂说这辆车很费油。没事儿，咱这家庭条件不在乎。
0: 对，他说这个一块肥皂喜欢是吧，一上一个坡，一道小当家就没了。现在这个
1: 电车，一道小当家五毛钱，
0: 这个电车就没有这个顾虑啊。充上20块钱电能跑两三天时间。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科技在发展进步给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便利和优惠啊。
1: 是，你看老毛也是有一些这个故事说啊，他说212、4乘4还有战旗都是北京吉普系列的，本猫当兵的时候开的就是212，后来 来换成了4×4。你看看，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真的是羡慕了你们年轻时候这些故事。当然，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最最重要。
0: 对，
1: 也是关注到，如果说人生第一辆车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坐的是那个婴儿车。
0: 嗯，对，
1: 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四驱的哈。主播给咱分析一下，油价会只下降吧？油价是刚刚下降过一次，就是前两天刚刚是关注的消息，有在下降过一次。目前呢也是关注到这次调整是下降，但是下一次咱也不能预测呀，咱这没有特异功能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怎么说？这个没有操盘的功能啊，是吧？我们只是关注这个油价的相关信息，会在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哎，就是如果让再让你选一次的话，张主播，你会选油车还是电车？
1: 还是油车。
0: 如果有选择的话，
1: 必须是油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之前说了，我开车的时候我可能就有那种焦虑型人格，我很怕没电，就即便提示我还有20%的电，我还是会就是纠结。
0: 你有这个焦虑纠结啊？
1: 对对，
0: 手机剩30%的电，你就要找充电器了，是不是？
1: 20%一定会找。
0: 哎，嗯，我也有这样的焦虑，就是
1: 对，
0: 哪怕还剩30%，我就恨不得马上给它充到100%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一定要买这个油车啊，必须是油车，哪怕在市区出行，我也是习惯油车。好，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个消息，说到一块肥皂哈，我的这个电车就是3年级的时候的赛车小子那个巨无霸的5块钱的车，还可以加水龙头、加龙头和风尾。你玩过这款车吗？
0: 嗯，
1: 有没有玩过？
0: 哎，加过，玩过呀，
1: 玩过。
0: 哎，就小时候赛车，你要买各种配件
1: 啊，
0: 加这个
1: 龙头。
0: 如果是这种想把别的小朋友的撞翻的话，
1: 嗯，
0: 还可以加这个旁边这个像这个类似于刀片的呀，
1: 哦，
0: 塑料的，这是塑料制品啊。
1: 你看
0: 轮啊，就是有攻击性了啊。
1: 这个男孩的童年。
0: 作为我来说，就是还是能跑完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还买了这个轨道，当时买轨道是我们几个小伙伴一块凑钱的，
1: 哦，
0: 你10块，他5块，他8块的。后来因为这个凑钱的这个数钱数不均匀啊，
1: 嗯，
0: 还因为起了争执啊。
1: 好吧，都是儿时的回忆。你看男孩小时候就是玩这个车啊什么的哈。嗯，薛曼说，说好的旗袍呢？谁跟你说好了？没说好哈。我说了，看主播心情。
0: 嗯，这个确一念副管理说啊，买油车别买电啊。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选择。你比如说在市区通勤的话，我觉得这个电车就足够了啊。
1: 对对，是
0: 可以省钱，一路上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1: 就他可能也和我一样喜欢，就是这个油车哈。
0: 对，如果你要出远门的话，就开车时间比较长，里程比较远一些的，油车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油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加油的感觉，我就感觉很燃，很有那个怎么说，那个飒爽的感觉。但是电车就没有那种动力感，
0: 操控感是吧？
1: 对，就那种动力感，就操控感。哎，对，
0: 这个电车怎么就是好像现在跟智能一样，跟电动车一样，拧油门就走啊，也不用这挂档了，是吧？
1: 对对，
0: 就智驾系统，连停车都不用你自己操作了，
1: 是一键操作哈。
0: 哎，就是一个人坐大沙发上，从这 A 移动到 B 的感觉。
1: 关注到肥皂说，江主播50包油解军愁，说什么呢？这是说什么呢？50包什么油呢？再来关注一下老猫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前的这个家电都是国外品牌，现在都是国产的，而且也是了解到，汽车以前都是清一色国外品牌，现在国产占了很多。确实啊，我们这个国家是确实越来越强盛了哈。
0: 对，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走向更宽广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系列产品，像空调啊、电视啊、冰箱啊，哎，就是质量很好啊。
1: 对，没错哈。
0: 对，这两天就是欧洲这边有高温天气，我也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啊。
1: 嗯，
0: 欧洲这边有高温天气，大家都没有空调。
1: 嗯，
0: 我在想怎么过呢？
1: 嗯，
0: 哎，就这么干热着吗？
1: 嗯，
0: 然后你看就推出了不用外机的空调，窗户上开个口就能用了。哎，可以随身携带的空调都是我们中国制造啊。
1: 没错，中国强大了哈。也是关注到肥皂说周杰伦的漂移适合今天这个车的话题，那我们稍后也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好不好。老猫说电车容易吐，其实要说这个吐的话，可能很多人坐油车会更加容易吐，因为它闻不了那个燃油那个味儿。电车的话反而会好很多哈。
0: 嗯，我刚开始坐电车的时候确实啊，一上车只要一发动我就有一种想这个哕出来的感觉。
1: 真的吗？
0: 不过现在是已经习惯
1: 适应了是吧，
0: 适应这个状态了啊。
1: 一念副管理和你一样说到电车是容易晕车的。
0: 对，圈外说混动多好啊，没有续航焦虑，还有电车体验。好像大家现在的选择要么纯电要么纯油。
1: 对对，
0: 混动好像
1: 选的少一些啊，混动是比较少一点的。对，是。
0: 嗯，
1: 他说50块钱不是想要你的电车，主要是想解决你的烦恼。 嗯，我还是没太明白。他说我的烦恼是电车。
0: 你的烦恼只有50块钱吗？
1: 50块能解决掉我的烦恼，那我的烦恼也是太不值得一提了。
0: 对，
1: 好不好？
0: 那天我也看到这个短视频，有人刷哈，
1: 嗯，
0: 朋友别焦虑，什么多少能解决你现在的焦虑，我可以转给你啊。
1: 嗯，
0: 我在想，你过1000万都解决不了现在的焦虑啊，
1: 1000万都不行，我可以。
0: 就怎么说，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啊，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对不对？
1: 我是人到中年了，估计我是一个我中年人的烦恼就是缺钱，如果给我1000W，我的烦恼全都没了，真的是。
0: 对，前面说50块的电费，就问香不香，挺香的啊。
1: 嗯，
0: 这两天家里开空调，我这现在 APP 也很智能，你今天用了多少电，它会提醒你，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每天用电量啊。
1: 嗯，
0: 这两天开空调。

0: 放时间长，我就看到我这个 APP 里的钱慢慢就划走了。
1: 哎，
0: 也有一种焦虑啊，余额不足30，我要怎么，我要等它用完再充吗？
1: 中年人的烦恼可能也是缺点 money 哈。好，各位可以来在路上和我们去分享分享啊，最近的一些你的心情啊，开车的一些经历。全马说就问香不香？
0: 嗯。啊、
1: 嗯、啊！就是他说这个混动车多好呀、嗯，没有续航的焦虑，还有电车的体验，香，很香，非常香哈。
0: 老猫说，肥仔现在的最大的烦恼是没媳妇儿啊，每天着急忙慌的相亲。
1: 你也在相亲啊，老猫？哎、
0: 我天天相亲啊，我哪那么多相亲对象呢，对吧？嗯、啊，就这个谣言造的，我还得辟谣好长时间了。
1: 就是每次只要齐泽义缺席咱们这个节目，大家都说他去相亲了，然后他们都说你为什么早上起来没来？因为早饭便宜，相亲可以省钱。
0: 哎，昨天我在群。我还专门在这个直播间停留了一下啊、
1: 嗯、
0: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造谣啊，
1: 谁呢？
0: 哎，你俩都在造谣啊。
1: 好嘞，关注到肥皂说你还年轻，1000万不够，1亿吧，1000万够了，真的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烦恼，但是1000万可以解决掉我所有的烦恼。中年人最大的烦恼还是钱包不够鼓啊。
0: 哎，就是怎么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阶段的这个烦恼和忧愁啊。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这个话题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仔细的捋一捋啊。
1: 嗯。
0: 你人生当中如果让你选一次的话，是选电车还是油车？
1: 哎。对，可以来
0: 说说。可以分享一下，你开油车和电车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吗？也可以说一说啊。
1: 嗯，他说1亿够你花一阵子了。1亿可能够我花一辈子。
0: 嗯，对，就是，还留下一笔巨额财产啊，是吧？
1: 还能有留一笔给我的
0: 对
1: 下一代。
0: 我们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漂移》。
2: 我再来一次，帅吧？今天再来一次，
3: 超屌！
2: 哎，怎样？
3: 旁边那什么车、啊？
2: 哎，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那什么车啊
4: ？A186啊，怎样
2: ？A186，挑一下啊。
4: 随便啊。

0: 来自周杰伦的《漂移》，藤原豆腐店，还记得吗，江主播？
1: 哎，那可太记得了，哎、就这部电影、啊，我觉得没有人没看过吧。
0: 对，90后、80后啊，都有记忆啊。
1: 是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头文字 D》，被每一个赛车场景啊都被惊艳到了。
0: 嗯、老猫说啊，当你穷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的烦恼可能是这么点儿。当你有1000万的时候，烦恼比穷的时候一塌糊涂的人，烦恼还有很多啊。如果不让上班了，每天没有事，没有目标，生活没规律，你就想上班了。哎，确实啊，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哎，就是一座围城，在里面的人想出来，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对不对？
1: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经济自由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上班的。
0: 嗯，
1: 我可能生活没有那么规律，但是我肯定是在享受生活。
0: 嗯。
1: 我不是很喜欢规律的生活，规律的上班，实话实说哈。
0: 嗯，前面说没感觉，小时候放暑假就想上学了，嗯、能见到小伙伴们，啊，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这个矛盾心理啊。
1: 对，放假的时候想开学，开学的时候想放假。你看现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班，我就希望我赶紧放一个暑假，特别期待。但是奈何我们的人生已经没有暑假了。
0: 对，就从大学毕业的那些一刻开始，
1: 嗯，
0: 就再也没有暑假这一说了啊。
1: 对的，对的，嗯，他说、
0: 哎，你当时可以考老师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考呢？
0: 你考教师，哎，你去了当老师，你有教寒暑假呀？
1: 我有教师资格证啊，我是打算考老师。你以为是我不想去吗？
0: 哎，还是呢，怪你不够优秀啊！
1: 因为是我不想去清华和北大吗？
0: 好吧，
1: 这个话问的，
0: 我以为你要去斯坦福，要去剑桥呢。
1: 啊，对，
0: 去了啊
1: 我！我不想去，他在斯坦福、剑桥看不上，想去清华和北大，人家不要啊。
0: 好吧，
1: 那是我
0: 够大的、啊，
1: 那是我能选的问题吗？哎、我不想请问。
0: 聊到这个话题了。大家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可以分享一下？人生的烦恼有很多，哎，当你没车的时候想有车，
1: 嗯、
0: 有车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养车是个烦恼，是吧？嗯哎，你的人生的烦恼会不断出现的，对不对？
1: 对，老妈说了，大漂亮，你要相信本喵。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会更想上班。我觉得我应该很坚定我的想法，我有自己非常坚定我热爱做的事情。如果但凡我就是财务自由的话，我一定是全身心去做我爱做的事情。
0: 对，
1: 嗯、
0: 对，我们这个欲望是无法满足的。
1: 嗯、
0: 你想，你看干完这个事情，还想干下一件事情，
1: 嗯，
0: 再干下一件事情，再干下下一件事情，你的烦恼也会随之增加的，对吧？
1: 对，是的，没错。我觉得这个我们有自己热爱的事情，上班可能只是为了有一个生存的职业规划，但是热爱的事情是可以做一辈子的。
0: 嗯、
1: 好，来关注一下，嗯，来自于我们的一块肥皂说道，是自己不去哈佛理工大的，还是我考不进去？是我具备考哈佛能力，但是我选择初中。
0: 好吧，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的人生是这个找到很多借口和理由啊。
1: 嗯，
0: 哎，你开心就好啊。
1: 你说的没错哈，我们就希望每一条道路只要是自己选的，我们就是心甘情愿。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但只要是自己心甘情愿去选的，我们就怪不了任何人。
0: 对，全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啊。
1: 嗯，
0: 这两天有个话题特别火啊，就是毕业之后的这个就是什么，
1: 嗯，
0: 数码蛋糕，你知道什么？
1: 数码蛋糕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手机、平板、电脑三件套，
1: 手机、平板、电脑、耳机啊！
0: 哎，
1: 哦、
0: 哎，这底下评论就说了一句：“你是毕业了，
1: 嗯、
0: 不是你家发财了。”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很中肯啊。
1: 对，
0: 哎，我当年毕业的时候连个 MP4 都没有买啊，
1: 嗯，
0: 用的手机还是我哥淘汰的旧手机，就这么上了学了。你像现在小朋友多幸福啊，
1: 嗯，
0: 毕业之后你看手机、耳机都安排上，我觉得家长们有时候也需要这个克制一下自己。虽然说这么多年学习下来很苦，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啊，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还是要理性消费。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买手机、买电脑，或者说，如果为了这个学业要求买一些比较高配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计划范围之内，不要超前消费。
0: 这两天这个话题就特别火啊，就是。你是毕业了，不是你家发财了。哎，我就看完之后很有同感啊。
1: 对，我很认同。
0: 对，很有共鸣。我当年想买 MP4， 妈妈说，哎，这个学费，完了之后你还是省点吧。
1: 嗯。
0: 咱们就是把这钱都花在兜上，不是说买不到这个 MP4，、
1: 嗯、
0: 买下没有什么用啊。哎，我就当时就没有买啊，是吧？
1: 哎。
0: 你看，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艰苦朴素也是需要给下一代传承的啊，是不是？
1: 嗯、是没错哈，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一个正确的消费理念带给孩子。
0: 对，
1: 其实他们小孩，你说高考完他还小啊，
0: 是的，
1: 就是18、19岁，
0: 嗯、
1: 可能有一些攀比心理，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
0: 合理的、理性的去引导一下，
1: 对、
0: 哎、对，那就哪怕你是慢慢来，或者一件一件给你添啊，都是
1: 可以的。对对，我觉得是。
0: 像我就比较励志啊，
1: 嗯，
0: 我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勤工俭学，
1: 嗯，
0: 就不跟家里要生活费了，学费吧，
1: 哦、
0: 这个。

0: 这自己可能拿不出来啊，生活费每个月就1000多块钱，我就不跟家里要了。
1: 那你还蛮厉害的。
0: 再然后啊，我就还买了给自己买了电脑，
1: 自己打工赚钱。
0: 对，自己打工赚钱，换了手机，买了电脑。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就感，对不对？
1: 对，挺厉害，挺厉害的哈。也是为齐老师这个点赞。一块肥皂说，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的确，我们都可以这样给。雀麦说，江漂亮，你要是有1000个，是不是就让王一博娶你？是不是？是不是？我这么和你说吧，我觉得就算有5000个，他也不会娶我。就是他那个人哈，他已经财务自由了，他已经不会被这5000给绑架了。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个烦恼要少一些。欲求少一些，你烦恼就会少很多的。
1: 对，
0: 你说今天吃了碗面，哎，我怎么面里没肉呢？你看这碗面就不香了。我今天中午吃了碗面，你看也没人没吃饱啊，我吃了碗面，哎，我就很满。你像我这人就，那天领导说我啊，人家妻子啊就小富即安。
1: 哎，
0: 我说确实啊，你看你吃着这碗面里没肉，你想要有肉的，你现在有了肉了，你想要这个鱼翅燕窝鲍鱼的，是不是？就这种你越来越满足不了自己了，对吧？
1: 肥皂说下午要来看看自己新提的老头乐揽胜，车上有辣片和小浣熊。
0: 那这个清风膏一会儿晒的就化了啊。
1: 辣片也能晒化吗？我想请问一下。
0: 对，这两天就是温度比较高一些，大家在车上不要放这个像有易拉罐的呀，这个香水啊这类的东西啊，容易这个出现一些危险的元素因素啊，把车里的这些东西都收一收，就是容易被这个高温晒得不太好的东西啊。
1: 是没错，这个高温天气下午很多东西在车里都会变质哈。老猫说肥仔老厉害了，本猫佩服你。
0: 哎，你从小就自立、啊、
1: 这段经历
0: 吧
1: 是吧？
0: 哎、
1: 好嘞，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关于那些年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在每天的12点到12点半这个时间段，我们是分享的美食哈。各位想吃什么，打算吃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去互动起来了。今天五高峰是正在进行时，各位有没有是已经安全到家，还是依然正在工作状态，可以来分享一波。肥皂说没事儿，给老头乐安了一个电扇。不会画
0: 但是这个老头乐啊，这个怎么说还是有危险啊，别开了好吗？答应我好吗？别开了好吗？哎，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有老头乐啊，
1: 对，
0: 就绕着走啊，我骑电动车看到他都绕着走啊。
1: 是，以前我们都说这个老头乐是不允许上路的，可以在这个密闭的小区里，比如说公园啊小区内去骑行。如果家里有朋友去买这个老头乐的话，也是给他做一些建议哈。
0: 对，
1: 不要上路，
0: 不要上路啊，在封闭的区域当中是可以开的，但是上路就不可以了啊。
1: 他说看来要王一博至少得一个小目标，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之间是靠真情实意而不靠这个小目标呢？
0: 哎，苏老说当你哭得找不见袜子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已经没有脚了。哎，真的，哎，这句话
1: 说得太对了。哎，没错，我们要珍惜自己当下拥有的哈。
0: 对，全麦说等着我的揪片上桌已经爆饭了
1: 啊。
0: 哎，我们还没有下班啊，就这个一块肥皂说你下班了
1: 没
0: 有、啊？没
1: 有，12点半哈。
0: 对，下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推荐一下中午吃点啥？是不是？
1: 对，他说要吃一碗面，我想问是什么面？焖面。生炒面，
0: 人家的揪片，哎，哪家揪片好吃啊？
1: 对对，我们稍后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美食环节，12点到12点半。
0: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谁家揪片好吃，我也想吃揪片了。
1: 好嘞，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祝各位下班快乐。来自一首歌曲《不如见一面》，希望新的一年各位都能够去见你想见的人。他说，看江主播已经把饭端出来了，我的碗在哪儿呢，哥们儿？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磷粉，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就是这个味儿。你在哪儿吃饭啊、哎？可以分享一下啊，到饭点了。
2: 对。嗯，我们先分享一下今天广电食堂的这个午餐，好不好？
1: 油泼面加白菜烩馍。
2: 哎，要说这个，我们看就很有特点，是吧？
1: 对，
2: 碳水加碳水，
1: 对对对，
2: 面加馍，
1: 对，还有个小菜啊，还有这个米汤。大家中午吃什么饭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分享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留下信息了。
2: 是，还有人说，你看刚才是在说我吗？说我唱歌介于好听和难听之间。
1: 对，然后好难听啊，终于有人说出心声了啊！
2: 我真的是看我的眼神。
1: 嗯，这个一块肥皂说想吃开水泡馍，这当时小时候就是家里实在没人做饭的时候，开水泡馍加入点这个方便面调料也是美味啊，人间美味。
2: 嗯，对的，没错。嗯，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烩馍，单位这个烩馍我很喜欢吃。
1: 胡包馍，
2: 对，就是我们当地的胡包馍。
1: 哎、对对对对对，胡包馍啊。
2: 那个菜汁儿和那个菜，
1: 为什么会有？你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饭菜啊？我觉得就是当年这个条件不是很好，
2: 哎，
1: 有这个剩下的饭、剩下的菜没法不好，就是不好倒掉啊。然后大家在就是家里热，特别是烩菜，
2: 对，
1: 热一下，然后把馍放在里头，哎，这么一煎一炒，还挺好吃的，
2: 很入味儿、啊
1: 哎。我就觉得这个饭流传下来了。
2: 哎，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烩馍，比如说白菜烩馍啊、土豆烩馍，来分享一波。
1: 对，
2: 薛麦说姜漂亮没事哈，咱有临汾孟子义的称号。
1: 嗯，
2: 临汾莫文蔚唱歌老好听了，他们之前都问我说你是什么主播呀，我说我是唱歌跑调主播。
1: 对，蓝雪说这是哪个频率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的节目，我们还有 FM94.6 兆赫，都是我们啊、都是我们的声音，都是我们这个我台的频率啊。
2: 对的，我们有三套这个频率是并机直播的。
1: 嗯，
2: 他说烩面没吃过，烩面吃过，烩馍啊真没吃过。
1: 对，
2: 烩馍是不是应该我们就是宜城啊绛县那边特色呢？
1: 就是运城这边的，就是晋南的特色、啊、
2: 晋南特色。 对
1: 晋南的特色，就是我们这边还有这个炒馍花、哎，大家
2: 有
1: 没有吃过啊？
2: 对，是的，就是喜欢吃馍的人，我觉得这个烩馍啊炒馍花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2: 嗯，
1: 烩馍啊就是改了个名叫烩馍、就是胡包馍啊。
2: 对，就胡包馍。
1: 对， 对对对，就是胡包我们叫胡包馍，
2: 我们是胡包馍，
1: 就是胡，就是这个动作也很形象，胡乱在锅里拨两下就行了。
2: 对对对，就大概这个意思、哎、还是很简单的，先把这个菜炒的差不多，然后把馍切成块倒进去，然后搅拌一下，大概就
1: 对。在运城还有一个面汤煮馍，哎，
2: 面汤煮馍
1: 强烈这个推荐江主播下次尝试一下、把馒头切成块、就是放在面汤里过一遍。哎，
2: 我必须得先煮了这个面，剩下这个汤。
1: 对对对对，也是就是这个特别美味的一道啊，早上吃很养胃的啊。
2: 哦，可以试一试哈。肥皂说初中文化水平，胡包馍没听过，很合理。嗯，合理合理，非常合理、就是这个美食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吃过，其实和文化水平没有任何关系。
1: 对，
2: 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是的，
2: 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没有吃过这一道菜。
1: 薛麦是点了这个猪片了哈，谁家猪片好吃啊、
2: 对，
1: 这个午餐你看大家都是基本上以面食为主啊。
2: 对，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里吃过比较好吃的面食，哎，他家有什么样的特色，小琴狗舌头，哎，强烈推荐一下。
2: 是，应该是在迎春街这块儿，对不对？
1: 嗯，
2: 迎春街和贡院东街交汇处
1: 街口的位置。
2: 对对
1: 对，他是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之前就是破破烂烂的、就是这个形容可能不太好啊，没有什么环境，里面这小桌小凳都有年代感了，后来重新装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去了之后心情不一样了，但是味道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啊。
2: 嗯，起码说在宜城春雷厂那儿有个东北人开的油泼面，味道还不错，以前去那儿吃、那我回老家可以去那儿吃一趟。
1: 对，
2: 因为这个厂子其实离我家不是很远哈。我可以去这儿感受一把，好不好吃？下一次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波这个油泼面的。
1: 对，秋片油泼面，你看我们吃餐厅吃中午是油泼面，油泼面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啊？这个我们 这个市区当中，我之前在梅花巷就东头这边有一个纪山油泼面，
2: 嗯，
1: 哎还不错，后来都搬到了步行街里面，后来也去过几次，里面是有牛肉的啊。
2: 哎
1: 我觉得这个牛油泼面确实是一个特色，我们当地纪山运城这边的特色啊。
2: 是的没错，嗯，到了这个午餐点了，各位可以来说。

0: 说你们喜欢吃哪的面，哪的面，哪的揪片啊，或者这个烩馍啊，哪的好吃，都可以来互动一波。那么这个时间段，我想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的品牌嘛，和大家去聊到，你们知道这个意大利就是大家最熟知的汽车品牌是哪一款吗？
1: 对，
0: 我们比如说这个奔驰啊、路虎啊，刚才我们都猜过了，现在我们来猜车的品牌，是应该说比较有名的那个车牌子，大家可以来猜一波。意大利的 top 级别的车牌子可以来一波，是应该说比较有名的那个车牌子，大家可以来猜一波。意大利的 top 级别的车牌子可以来一波。
1: 对，来分享一下哈。这位叫一块肥皂说，对不起，我不吃牛肉。来吧，老板，来碗牛肉面，砰砰砰！对不起，我不吃牛肉的。那你还要牛肉面？你不是为难人吗？
0: 就
1: 是吧？
0: 他搞抽象，我去吃这个，吃这个肉丸了，说我不要丸子。他说是古校长那个电影，知道吧？知道，知道，都知道的。
1: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在我们市区范围内吃过比较好吃的面食啊？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个炒刀削面啊，炒揪片啊。哎，除了这类面食之外，还有没有特色的面食？昨天我刷短视频啊，看到这个意面，它有这个跟我们猫耳朵类似的东西。哎，然后底下一评论，这不是我们的猫耳朵吗？哎，果然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山溪啊。你看，你确实是啊，你看这个意大利面里面是不是有肉酱啊？对吧？你看就是我们也有啊。
0: 对，有啊。哎，
1: 对吧，你就是这个面食很像啊，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山溪啊。你看老铁都放了这个牛肉和西红柿了，怎么不来点青椒，来点白菜，这不就是这不就是一碗的炒刀削吗？
0: 没错，没毛病哈。也是关注大家这个留言，说到啊，那个电影你们看过吗？鱼丸酥面。对，老板，来份鱼丸酥面。对不起，没有鱼丸。
1: 没有醋面。
0: 不是，他后头还有句老板来一份鱼丸什么，对不起，没有鱼丸。就是他一直要鱼丸，然后没有鱼丸嘛。
1: 对，卖兜兜啊，当年特别火的一个动画啊。
0: 是，没有鱼丸也没有醋面，就好惨呀。关注到去卖说法拉利好像就是意大利的吧。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车牌子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意大利的，它应该是比较顶端一点的，比较顶端一点的这个车牌。
1: 对，
0: 可以来猜猜，
1: 很多人梦中的那辆车，是不是？
0: 对，梦中的那辆车，来自于意大利的一款车型。法拉利是什么面？法拉利是一款车。
1: 哎，法拉利牌的方便面。
0: 去卖说是克尼赛格吗？不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很好叫名字，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这款车怎么怎么样，很哇塞呀、啊，很拉风啊，那款车。
1: 对，是那辆车吗？张主播。
0: 是那辆车。
1: 是那辆车吗？
0: 四个字儿，
1: 哎，是不是啊？
0: 就是它。
1: 你确定吗？
0: 我很确定。
1: 哎，玛莎拉是不是？
0: 不是。
1: 哎，你看你，我对这个车不太了解啊。
0: 就是我刚才我是刚刚去想，就玛莎拉蒂不是玛莎拉蒂去买，你应该和齐主播说的是一个。
1: 对，我说的是
0: 蓝开头的。
1: 我说的是三哥的美式玛莎拉啊，这个小球球炸了之后，灌上这个绿绿的汤儿，就吃完之后你就可以。这么畅通好几天的感觉了。
0: 我说的这款车是四个字儿哈，意大利的这个车牌子很顶尖的，四个字儿，蓝开头的，大家猜一猜，这应该很好猜吧？蓝开头的，
1: 对，
0: 四个字儿，
1: 标志是一个动物，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哎，这个叫什么啊？粪叉这个。这什么车系啊？大家先猜这个车啊！江主播又抛出来这个问题了，大家先猜这个车是什么车啊？
0: 意大利的一款车型，他说那玩意儿要用手抓才有韵味。
1: 玛莎拉吗？哎，对，哎，就是我看这个网上有博主去买回来这个原料，自己加工啊，玛莎拉这个汤。我就一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是绿色的。你看色香味儿要什么没什么。
0: 哎，
1: 怎么去咽下咽呢？你这美食最起码色香味儿，你没色有味儿也算啊。
0: 就是它都不占。
1: 哎，对，一个也不占，那怎么吃呢？是不是？
0: 是纯靠意念信念感去吃。
1: 对，还有就是我也是刷到这个印度这边这个美食啊。这个咖喱就是炖什么都炖得稀烂的感觉。
0: 对。
1: 是没牙吗？
0: 就是可能喜欢软的。
1: 对，我觉得都大家这个我接受不了这个美这个这种饮食啊。尊重地方文化，但是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啊。
0: 尊重，但是我不认可。
1: 对对对对对。
0: 去卖说蓝牛，一块肥皂说蓝色海洋，海蓝之家，怎么还整上酒和衣服了？营养副管理给的是对的，确实兰博基尼意大利的牌子。
1: 海蓝之家，男人的衣柜，不是广告啊。
0: 蓝色海洋都出来了啊，可以哈。
1: 对。
0: 而且海蓝之家也不是蓝打头啊，你是海打头行吗？
1: 对，刚刚参与到今天互动当中啊，来分享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美食。刚刚也和江主播聊到了啊，我们说看开始说的这个揪片啊，或者说这个意面啊，都看都放了这个番茄和牛肉了，为什么不放点白菜呀、啊？想问问大家，你在吃炒面的时候最 不喜欢让店家放什么菜啊？
0: 最不喜欢，
1: 对，
0: 就是我来说一说我吧。
1: 最抗拒的，
0: 我不太喜欢这个西葫芦。
1: 嗯，
0: 因为我就感觉这个西葫芦怎么弄我都觉得不好吃。我
1: 谁家炒面用西葫芦炒啊？
0: 就是我们家曾经炒过，
1: 我们餐厅也炒过。
0: 我不是很喜欢啊。
1: 你说完这个，我问完这个问题，我脑海当中有回想起了记忆啊。我确实在餐厅吃过西葫芦版的炒面。
0: 你还说谁家炒？餐厅就炒。
1: 对，咱自个儿家啊，是吧？
0: 咱大家哈，肥皂说蓝色海洋给你多少广告费，衡水老白干给你双倍，行吧，先把这个费用给我打过来。
1: 我最受不了这个炒面的时候放豆芽儿。
0: 豆芽儿还可以啊。
1: 是，我就最受不了这个炒面放豆芽儿。你像白菜呀、回子白呀、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青椒呀，
0: 对，
1: 我都可以接受啊。但是它一放豆芽，我觉得这个面就大打折扣了。
0: 那单独炒豆芽你 OK 吗？
1: 是可以的
0: 啊、就是不能跟面混炒。
1: 对，不能炒的时候放豆芽，我就也是小时候的这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执念吧。总觉得它有豆腥气啊。
0: 你能吃出来那个感觉？
1: 对，是可以吃出来的。
0: 我真的开始确认啊，人跟人这个味蕾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跟张凯主播搭档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他能闻见那个什么菜的什么什么味道。我说我完全不行，在我嘴巴这吃起来都差不多。
1: 对，一块肥皂说、黄豆芽面最受不了了，就是啊，绿豆芽。黄豆芽哪个豆芽炒的面了我都受不了、
0: 你们都有这个
1: 一
0: 些，
1: 有
0: 一
1: 次店家炒出来了、估计是跟就是上一位顾客我俩都报的一样的炒面、素炒面嘛，然后这个就一块拿出来了。我就说店家里头有豆芽我不吃啊。那豆芽这个店家还白了我一眼，就搞了我就好像我犯错了一样。就是可能就是两碗一起炒的，也不怪人家店家啊。
0: 对对，就是可能每个人这个忌口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你说到这个豆芽的话，你知道混炒吗？就是
1: 混炒
0: 它会放豆芽。
1: 对，但是混炒里这个豆芽是我可以接受的
0: 啊。那我懂了，
1: 不一样啊。
0: 那也是碳水呀、它也是拿面或者米制成的呀、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炒它里头这个味道是和炒面不一样的。
0: 那我懂了，就是你这个豆芽可以炒世间万物，唯独不能泡面。
1: 对索罗说饿得轻啊，确实我就这我真就是这啊，但凡里头有我不喜欢吃的我就不吃了，真的、
0: 饿得轻。
1: 这米汤小时候如果里头飘了油花我就不喝了，
0: 一口
1: 因为这没少挨过揍啊、就是我妈说喝不喝，我说不喝，我也是那种就是无声的反抗。我也不是那种激烈的反抗，喝不喝呀，
0: 就是小声说
1: 不
0: 喝了，不
1: 喝，然后就走了、然后就躲起来了。从那以后啊，我的碗家里都是专用的、在舀饭之前都要先洗一遍的，就不能有油花，加过菜的筷子不能伸到米汤碗里，就是怎么说，小时候确实挺奇葩的啊。
0: 哇，那你这个要求还是蛮多的。我发现我是一个对吃相当能凑合的人哈，我很能将就。你知道我其实我不喜欢就是面食里头有肉，对我而言这个肉必须是单独的。包子里不能有肉，饺子里不能有肉，面条里不能有肉，就是我吃肉但这个肉必须单独放出来的。但凡这个饺子里包子里有肉的话，我就会把这个馅儿的肉挑出来。
1: 对，你这个那你这个快乐是什么呀？吃素馅饺子吗？
0: 对，我是吃素饺，但凡就有时候我妈你知道吗，她不宠我的时候，她就给我包这个肉饺子，她以为她说呀肉多好吃啊，我们都吃你也试试吧，我说我真不能吃肉，我但凡混着吃我会恶心的。
1: 对，
0: 她不
1: 删得清啊，还是雪儿阿姨在线吗？删得清啊是吧。
0: 然后我就把这个肉给挑出来，我还是可以吃，我只能我闻不到这个你们说的什么肉味啊、鸡蛋味啊、腥味，完全闻不到，我就把这个肉挑出来可以吃。
1: 对，确实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吃炒面的时候有哪些东西你绝对不能接受的，可以分享一下。还有这个芹菜啊，
0: 芹菜，
1: 芹菜也不能炒到面里、我就炒到一块好奇怪的感觉、
0: 芹菜就是炒面里多有那种感觉，绿绿的，
1: 大家我觉得好奇怪的感觉啊，这什么搭配啊，我就不就宁可饿着我也不吃啊。
0: 就是芹菜一般也不怎么炒面吧，好像、单独炒。
1: 对，但是会有一些这个店家会有一个创新。
0: 哦。
1: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你像青石这个财神楼北街有一个炒米粉儿，新疆炒米粉儿，人家放这个芹菜，那个我是可以接受的啊。
0: 就是米粉是可以的。
1: 对，米粉炒芹，就你这个搭配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芹菜放在面里，我就是完全不能接受了。
0: 行，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吃面吃的时候，你觉得不能和哪种蔬菜、哪种食物搭配，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好，
0: 尹百川说：“文蔚，我爱你。”尹百川，我们也爱你。
1: 你来迟了，尹百川，节目都快结束了，你才来啊？
0: 来早点哈、把你的爱持续的时间多一点。
1: 对，两个小时啊，10点半到12点半，两个小时，会有交通知识，会有最新的新闻资讯，还会有关于这个美食啊、打卡地啊。 这个饮品啊这一系列的分享啊。
0: 是肥皂说大厨炒的不好吃，别管他加不加什么菜了，面都吃不下，就是说整体来说只要不好吃那肯定是没法吃。
1: 对，但是在我们市区啊、如果这个饭店牌子挂上了福山炒面，哎，大家可以就是放心的走进去啊，
0: 大概率是
1: 一般是翻不了车的啊。
0: 哎，是，你看，一般说实话，我吃炒面的话，就吃西红柿鸡蛋这种炒面吃的比较多、但是我有一个毛病，我不喜欢吃鸡蛋。
1: 啊，对，他每次把鸡蛋都挑给。

0: 有啊，
1: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盛这个面的时候，因为我不太好意思啊，我就一勺然后盛到碗里，然后其他主播说你盛人家那么多鸡蛋，我说我是真不想吃鸡蛋，我觉得这个鸡蛋是我唯一能吃出来腥味的一种食物。
0: 对，就是他不爱
1: 吃不下，
0: 他不爱吃他还顺便咬。你看大家咬你打饭的时候有个技巧啊，咬米汤不能这个使劲搅，你把勺子先撑到底上，哎，这么一咬、米会多一些、咬这个面菜的时候你不能这个中间咬、你往边上咬，这个菜啊肉啊蛋会多一些。你看他不爱吃蛋吗？他还靠边咬，咬很多蛋，他又不吃，觉得腥啊，就分享，他又给了我。
1: 太有经验了，那以后我盛面的话，应该从中间咬。
0: 对，你就只咬面就可以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你看，吃出经验了，你看都羡慕哭了。
0: 哎，对，
1: 太会吃了，是不是？
0: 都是生活经验啊。当时我们这个餐厅，就十大餐厅食堂，这个汤是免费的。
1: 对。
0: 哎，大家都咬得清汤寡水的。我们几个小伙伴每次都是愁呼呼的状态啊。
1: 怎么能咬到这个精华、
0: 哎，就是从底下慢慢往起抬，它就是有精华的。
1: 哎。是，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面里的一些什么鸡蛋呀菜的话，你就从边咬。
0: 哎，是，你看这个面倒进去之后，这个应该在盆里放着啊，就在一圈会有菜，这个蛋和菜会多一些。
1: 哎，他说妥妥的一个吃货。对呀、他绝对是一个吃货，他很会吃，而且就是他推荐的一些饭店啊，或者那些美食，甚至小吃，我觉得都真的很哇塞，很好吃。
0: 这个享受生活嘛，对吧？工作是一部分、生活是一部分，是吧？工作之余去享受美食，也是给自己放松的一种这个方式的呈现啊。
1: 对，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在午间可以去吃的一些好东西。那么这一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如果说你还在路上的话，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喽。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也是在说明时间在走啊。一眨眼，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1: 对，今天是6月30号，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
0: 对，你攒了多少啊？这个扎心的话题啊！
1: 这以后再问这个话题，我就拉黑好不好？太伤人了哈！诗词这年华说为什么还不下班啊？我们再次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改版了，每天的直播时间是2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
0: 嗯。哎，对，我们这个时间延长了到12点半，这个时间段就主要是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
1: 对，
0: 这美食啊，好这个打卡地啊，露营点啊，都可以分享。你去哪里了，你周末去哪玩了，都可以来我们分享一下，
1: 是、
0: 哎、把你这个收藏的好地方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啊。
1: 是，百川说，文蔚你怎么私人号不播了？歇两天哈，过几天再播。最近有点忙。
0: 对，怎么说呢，这个业务繁忙啊、这个档期比较满一些，大家理解一下啊。
1: 有空就播哈，咱有空就播起来，欢迎，感谢您的支持哈。
0: 嗯，
1: 刚才肥皂说以后吃饭就要跟着齐泽了，请问把它拴哪里？找好地儿了吗？
0: 嗯，怎么说呢，你就拴哪里啊？
1: 嗯，
0: 我平时出门都带着我那个
1: 雪纳瑞、
0: 啊、哎，小
1: 雪，
0: 他每次跟着我都挺痛苦的。其实
1: 怎么说，
0: 我是不让他吃，他只能看着啊。
1: 就是你为什么不让这个狗狗吃你的这个食物呢？
0: 狗和人的消化系统不一样，
1: 嗯，
0: 吃人吃的食物就容易有什么胰腺问题啊、
1: 哦、
0: 各种健康问题出现，为了它好啊。
1: 嗯，我是觉得狗还挺馋的，那会儿如果给它一个什么鸡翅啊，它应该很开心。
0: 哎，今天吃了鸡翅，明天2000元就从我口袋就出去了啊。
1: 哦、
0: 本来2026年就没攒多少钱，哎，再不这个2000块钱再从我口袋出去，那我会心痛好久的啊。
1: 好，我懂了，就是也是为了这个小动物的身体健康哈、啊。大家在夏天带小动物外出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乱吃乱喝，还是要吃自己的这个狗粮。他说女主播那么漂亮温柔，爱上咋整啊？一个冷静期让。爱慕有免疫力。
0: 嗯啊，林山心语说：“邱老师攒了几十万了，你给我几十万呀？”
1: 就是全看这个田老师赞助哈。
0: 我把账号给你，我一会儿要看到几十万到账啊！
1: 使劲吃，使劲吃、嗯。但那天我们吃饭很愉快。
0: 哎，对，确实是啊。
1: 全靠田老师安排哈。
0: 嗯，诗词陈年华说：“开玩笑的，哎，这个。”大家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调侃啊、玩笑啊，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吧，对不对？
1: 对，爱上可以啊，没毛病啊、就是我欢迎大家爱上，好不好？
0: 对，他说下次继续啊，没问题啊、下次继续啊。
1: 对，下次我们来安排，欢迎田老师赶紧归来，下次我们来安排，粉丝50000多。我一定努力，好不好？这个是我一个小目标。你看，他给我立了一个 flag， 希望有一天粉丝可以达到50000多。
0: 这个2026年过一半，钱没攒多少，等着粉丝也算啊。
1: 对，那很重要，那就太重要了。我加油，我一定要达到50000多。
0: 我今天就特别想问张主播这个问题啊，2026年过去多久？这么久了，攒了多少啊？
1: 3000块钱吧。
0: 哎，就这个月工资发的就是3000块钱啊。
1: 发多少钱攒多少？如果要客户保险的话，可能2000块钱，那就攒2000块钱。
0: 对，林山心语说，张主播开心我就快乐啊。哎，
1: 谢谢，反正我们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0: 对，是的。
1: 那首歌怎么唱的？祝你快乐，我很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0: 那不是分手快乐吗？神级改编啊，极限改编！你唱的时候，我恍惚了，我沉默了，我不知道该接什么了，是吧？
1: 哎，他推荐了一首歌，说你是幸福的，那首歌是
0: 你是幸福的，
1: 我就是快乐的。
0: 哎，这首歌很
1: 知心爱人，
0: 很久了，很久了，
1: 很久远的一首歌。没想到咱田老师竟然喜欢这么久远的歌。他说他是江主播前任，唱的没错。
0: 嗯，
1: 江主播的前任搭档，好不好？
0: 嗯，
1: 这种谣言也是风生水起了哈。好，那这午餐时间段到了，不妨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吧，一首《知心爱人》送给各位，祝大家用餐愉快，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快乐，工作顺利。那么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么多美食，想必一定有碰到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什么揪片呀、炒面呀、焖面啊、刀削面啊，还有这个河捞面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去一试的。在我们山西主打一个面食之都，是不是？各种面食。
0: 对，人家不是知心爱人啊，
1: 叫什么？
0: 人家就叫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1: 那好吧。
0: 对，你跟江主播在一块儿，你看有些事儿我都不敢这个跟大家直接说啊，我怕刚说完回来又打脸。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虽然说前段时间啊，这个 I 人艺人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发现 I 人艺人无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内向和外向。
6: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性格划分，两个大类，就是外向和内向。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和外向的人打交道，因为觉得他们阳光开朗，个性很招人喜欢。但是呢，你会发现内向的人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5: 当然了，
6: 虽然他们可能不爱说话或者不爱社交，但是他们有一点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相处，而且他们会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5: 这样的人谁会不爱呢？作为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去理发店之前都会洗一遍头然后再去，生怕麻烦到对方。
6: 这种做法你乍一听听起来你觉得可能挺小众的，但是你去网上大概搜一搜相关的话题，相关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和你都是一毛一样的，大家都是如此。
5: 哎，我从网上就搜了这个相关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朋友他怕他头油别人嫌弃，他在家洗了一遍之后才去理发店洗的。
6: 哎，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主打一个不怕麻烦自己。
5: 当然了，就算在家里洗过一遍，去了以后该洗还得洗。不过在洗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理发店基本上都是躺着洗的，对吧？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会怕麻烦别人啊，就暗暗的使劲儿那种
6: 啊。我知道，脖子暗暗的使劲儿，尽可能的让对方感觉好像哎没有那么用力，没有那么头没有那么沉。那如果说你在理发店听到某一个理发师或者某一个洗发小哥，他一直在说哎放轻松放轻松，没事儿放松放松，那90%。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正在洗头。
5: 哎，我看到这网上的花小猫，他就说了，他说我有多怕麻烦别人呢？这么说吧，我就连在理发店洗头啊，这店员拖着我脑袋的时候，我都会暗暗使劲儿，生怕累着人家。
6: 很真实了，不管是谁帮忙洗，都会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身体在使力。别人倒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累自己了。我其实大概的听明白了，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喜欢花钱受罪。
5: 花钱受罪，就花了钱了，这个罪也受了，是吧？我估计啊，这理发店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干这么久，说过最多的词儿居然是放松。
6: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以后理发店的人每次洗头一掂量自己手上的重量，就可以选择哎要不要开口说话了。
5: 掂掂重量是吧？都掂出经验来了。前两天啊，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哈，让我觉得特别可笑。然后呢，他说是去理发店洗头的时候，自己用力抬头嘛，结果用力过猛了，全身颤抖的，给这洗头小哥。

0: 给吓了一大跳。这样看来以后不想麻烦别人，不仅要使力，而且还得学会怎么使劲儿才行啊。
1: 原来如此，那为了不给人家添麻烦，下次咱还是直接放松点吧。还有就是一个理发师或者是洗发小哥在给你洗头的时候，这个水温冷热的问题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0: 哎，我就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水温有点低，然后我为了不跟这个理发师沟通，我就强忍着，他问我水温还可以吗，我就
1: 哎，水温低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他问我水温合适吗，我说合适，还行，还可以。但如果水温高的话，那我忍不了，头皮发烫啊。
0: 我会忍一下，如果实在忍不了，我才会跟他说，我说有点烫。
1: 不过我觉得水温发烫一般情况不容易遇到，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人家洗发小哥的手他不得一直冲水啊，如果烫的话他早就忍不了了。
0: 也是也是也是啊，这其实我觉得理发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些人还怪好嘞，尽量的洗快点吧。
1: 来看网上大家都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脖子都酸了还是自己要硬挺着，还有概率得到一句放松就行。
0: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挠到我头上的嘎嘣豆了，然后我愣是一声没喊。哎呦我天，
1: 大哥你是可以喊的，谁把你嘴捂上了，
0: 一个火戒子，尴尬呀。
1: 还有人说谁把头皮烫的冒烟师傅问我水温合适吗，我依旧会说还有一位他说理发的时候啊，脖子上戴那个防止掉进去头发的，勒得脸都紫了，我还是会说一声正好。
0: 应该这么说，勒得理发师问请问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不行，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大家，我真的笑喷了。还有一位他说梳头太用力把我头皮都连根拔起了，哇，问我说是不是拔到你的头发了，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啊。你说大家究竟是
0: 好能忍啊，
1: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能忍。
0: 是啊，还有朋友说谁懂啊，家人们，是不是我洗的呀，我问顾客水温合适吗，都说刚刚好，但是我手都烫得受不了了，这是理发师的留言对吧。
1: 不，这也许是顾客，像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手来试一下水温就好，因为顾客他真的会忍。
0: 是，这洗头小哥说了，你们能忍我忍不了一点啊。
1: 对，可以理解你们不想麻烦别人，但同时也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因为理发它就好像是一场博弈
0: 哦，
1: 你还永远不知道理发师给你剪完头发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是，很多这个内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跟这个理发师 battle 对吧，然后也不会提那各种各样的要求。
1: 有一个男孩他晒了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了自己做完头发以后的照片，他说给我剪成这样，我在凳子上就直接哭了，师傅问我怎么了，我说碎头发掉眼睛里了。
0: 他给自己的哭找了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吗？
1: 你知道吗，张小白，我感觉这一瞬间咱俩好像是在节目当中在讲笑话，但是天知道这些就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大家在去理发店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会发生，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位说我头发剪丑了，我走出理发店20米以后我眼泪才掉下来，真的，我头发就是有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的不太好的时候，他问我说啊，觉得怎么样，哪还需要改一改吗，我说挺好的，但我其实内心节奏是你改也改不回去了，
0: 就算了，
1: 对，就算了，所以我每次都说挺好的，或者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说没事儿，再看两天就习惯了，
0: 再看两天
1: 就自我安慰，你说咱们怎么这么能忍呢。
0: 哎，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换理发师了吧。
1: 但是不换理发师也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的自我安慰，他剪的可能也不咋地，就是习惯了，看习惯了。
0: 不是啊，我就觉得人家剪的挺稳定的，不需要那么多沟通，可以少说话
1: 啊。那倒是可以有稳定的你。
0: 对，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对于很多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甚至平时很开朗，但是就在一个瞬间，某种场合就会突然很内向，于是你选择了忍。哎，好像有点懂为什么这个剪发总是会翻车了，对吧？
1: 哎，没事儿，我曾经想过，就是别人不行，那就自己动手啊。至于技术如何，那就另说。反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不用和别人打交道就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挺外向的，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内向的。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常用的这个理发师，其实我觉得剪的吧真的就是也不怎么样。我刚提到那个说他问我剪的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没事儿，我看两周就习惯了，睡一睡就好了，其实就是跟我理发师说的。但你说剪的不怎么样还贵，但我也没换。
0: 哎，我有一个就是剪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会忍了很久，应该说我每次剪发我都要忍。就是我那个理发师呢，他属于那种剪得很好看，但是他的造型，每次他做完之后他会造型嘛，他的造型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有点浮夸。
1: 哎，不是所有的理发师应该都这样，我那个理发师做完以后造型也很浮夸。我每次后来我实在忍不了，我就提醒他，我说咱们少用一点发胶，就一点点就好。
0: 我不会，我是觉得就是他每次剪完以后他特别的开心，他觉得他在欣赏一个艺术品，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于是呢你要是不让他去给你做造型的话，你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我为了鼓励他，我每次都让他做，做完之后我顶着那一头特别浮夸的造型之后，然后我一出门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瞬间社恐，恨不得就马上钻地缝。然后如果我要去接下来要有什么行程见人的话，我一定会先回家洗个头，然后重新吹干了我再去见人。
1: 不，你是真的很善解人意，你为了满足人家的成就感，所以你一定要让人家在你头上做完这个造型。
0: 是，然后有时候实在没有时间回家洗头的话，我也会找一个镜子然后摁一摁头，就是把头上那些浮夸的造型全都摁下去，然后再去见人。
1: 但是你像男生这种短发基本上半个月一个月就要剪一次的，你像我也是短发，所以我也是就是剪的频率还挺高的。你看后台这位他说这样真的很烦，我讨厌社交，我有一年没剪头发了，还是上个月自己下手剪的
0: 啊。然后他括号说剪成了贞子。
1: 不，但我还挺羡慕长头发的，就是你一年半载的，
0: 剪不
1: 剪，你剪不剪真的看不太出来。
0: 对，
1: 哎呀，就感觉理发当中遇到这些人都挺夸张了，但没想到张小白你才是大神，你竟然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成就感，让对方在你头上做造型，做完自己回家再洗，牛。
0: 就是觉得不要打击人家吧。
1: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各行各业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一些忍耐的奇象。
0: 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
1: 楚楚说了，我被美甲师搓出过血，愣是一声没吭，那美甲师还很神奇的看了我好几眼，他一定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刚的血是真的存在吗？
0: 这我都剪成他这样了，他居然一声没吭。
1: 对，
0: 他不会一会儿想一个大招要讹我吧？
1: 不会的，不会的。
0: 还有夕阳下的橘色花猫，他说上次口腔溃疡去做脸按摩，我去之前就说可能要闭着一点我的嘴角那个位置，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有小姐姐啊，可能是后面给忘记了，还问我可以吗？虽然被他摁得痛得要死，但还是说可以。
1: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口腔溃疡来的时候真的痛得要死，
0: 本来不摁都痛，然后不停地让他捏啊捏啊捏。
1: 哎，所以到底是有多能忍。还有这个十八岁的天空，他说了当伴娘有一个简单的伴娘妆，化妆师夹睫毛的时候夹到了我的眼皮，我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愣是一声没吭啊。
0: 然后那个化妆师还纳闷的说，哎呦，今天这夹子不是很好用啊，有点钝，怎么感觉厚厚的呀，是
1: 对夹着肉了吧，
0: 而且夹的也不是很翘，再来两下吧，吭哧吭哧吭哧。
1: 哎呀 Gratis 他说了，刮痧的时候我感觉把我皮都要刮下来了，紧握着拳头，人家师傅问我力度可以吗，我说
0: 可以
1: 可以。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灰色中国话，他说初中的时候发烧在医院打吊针，后面的手不知道怎么肿了，我也不叫医生，直到有个护士看到了问我说你不疼吗，我依旧淡定地说哎，没事，小场面，不疼不疼。
1: 哎，粉红色他说了，我昨天去打耳洞，把我口罩也一起打上了，又去店里取下来，痛得我全身冒冷汗，我愣是没吭声。
0: 你牛，你是真能人呐。
1: 就这些事儿，我觉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能够让我哭出声的程度，就大家都真的是神人啊。
0: 就你说这都能一声不吭，看来是真的不疼吧。
1: 嗯，还有一位说有一次做艾灸，温度太高了，不好意思说，做完膝盖上烫了两个大泡，回去冲了20分钟冷水，白做了。
0: 是，本来这个做艾灸就是为了养生的，结果冲了20分钟冷水，哎呀，这正正得负啊。
1: 还有一位，他说有一次去做艾草的熏蒸，店员忘了给他调温度，他硬是自己扛过来了，差点给他烫熟了。
0: 没烤熟啊，兄弟。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也是去做艾灸，说好烫的嘞，我说了几次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我挺过去了
1: 啊。我真是对你们这些嘴上有把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别这样了，别因为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身体跟着吃苦。
0: 是啊，
1: 别人都是在忍痛，还有的人就是忍得特别好笑。
0: 来看看啊，这是灰灰格，他说了，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写错字儿了，用胶带粘掉的时候不小心把题目上的数字给粘下去了，怕麻烦老师自己编了个数写上去了，这批卷老师给我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改题目啊？
1: 朋友，宁愿改题目也不愿意麻烦老师，你真的是老师的好学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编了题之后做对了吗？
0: 很显然没有呗，要不然老师也不会这么评价呀。
1: 你看，虽然内向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麻烦自己。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黑色的天空，他说上班人比较多，没有自己的楼层，不好意思叫别人帮按电梯，就等一个最近的下，然后自己再选择爬上去。
1: 哎，我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0: 啊，
1: 真的有。
0: 为什么呀？
1: 真的有。
0: 这不适合你的风格呀。
1: 所以我可以理解对方。怎么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内向的，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的时候

0: 特别不好意思的麻烦别人。
1: 你今天的剧本是内向
0: 啊？不过我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再后来我都是，哎，你好，可以帮我按一下17楼吗？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不麻烦别人可以是可以，但真的没必要。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内向的脸皮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儿，到底有多能忍呢？
0: 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哦。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性格内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忍。
6: 那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性格内向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可以来挨个儿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内向的人从来都不用语音。
5: 哦，是吗？
6: 文字是人家唯一的交流方式。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5: 没有。哎，
6: 我有啊。
5: 真的，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6: 对啊，而且你
5: 语音多方便啊。
6: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一般情况下给对方发都是发文字消息。
5: 哦，
6: 一个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啊，尤其是因为对于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会发语音。其次的话，文字会相对来讲更清晰，而且对于工作啊项目的这些交流，它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佐证，有一个依据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5: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朋友之间聊天也是只发文字不留语音吗？
6: 确实是。
5: 哇
6: 哦，原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5: 哇，再来看啊，就是和不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宁愿选择保持沉默，也不敢轻易开口。
6: 倒也不一定是不敢轻易开口，完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了。我算是那种跟不熟的人一般不轻易开口，但并不是不敢，是觉得不知道该聊什么呀。
5: 但是这也怎么说呢，咱们今天看看吧。就我觉得这个选择，哪怕是选择说对的朋友啊，也不见得真的是真正内向。从这个跳糖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不准。
6: 不是这个不是测试不准。跳糖的意思是说，人家是说的不敢轻易开口，跳糖是不会轻易开口啊。
5: 好好好，更内向是吧。一个这么活泼的人说自己内向。再来看啊，说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甚至可能会出现尴尬的沉默。
6: 害怕接电话，我不会。这方面我绝对，我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绝对接任何人的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哪里？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好的，我给您记下来，您可以在几点几点分再回拨过来。好的，谢谢，再见。每一次我都对话的可好了，跟外卖小哥我都能聊一会儿。
5: 哎呀，你这有点太专业了啊。
6: 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遇到邻居出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的时候会选择绕路避开。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5: 没有。
6: 你真没有啊？
5: 我会无视，然后就是我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打招呼，不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当没有看见。
6: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她呢每一次去上班，她就很害怕跟邻居打招呼，因为她觉得邻居会关心她，会问她，会跟她说话，她就很避免这种

0: 见面，所以他都是偷偷摸摸的一个人溜出去、一定是要在啊旁边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从侧面悄悄地溜过去。
1: 哎，我倒不会偷偷溜过去，我是首先呢就是跟邻居不熟的肯定是不说话的，然后稍微有点焦急的也要看当时他的状态，比如说人家正在遛狗，在关注狗的状态，我就会默默地飘过去，就不打招呼了。
0: 啊，那我不是跟谁都能够聊得来，确认了啊，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1: 对对对。
0: 再来看到内向的人很有可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争吵和纷争，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而纠结。
1: 确实，你想，他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自我妥协。然后就不停地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再见。
0: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张嘴说什么话能够伤害到别人，
1: 就是吵架都吵不赢。
0: 哦，对对对，
1: 不会吵。
0: 我属于那种吵架都吵不赢，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是以冷漠来回击对方。
1: 啊，以冷漠。
0: 对，冷冷的
1: 眼神是吧？
0: 对方跟我吵很多，我对对方只回一句，我就这种风格。
1: 还有就是说，总是比说的多，脑海当中的思维和想象啊，成为了主要的交流方式。就可能他脑袋当中已经是构了一部大剧了，但说出来可能就是好的。
0: 对，这种是真的内向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很有艺术气息很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喜欢把脑海当中的思维逻辑落在笔上或者是落在他的作品上，但是很少会用嘴去表达出来。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沉浸式表达的感受嘛。
1: 我们再来看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和独处的时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
0: 觉得这个也是内向人的一个特征是吧？我觉得现阶段的社会不管是内向外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状态，算是一个间歇，就是忙碌之后尤其会喜欢待在家里安静的躲在一隅去看看电视啊，或者哪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也会觉得很舒服。
1: 是。再来看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适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人当中啊，内向的人占据很大一部分。
0: 哎，这句话我有发言权啊。
1: 啊，你怎么就有发言权了？
0: 虽然我也是适婚的年龄，但是我曾经主持过很多的这个
1: 相亲的活动。
0: 相亲的活动有一次就是特别大型啊，就大概有100多号人200多号人吧。然后年轻人们呢学历也都很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这种单身的群体都是不太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又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内容不太合时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相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很容易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吃亏。
1: 你说的比较深了，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那内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陌生人对吧，那么他发现自己桃花的这种几率就非常低了，所以也很显然内向的人一定会在结交异性伴侣的过程当中就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0: 而且内向的人有一大特质，就是他很敏感，所以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伤害，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儿就足以打破他内心的节奏，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1: 还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当然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自由，不需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干预。
0: 而且内向的人就是他在熟人面前总是故作高兴，就是他在公共场合当中他总是觉得哎，自己是一个很随意啊很从容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定要假装成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张小白你有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向的人。
1: 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嗤之以鼻。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好纠结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
0: 不
1: 喜欢这样的人。
0: 不，其实我要特别说一点，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内向的人，但是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并没有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之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短板各有不足，所以我们要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只不过今天啊，我们重点聊到内向，而且内向的人他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口袋的衣服可以揣手吧？
0: 对，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包括他去演讲的时候
1: 他手没地儿放，
0: 对，他是希望让自己的手有一个落脚点，不然他不知道该抓哪儿，
1: 对，
0: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很不从容，他如果放到口袋里就会看起来显得更加自在。
1: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开会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手里拿着笔，对吧？
0: 这也是一个掩饰自己情绪的方式。
1: 对，就是这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握着笔然后来回来的转笔，或者是就是玩笔的这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0: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特征，比如说这个存在感特别低啊，包括喜欢看窗户的地方啊，包括很容易满足啊，或者经常不自觉的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是内向的朋友吗？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内向，然后于是选择了忍下来的这种场景呢？
2: 我们刚不是说了，说这个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一部分啊，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要去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其实在心理学上有提过，说所谓内向呢，是气质的一种特定指向，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思维向内而发散的，这叫做内向。那性格内向的人可能大多表现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喜欢和外界有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瞬间可能真的只有内向型人才会懂了。
1: 哎，首先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服务员距离自己挺远的，于是呢，内向的朋友可能就不敢大声的喊了
2: 啊，
1: 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当觉得别人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别人会针对自己，因此而感到害怕。
2: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也会去关注他人和周围的情景。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别人是否关注我们，是否受我们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本身无法去控制的。
1: 是的，
2: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当下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思路还是要理清楚哈。
1: 大声地说 Hello 服务员，我要点餐。
2: Hi waiter。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啊，遇到熟人或者人多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假装一副我很忙的模样
2: 啊。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尤其是别人可能正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一扭头，你发现对方在看着你，他为了掩饰尴尬，他要么下意识的就把眼睛挪到了别处，要么下意识的赶紧拿出手机，就感觉好像是哎，他刚

0: 正在忙。
1: 其实手机并没有新的消息提醒，只是表面装作有故事哈。然后呢，其实只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0: 对，还有内向的人为什么说，刚我们也提到过，说喜欢靠窗的位置，像坐车呀坐飞机呀一定是要临窗的。
1: 哎，我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0: 我也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1: 可以看风景，不用看车里的其他人。
0: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想要看风景，对不对？其实啊，人家内向的人坐车要靠窗，心理学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不喜欢别人冒犯到自己的空间。
1: 是，
0: 比方说别人离得自己过近就会觉得不自在，
1: 是
0: 这个原因。哎，我突然觉得我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向的成分。
1: 我就是这种，我就是，尤其是在陌生的比如说车厢里或者是这个电梯间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我，哪怕是电梯里人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只是无意的就是触碰到了我随便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0: 那你怎么老触碰别人呢？
1: 我会用手机然后放在自己的身前，然后隔出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
0: 哎呦，
1: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是坐在那个三排座椅当中的中间位置，
0: 我左也有人，我最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1: 对，但是没办法，正好只剩下那张票了，我左也有人右也有人，我就有点尴尬。然后这时候就是坐在靠窗里面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是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打招呼，就跟我说我用一下你的充电器。然后我当时说，心想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好，我借给她了。
0: 啊，你说不好？
1: 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借给她了。我心想你用一站两站你稍微充一充电你就还给我了，但是她并没有，她一直在用，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回来，但是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就很尴尬。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她快睡着了，她在往我这边靠。
0: 真的呀？
1: 对，
0: 她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
2: 真的呀？
1: 对，
0: 他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帅哥。你确定他是真的睡着不是刻意的想要靠一靠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说他好烦人啊，他到底在哪一站下车，他赶紧下车吧，不要再影响我了。
0: 哎，不，关键是你真的内向，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1: 啊，
0: 你会不想麻烦别人，关键是人家别人麻烦你你还不拒绝。
1: 对，
0: 你可以问啊，就你想用你拿回自己的充电器的时候，你就主动问问他，你说哎，冒昧问一下你还有多长时间，还需要用多久，因为我也没电了。
1: 就不好意思，
0: 不能直接说吗？张小白，你鼻子底下长的是什么？
1: 是胡子。
0: 是嘴啊，朋友们。所以啊，从心理学上讲，就是其实内向的人是属于有好奇心的人，但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是也有例外，不靠窗的人可能自理能力都会比较强。
1: 可能是吧，比如说我这种被迫坐在不靠窗的位置。
0: 他是被迫，注意前缀被迫。
1: 而且还有啊，就是我坐车尤其是坐长途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戴耳机。
0: 为什么？
1: 因为戴上耳机你就觉得旁边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健身房很多人都在戴耳机，我现在觉得我要是不戴个耳机就感觉自己健的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正在想要不要戴个耳机，但是戴耳机也可以帮助你去看剧啊，或者是听音乐呀，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是认真的啊。
1: 对对对，就是也不打扰自己也不打扰别人。
0: 对，然后另外就是内向的人经常会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说的不太恰当，就会让自己心里存放好久想好久。一般这样的人性格他都是偏很内向那一挂的，心里会比较敏感，他爱反复琢磨事儿，
1: 多愁善感的，
0: 对，
1: 很重感情啊，活在这种感性的世界里面。
0: 我觉得你也偏这一类吧，因为
1: 我是挺感性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
0: 感性的也很重感情，
1: 我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0: 你的理性应该是冷漠吧？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的世界和自己感受的世界，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一些理性的人眼中，他不会因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而伤害别人，因为甚至别人都不记得你曾经说过。
1: 哎，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出门之前会通过门来听一下外面走廊里有没有邻居在走路。
0: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我虽然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我不是故意听的，我发誓。是我正好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邻居先我一步出门了。然后我就定了定，大概定了那么几秒钟，我听到他下去了，我再出门。
1: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多内向人也会有。还有就比如说要出门扔垃圾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人正在上楼，我就会停。

0: 下来，然后让他先上了楼之后我再下楼。
1: 嗯，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看邻居关系好像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对，在今天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好像邻里关系已经远远不如之前大家都在就是平房所住的时候那种亲近感了。
0: 嗯，
1: 甚至现在很多邻居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
0: 我现在连我们家对门是谁我都不知道。
1: 你看，就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对，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都是一种不是必要必须要进行的这种维持社会的关系，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和邻居来交往了，对吧？
1: 嗯，但是我还是会很主动。比如说我们家四楼的老奶奶在楼下一个人坐着等报纸的时候，我就会主动的跟老奶奶打招呼，老奶奶也会跟我问好，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是住在几楼几楼，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可以去联系我，可以按我的门铃啊，我会跟人家说得很清楚。但像我这样的应该属于极少数了。
0: 嗯，
1: 这方面我还是很社牛的。
0: 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
1: 嗯，
0: 小李他说刚刚生日一个人吃完海底捞，发现前台没有给我美甲安排上，就是去海底捞会做美甲嘛。
1: 嗯，
0: 然后他说我瞬间眼睛起雾快哭了，还是笑着说算了没事儿，然后就走了，于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哭了。
1: 哎，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海底捞过生日，我就会主动说您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只有一个人，能有什么活动给我安排一下吗？
0: 他会叫一堆服务员过来给你唱生日歌，
1: 不好吗？
0: 今天你生日，送给你祝福，
1: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好尴尬呀，
1: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旁边邻桌的小孩还会过来蹭蛋糕说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哦，
1: 多好啊，这不就是分享的快乐吗？还有棕棕两只熊他提到，他说其实如果不是社会的要求，内向也是一种很好的性格，我就很喜欢独处，很喜欢和自己相处，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想清楚很多事儿，整理自己的灵感和思绪，一般在经过一场社交之后呢就会很累，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所以慢慢的就不勉强自己参与非必要的社交，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论产生，但也开心很多，有得有失嘛。其实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很有可能你所想的也不一定是别人心里内心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0: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碍于利，巴里巴达派人请这安西王跟这左丞相过府议事，说他哥哥怀宁王海山从漠北派人来问这个皇位归属问题，请他们呢共同的过府商一下如何的回复。安西王到了这阵儿犯了嘀咕，他对阿胡台说，咱们准备明天去给他祝寿，他今天就请咱们去，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哎，没什么。阿胡台也满不在乎的说，有诈也不怕，如果明天我们去祝寿时他们下手，我们正好也下手，满可以消灭他们一伙，看他们能奈我何。走，一块儿去。于是阿胡台跟这个阿南达一块儿去了。哪知啊，巴利巴达果然有诈，他们一进大门，这大门咣当就给关上，两旁闪出了众多的武士，将他们围在正中了。正应验那句话了，忙家不会，会家不忙。阿胡台全然不惧，指东打西，为什么？被他顿时打翻了七八个。他拉着阿南达正打算夺门而走，门旁突然响起了一阵的大笑。阿胡台，你往哪里走？土司王爷在此，拿命来。阿胡台定睛一看，哟，原来正是土司是阿合台的后裔，力气胜过阿胡台，怕处有鬼，普天之下阿胡台就怕他呀。可偏偏就在这紧要关头之时遇见他了。原来呀，巴里巴达知道除了这个突刺，别人谁也降不了阿胡台，于是就把他请来。而这个突刺本人倒没有什么是非观念，谁恭维他，谁给他酒喝，哎，他就给谁出力，哎，整个一个混蛋。阿胡台见识不好，丢下阿南达与突刺打了2个回合，便准备跳墙逃跑，但是哪里还跑得了，两手刚刚扒住了墙头，两只脚已经被突刺拽住了，突刺用力一拉，将这阿胡台从墙上拽下来，丢翻在地。阿胡台知道再挣扎也没用，于是躺在地上不再起来，说这阵卫士们走过来就像捆猪一样，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阿南达在失去了阿胡台的保护之后，早已被人捆住了，他二人双双被砍去了头颅。杀了阿南达跟这个阿胡台之后，巴里巴达又拥兵进攻，将普鲁汗皇后拘禁起来。巴里巴达得手，他的部属要求他赶快继位，但是巴里巴达心中有数，知道自己的哥哥海山镇守漠北，手握重兵，一旦与自己争衡起来，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一方面暂时的缓推这个继位的时间，一方面向自己的母亲请教如何处理此事。母亲妲己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海山跟这巴里巴达都是她的亲生所养，可是比较起来她是更爱巴里巴达，于是她派自己的亲信康里托托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漠北，去向海山传达她的意思。鬼称什么呢？自己曾经找了阴阳先生为自己的兄弟占了一卜，如果说海山继承大位的话，国运不兴，寿命不长。哪知海山全然不听这一套，他埋怨我母亲也太没道理，

怎么能信一个阴阳先生胡说八道呢？如果再有一个阴阳先生说我们的十万江山该送给他人，难道说也送给他人不成？康里脱脱不敢争辩，赶忙回来复命了。妲己一听海山如此的言语，赶快再打这个退堂鼓，扯起顺风旗，急忙又派康里脱脱再一次的去漠北，催促海山赶快的回京继位，自己呢跟这巴里巴达则是离开大都往北迎接，双方在这个上都开平见了面。巴里巴达将这个玉玺交给了哥哥，并且陈述了争夺皇位的经过。海山受到了众朝臣的恭贺，正式继位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元武宗。武宗海山没有费力气就登上大位，他知道这全是自己弟弟的功劳，于是就封自己的弟弟为太子，成了法定的继承人了。武宗海山呢继位之后，把这个元成宗铁木儿的普鲁汗皇后流放到了东安州。东安州是哪儿？现在的廊坊的西边。以后啊又说他与阿难达有不干净的事情，将他赐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是皇上说了算，谁也不敢追究是真是假。海山呢继位当了皇帝之后，每天啊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重用的也竟是一些个能吃能喝的无耻之徒，会踢球的马朱砂，会吹笙的杀敌，都做了平章政事，实际上他们任麻事也不会也做不了，只是拿平章政事的俸禄而已。他的宫中呢还有一个庞大的这个乐队，乐工犯事连刑部也不得过问。这皇上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大臣们请示啊报告这个事情，很难遇到啊他能够清醒的事。有一个叫阿沙布花的平章政事实在是看不惯，于是谏言劝道，陛下您是一国之主，日理万机，责任重大，每天醉成这个样子，这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酒色最能伤人，长此下去陛下的身体难免就会受到损伤，陛下如此不管社稷之重要，不虑个人之安危，愚臣实在是悬心呢。这阵海山呢眯起了一双醉眼，也不生气，笑了笑，请言甚是，快快坐下，愚臣共饮几杯。哎哈，还接着喝呀，拿这金殿当了酒馆了。阿沙布花啼笑皆非，臣劝陛下少饮些个酒，陛下反令臣饮酒，同时又说臣甚是颠三倒四，没有一点诚心，陛下的酒臣不能喝。喝酒的人啊最不喜欢的就是让人家喝人家不喝。这阵海山呢脸立即拉下来，准备发作，一块喝酒的众臣怕搅了他们的酒兴，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恭维起来。哎，古人云君明则臣直，看来此话不假，对吗？要不是陛下宽宏大度，臣子说话哪敢如此的无礼。哎呀，对对对对对对，海山呢被大家伙捧得大笑起来。然后呢他转对这个阿沙布花请示，之臣朕当重用你，从明天起你可以行使左丞相的权力。阿沙布花磕头谢恩，谢我主万岁，不过万岁不纳臣之愚见，臣则不敢从命。好嘞，撤席。海山大手一挥说了一句撤席。阿沙布花见皇上下了决心磕头辞去，阿沙布花一走，原来喝酒的一伙其中有一人起身向皇上敬酒，请万岁满饮此杯。海山一看，朕刚才说过撤席，岂能再饮？那人一听啊，臣此酒是祝贺我主英明盖世得意之臣，岂能不喝？你看这喝酒的找个理由，你找什么理由都能喝。皇上一听那接饮之事，明天开始想也不晚。嗯，好，海山想想，从这个明天开始咱就戒酒，少喝甚至于不喝。说这阵伺候宴席的太监已经准备撤席了，海山对这些太监说不用撤了，然后又转向对原来饮酒的这一伙都坐下坐下，继续喝继续喝。到了第二天，海山呢已经把阿沙布花那话忘到九霄云外去。由于皇上一天到晚的半晕半醉之中啊，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从前那么严肃了，特别是立过首功的兔丝，根本就没把海山这个皇

0: 皇帝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说，要不是我出了阿胡台、阿难达，早就继了皇帝位了，你岂能如此享福啊？为此，武宗海山曾经容让了好几次。单说这一天，这个兔疵啊，跟这皇上海山大家伙在一块儿，又喝起酒，可能喝的有点多了。哎，他又说这个事情，海山一听啊，训斥他，我说啊，你有此功，朕已经赏赐过你，不是封你为越王，按咱们朝里的这个组织，你们只能有一个察合台王，是不能再封王的。朕格外施恩，你不能贪得无厌，你这嘴老得不得，得不得，哔哔哔哔哔，你老说那点功啊，你老挂在嘴边啊。兔疵一听啊，他站起来了，解下了腰带扔给海山，啊，不就是这条腰带吗？还给你，我不要了。说完了，扬长而去。当时啊，爵位是由腰带来表示的，王爷有王爷的腰带。海山这阵再也压不住愤怒，当即问道：“自此乌木君王之徒，该当何罪？”“
1: 当斩！”
0: 众人异口同音的回答。海山立即命令把兔疵逮来。这个兔疵他骄横惯了，根本也想不到有人啊前来逮他。他回府之后呼呼大睡，去逮他的禁卫军士到了这阵一发上前呢，给他压住了，苦了个结结实实。等他醒来，已经被人家抬起来，到这阵再也挣扎不动了。兔疵被抬到了宫中了。这阵海山的酒还没喝完呢，乘着酒兴，他下诏把这兔疵给杀了。武宗海山是元成宗铁木儿的二哥，达次麻巴次的儿子。他父亲死得早，他与弟弟巴里巴达成熟得很早。他被派往漠北与这个海都作战的时候才20岁，当皇上的时候才27岁。可是由于继位之后生活糜烂，酗酒贪色，不足四年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公元1311年正月初一，武宗海山得病，初八驾崩，他的弟弟巴里巴达继位，这就是元仁宗。这个仁宗啊，与他哥哥海山呢正好相反，打仗啊不怎么样，但是治国很有一套。他继位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到了许昌的泾山，去把这个李梦招来。李梦是他的老师，是当时知名的儒学家的这个学士。他与阿难达争夺帝位的时候，李梦在场，曾经为这个巴里巴达出过谋，画过策，但是事成之后，元武宗海山继位，把这个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李梦一怒之下辞职不干，到这个泾山隐居起来了。李梦对海山的行为非常不满，而最不满的是他重用才臣敛财，因为这和儒家的所谓仁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啊，当这个巴里巴达的使者到达的时候，他拒不出山，我不会与那些个财臣们去同流合污，盘剥百姓。使者一听啊，这一点先生你放心，当今万岁登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财臣，那些盘剥百姓的家伙全被砍了头了。哦，李梦啊捋了一下胡子，这还差不多，走下山。李梦到达了京城，仁宗想任命他为中书右丞相，但是妲己太后啊不同意。他提出的理由是呢，中书右丞相是朝阁重臣之首，不能由这个汉人来当，主张由这个铁木迭尔充任。这铁木迭尔啊，原来只是云南的平章政事，过去由于跟这个妲己太后关系暧昧，被招进京来，说个白话吧，有点面熟的意思。你说这玩意儿也算一个能耐。元仁宗呢，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孝呢也是儒家标榜的道德信念之一，对母亲的意见他不敢反驳，于是就让这个铁木迭尔当了右丞相，而这个李梦啊只做了平章政事。仁宗觉得很对不起自己老师，他把这个李梦招来安慰道：“朕招卿进京，原来想委任以右丞相，由于母后干预，不得不让您屈居平章政事之位，不过朕心中有数，朝政要依赖老师。陛下虽为天下之尊，但是却能遵从母命，实属难得，可亲可敬。”李梦倒是不在乎，老臣出事本来是为民请命，并非为做官而来，这样就好。仁宗啊忙不迭的把这个话接过来，一老爱卿之见，当今朝政 当以何

0: 危险，事在人为啊。李梦这阵沉思了一阵，然后答道：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一，愚臣之见，应该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好好好，仁宗啊，激动地站起来。卿、愚臣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元朝的编制，中央的除了中书省以外，还有两个与他平行的机构，一个是枢密院，另外一个是御史台。御史台呢，前面咱已经提过了。枢密院呢，是掌管这个军务的，在这个武宗时候当过宗书右丞相的塔斯布花，如今到这个枢密院任职，他手下竟是一些个能征惯战的这个武夫，对子曰呀、诗云呐、全然不通。听说这个朝廷要开科举呀、考试，他非常的反感。首先的发难，他进宫质问这个仁宗：陛下继位以来样样都好，愚臣呐，他心眼里啊佩服，只是最近听说陛下要开科取士，予以为万万不可。哦，这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塔斯布花俩手一摊，读书做文章，本来是汉人，跟这个男人的拿手好戏。我指这男人就是长江以北的汉人，我们蒙古人根本没法跟他们相比，这不是把权力双手奉献给他人吗？请出此言实在不通。仁宗啊，这阵反驳道：朕开科取士只是选他们来为朕办事，并不是把十万江山让给他，权力还在朕的手里，难道会读书就会办事儿？塔斯布花有点不服气地反问道：会读书不一定会办事，但是不读书肯定不会办事。拿你们家来说吧，你爷爷没有读过书，什么官也没有当过，你父亲读了一些书，当过转运使，你读的书多了一些，能任朝廷大员，这不就很好的说明问题。如果你也像你爷一样不识一个大字，先皇武宗也不会任命你为这个中书右丞相，朕也不敢让你去枢密院共事。塔斯布花无话可说了，但是他心里还是想不通，于是就找了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尔，看他能不能阻挡此事。铁木迭尔啊，也是啊，斗大的字，哎，不认识，一布袋子的，凭着妲己太后的宠爱，这才做了中书右丞相。他很少来这个中书省办公，即使来了，也不过就是喝杯香茶，聊几句闲天而已。中书省的一切政务全由这个平章政事李梦啊来处理，不过呢，他总是第一把手，有些个大事李梦也不得不跟他说。塔斯布花到中书省没有找到他，于是就找到他家里，二人寒暄了之后，塔斯布花就问了：听说朝廷要开科取士，大人可知道吗？看你说的如此的大事，我身为中书右丞相怎能不知啊？开科取士就是考状元，唐朝、宋朝、金朝都考过，大人认为开科取士对我朝有利吗？怎么没利？听说过去开科取士，哎呦，热闹极了，读书人都聚集到京城来呀，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有黑的，有白的，有丑的，有俊的，那很好看的。塔斯布花一听，你跑这跟我说评书来了，心里话想，这事好，这倒不错，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家伙，李梦将你给卖了吃了，你都不知自己值几个钱一斤呢。于是没好气地说：考试的结果必定是那个北汉人跟南汉人把状元夺去了，我们蒙古人的脸面往哪搁呀？哎，这个不会不会不会。铁木迭尔啊蛮有把握地说：这个状元是我们蒙古人的，那为什么？哎，什么叫为什么？这不是祖宗规定的，无论什么第一都该是咱们蒙古人的，像中书省吧。李梦啊比我读的书多，那也比我会说，但是中书右丞相那是我的，不会是他的吧？哎，你怎么连一点祖宗的规矩全不懂呢？塔斯布花到这阵认为没必要跟眼巴前这位自称啊明白人的糊涂蛋再谈下去了，有道是宁跟啊聪明人打顿架，不跟啊糊涂蛋过句话，于是起身告辞：但愿如同大人所说就好。铁木迭尔拍着胸脯：哎，你放心吧，放心吧，我说话算数。塔斯布花走后啊，铁木迭尔到这阵细细的一想，也犹豫起来了。听塔斯布花的口气， 好像这次开科取士不分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一律同等。李梦曾经把如何选法交给自己过目，遗憾的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如果蒙古人真的不能得到照顾，那真可是，怎么说呢，不可思议了。看来要想挽回这个局势，只能啊去求太后。于是他进了后宫。妲己太后本来是个精明懂事人，但是自从当了太后之后，一天比一天的糊涂起来。他认为他的二儿子不如他那位大儿子，人争着当皇帝还不是为了享享清福，事儿应该交给那些大臣去办，自己忙活什么呢？当他听说儿子要开科取士，于是派人将当今的皇上叫到了兴圣宫来问。他住在这个兴圣宫，听说你在搞什么开科取士，是的谋后。仁宗这阵赶忙回答道，怎么取法？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录取后干什么呀？让他们当官，为国家办事。过去没有开科取士，不是也会找来官吗？你让谁当官，谁还能不当啊？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母后，官有忠臣也有奸臣，那可不一样。难道读书的都是忠臣，不读书的都是奸臣？哎嘿，仁宗一听，哎，这倒不错啊，我妈跟我抬杠来了。元仁宗啊，觉得跟母亲说不清楚，干脆封住了口。此事诏命一下，难以更改了。哎，取就取吧。妲己太后也改变了口气，不过状元一定得从蒙古人那里挑。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本来就没什么意思吗？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你呀看着办吧。前面咱们说过，仁宗啊是个大孝子，母亲的命令是不容违抗的。他离开兴圣宫之后，立即将李梦招来，向李梦转述了妲己太后的意思。哪知啊，李梦听了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道，此事早已在老臣预料之中，因此我主张此次开科取士分两个科场发两张榜，蒙古人、色目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南人、汉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陛下以为如何？太好了。仁宗啊，这阵充满了感情地说道，爱卿永远是朕的好老师。科举取士的问题啊，终于商定了。君臣二人都非常的高兴。当他们谈到下一步该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君臣一致的意见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说到这儿，李梦从袖中取出了一本书，递给了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接过来一看，但只见封面写着两个字农书，旁边有几行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47下，钦此。仁宗一看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李梦递去了询问的眼光。李梦笑了笑，就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梦啊，从这袖中啊取出一本书，递给了元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啊接过来一看，但只见这个封面上写着"奴书"二字，不过呢旁边还有几行啊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也叫着打，40旗下，亲此。他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老师递去了询问的目光。李蒙笑了笑，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这本书的作者叫王真，东平人。元成宗铁木尔在位时，曾经啊当过京德县，这个县啊在今天的安徽省，他是县令，在任6年。6年后呢，改任信州陇丰县县令。在没有去这个陇丰到任之前，他回了一趟老家东平。家乡的父老听说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呢回乡探亲，于是纷纷前来看他。当时由于黄道坡纺织技术的推广，木棉树也开始由南呢向北移，东平有人想种，但是怕栽不活，听说王真回来，知道他是有学问人，于是向他请教。为了推广农业的生产，远在忽必烈当政期间，国家就编辑了一本农桑集要，发给各地方的官员。王真的箱子也放着一本，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看过，因此没有办法回答众人的提问。不过呢，他很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于是推辞说，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答应找个时间跟大家伙好好讲一讲。众人啊也就罢了。大家伙走后，当天晚上王真就啊用起功来翻看农桑集要。还真别说，这里还真有木棉这一条。原来木棉产在这个西域，以后移植到了南方，现在又开始北移。这本书啊，针对着木棉如何的栽培、如何的管理、如何的使用，都写得清清楚楚。王真呢，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的。第二天就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大讲而特讲。您想，这个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讲起话来，普通老百姓听的简直啊，比那大古书评书啊还好听啊。讲完了之后，大家伙夸赞不已，都说他不愧当过县令，懂得是真多呀。众人的热情反过来又激发了王真，使他产生了一个立志编辑一本农书的决心。到了陇丰任上之后，他就开始写作，经过数年的搜集整理材料，一边写一边改，最后这才定稿。全书呢共分3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述农业的历史，跟这个耕垦、耙涝、播种、除滞、粪壤、灌溉、收获这些个过程，以及植树、畜牧、桑蚕这些个方法。第二部分白骨谱，分述各种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 等等的种植培育的方法。第四

三部分，农器图谱，收集了农业器械图306幅，每幅附有简要的制作使用的说明，图文并茂，很有见地。这本农书啊，太好了。王真啊，此书完成之后，抄了一份交给他的上司。当时的上司机关是哪儿？江南行省。此时啊，已经是元武宗海山在位了。江南行省就在一次国宴献礼的时候，将这部著作作为贡物之一献了上去。哪知武宗啊，连一眼都没看，他认为贡物应该是珍珠玉器、美女佳人啊，献上一本书，你简直是开玩笑！一气啊，就在这封面上批了上面咱们给您提的那一句话，要打作者的板子。好在王真本人不在眼前，皇上也不能看着打。江南行省的县里人答应回去代打，也就算完了事儿了。从此这部奴书啊，就躺到了中书省的文案柜里睡大觉了，直到今天才被这个李梦翻出来。仁宗啊，认真的将这部书看了一遍，他简直被这部书给迷住了，因为他不仅啊是一般的科技著作，其他的内容还相当的丰富。书中说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至理名言。书中还揭露了地方官只知掠民，不知养民，不知己知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农夫田妇之手，骂的是痛快淋漓。更可嘉的，书中还提倡了一些好的生产组织形式，介绍了一种厨社，主张的十家组成一社，厨弟是集中啊给一家耕，由这该家管饭，这样呢，即使一家有了天灾人祸，也不至于耽误了耕作。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农业社合作化。元宗下诏刊印这本书，发给地方官，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由于元宗呢开科取士，有不少读书人被启用做事，因而社会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升平局面。要不是他母亲妲己太后重用了铁木迭儿在朝中啊搅和的这个话，元宗还真可以称上一代的英主了。而元宗时期呢，也可以称作一代盛世。这个铁木迭儿啊，本来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庸才，任马都不会，靠着妲己太后的宠幸，依照蒙古人要处处占第一的元朝的这个祖规，这才爬上中书啊右丞相的高位。他每天什么都不干，吃吃喝喝，玩玩转转的，到妲己太后的兴圣宫与这个太后接接闷儿，朝臣们也不希望他做什么，也知道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所以说也就根本不依靠他。他有时心血来潮啊，也想做点事，不过无论什么事，只要他一经手，没有不坏事的。你比方说当时的国库经过成宗坐吃山空，又经过武宗的挥霍浪费，到仁宗继位已经非常的拮据了。仁宗虽然说主张啊节约，但是偌大的一个国家开支的数目仍然很大，没有钱怎么行？为此仁宗啊经常愁得连觉都睡不着。单说有一天，铁木迭儿向这仁宗说，国库之所以空虚，主要是江南那个负责之乡的田粮没有如数的缴纳，建议派人呢到江南去这个督剿。仁宗认为哎，这倒是一个聚财的办法，于是同意了他的看法，让他去主办这件事情。铁木德尔得到了皇上的招旨，于是选派自己的亲信往这江南去。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些个人也都是一些个人马不会的，只知道以权谋私。他们到了江南之后横征暴敛，把过去因为灾荒而赦免缴纳的田税也都要进行催缴，甚至挖了人家的祖坟，说是侵占了耕地。刹那之间呢，将一个太太平平的江南搞得鸡犬不得安宁，冤声载道，哀鸿遍野，官逼民反。赣州的蔡九五伺机举起了齐大旗，杀了地方官，建王称号，号令四方。消息传到了大都，仁宗不得不派兵前去镇压。蔡九五呢是镇压下去了，不过仁宗的国库不仅没有增添这个收入，反而又支出了一些个军费，真是弄巧成拙呀，劳民伤财。事后有一些个御史弹劾铁木迭儿，说这一次民变全是他激起来，铁木迭儿呢全然不惧。一则来说有太后保护，二一个来说经过了当今万岁的招式，

0: 办不好是具体啊催办人的事。这小子一推六二五，没事了。仁宗知道自己点过头，并且有这个太后护着他，只好撤销了催缴田税的官员了事。铁木迭尔经过此事之后也接受了教训，朝中的无论什么事情，哎，他全都不管了，只管一些个私人的事情，从中啊捞取点钱财。恕要简言，公元1320年农历正月21，36岁元仁宗逝世，皇太子硕德八次继位，历史上成为了元英宗。这一年英宗硕德八次只有18岁，但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受人的摆布。他的奶奶原来的妲己太后现在已经成为了太皇太后，想乘着新皇帝登基的机会调几个亲信到朝廷里来告诉他。他竟然回答道，调遣大臣非同儿戏，待孙儿了解以后再行定夺。铁木迭尔有一个亲信在中书省做事，犯了罪之后应该以杖刑。铁木迭尔请求这个妲己，妲己啊出面讲这个情，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刑罚是祖宗定的，不能擅改，该打就得打。想不到原来以为便于掌握的小娃娃，没成想到了这日竟然不听招呼了。铁木迭尔跟这妲己太皇太后啊有点后悔了，俩人关系暧昧，再养活一个养活不了了，岁数太大了。这个太皇太后妲己有一个亲信的女友，名叫什么呀，以列十八。您听这名字，以列十八，此人呢狡诈多谋啊。按现在来说啊，两个女人在一块这是闺蜜，太皇太后的很多行为都是他在后面唆使的。平章正是黑驴呢，就是他本家的一个远房的侄儿，靠着他的这个力量先做了江浙平章政事，后来又调任中央任这个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以历十八呢见了这个太皇太后，对这个当今的万岁不满，于是就把他的侄儿啊黑驴招到了宫里头，密谋啊打算篡世。什么叫篡世？篡位弑君。黑驴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非有这个右丞相铁木迭尔参加不可，于是以历十八呢要将铁木迭尔招进宫来，把计划告诉他了。铁木迭尔虽然说对当今的万岁也不满，但是他却没有谋士皇上的胆量，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这玩意儿掉了吃麻麻不香，想麻麻不美啊，干麻麻不灵了。他听完了以历十八的叙述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绝对不阻挠，但是也绝不参与。以历十八看他被吓成的那副怂样，冷笑了两声让他走了。为了革除过去的弊政，年轻的英宗皇帝新启用了一位左丞相，名叫拜柱。这拜柱本来是成吉思汗时候名将木华黎的后代，忽必烈时候名相安童的孙子，文武全才，在朝臣当中威信甚高。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阴谋很快就被这个拜柱知道，他采取了应变的措施。英宗继位之后准备到太庙去祭祖，太庙就是皇家祭奠祖宗的祠堂，太庙祭祖是重大的隆重的祭奠仪式之一，皇上要在这个祖宗的祠堂里面住上3天。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谋士活动就准备在这期间进行。这天夜里，黑驴带着一帮的刺客。黑驴哪个黑呀？黑白的黑，驴呀，驴马的驴。您听这名字，冲这名字就好不了。来到了太庙外面埋伏起来，先派了一个身体啊比较轻便人前去探路。那个人轻轻的一跳，扒住了房檐，一个珍珠倒卷帘上了这个房坡，伏在房脊处啊，仔细的听了听，太庙内寂静的很呢。连人们沉睡的鼾声都能听得见。这人又飞身回到了原处，向黑驴回报。黑驴啊高兴异常，他轻声的下了命了，上。一阵大笑在黑夜里响起，犹如春天的一串炸雷。黑驴被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其他的刺客也是个子个的俩腿打颤的。 拜寿率领着禁卫军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刺客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杀伤，也有的被捆住了手脚，一场谋事皇上的政变瞬间被扑灭了。拜寿要将为首的交给刑部治罪，但是英宗制止了如此谋逆之罪，还审个什么，统统杀掉就是。诏命几下，拜寿只好照办，以历18黑驴斩首示众。英宗为什么不让这个刑部审讯呢？他知道审讯的结果必然会牵扯出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儿，那将给自己出个难题，如果连太皇太后都要处置，必然要引起朝廷当中的混乱，如果不处置又如何处置其他人，这样先断了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儿的功骨，以后呢再反对自己也不会太顺手了，更何况这二位年事已高，让他们自己活也活不了多久。这正是英宗的英明之处。事后他还亲赴兴圣宫去向自己的祖母妲己太皇太后禀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就跟这个太皇太后啊没有关系似的。太皇太后妲己心里窝着一腔的闷气，没办法说，你也没地方讲去，渐渐的还就得了病了，日中一日，不久就死了。铁木迭儿虽然说还居着右丞相的高位，但是一切的事全由左丞相拜柱啊进行做主，他就成了聋子瞎子了。不做工作他倒不在乎，可使他难堪的是有人呢向他求情，他也成全不了人家，他也当不了家，说了也不算数，这呢就使他丧失了做这个右丞相的兴趣，干脆推病在家，连中书省的办公室也不去了。假病啊，哎，慢慢的就成了真病。在太皇太后妲己死后不久，他也跟着呜呼哀哉了。铁木迭儿一死，御史们这阵翻出他以前的老账，此时已经没有了太皇太后的庇护了。英宗皇帝到了这阵也就不客气，招命御史台立案审查，都是明摆着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审查，很快就定了案了。英宗传旨追回了以前所有的封赏，并且抄没了家私，惩办了同党，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死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铁木迭儿连着做了武宗、仁宗、英宗三朝的右丞相，又抱有太后的这条大粗腿，结党营私，广有羽翼，一时难以斩尽杀绝，终于酿成了这个后患。年轻的皇帝粉碎了黑驴等这个宫廷政变之后，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一心一意与拜柱商量治国的大事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由于他放松了警惕，又有一个新的宫廷政变正在酝酿当中。这一次政变的头子名叫铁狮，是铁木迭儿的死党，曾经认这个铁木迭儿为干爹，现在认这个御史大夫，在朝廷当中他拉拢了枢密院的野仙铁木，在这个地方他拉拢了晋王野孙铁木的近臣拉倒沙，您听这名字多好听，拉倒沙积极的准备伺机发动政变。从这个忽必烈起啊，历任皇帝形成了这个惯例，每到这个夏景天都要往这个上都避暑，到秋凉之后返回大都。英宗皇帝也不例外，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五，当这英宗与这个拜柱从上都返回大都的路上，政变终于发生。八月初二，当这个铁狮等得知了英宗皇帝要起驾返回大都的消息，于是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与此同时，派了一个叫憨罗斯的人为这个使者，去这个漠北去通知晋王，请他急速的率兵南来继皇帝位。如今的晋王名叫野孙铁木，他是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马刺的儿子。忽必烈死的时候，甘马刺也曾经想继承皇帝位，但是文有布木户，武有伯彦，都是他三弟铁木儿的支持者，他看抢不到手，于是下拜称臣了。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了，成宗铁木儿登基之后封他为晋王，镇守漠北。漠北这个地方很大，甘马刺呢镇守的地方是原来蒙古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元武宗海山镇守的地方东面。甘麻刺死后，他的儿子野孙铁木继承了王位。论资排辈，这野孙铁木是当今万岁英宗啊。他的叔父，他听了 汉罗斯请他率兵回京继皇帝位的话之后，猛地站起来直战这个汉罗斯的鼻子骂去，你们这群叛臣的逆子竟然敢谋弑圣上，还要陷我于不义之中，来人将他给我推出去斩了。众武士啊的一声就要绑人呢。这阵亲信道拉沙，哦，不是拉倒沙呀，合着叫道拉沙呀，道拉沙出来了。王爷，常言说得好，死无对证，杀了他没办法，向皇上表明心迹，最好把他押赴京城交给皇上处理。好，那就把他押起来装入囚车运往京师。是，众武士将这个汉罗斯啊给押下去了。汉罗斯心里直纳闷，这件事情不是事先都说好了，怎么临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啊，拆穿西洋镜这里他也没有太多的奥秘。原来啊，野木铁孙呢也不是不想当皇帝，怕的是政变不成，反而落一个叛逆之名啊。这样将这个铁狮的使者汉罗斯押起来，政变成了，自己是皇帝，再放他也不迟。政变不成，将他送给皇上，可以洗刷自己。八月初五，英宗起驾南返，当天晚上行至到离大都30里的南坡住下。此次避暑，拜珠一直陪着英宗，铁狮等啊谋士的计划全都在这个大都啊设就，这君臣二人一字不知，毫无防备。当天夜里叛兵突至，先杀了拜珠，紧接着又杀了英宗。可惜啊，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只有21岁就死在了铁狮的刀下。政变成功，野先铁木捧着皇帝玉玺赶赴漠北迎娶晋王，铁狮呢等回到了这个大都料理后事。书说两头，咱们就说这个野先铁木到了漠北，将传国玉玺奉献给了晋王，请祭大位。这回晋王野孙铁木不再推辞，就在漠北自己的驻地搭上一座黄色的大帐篷，宣布继皇帝位。照例每一任的这个新皇帝继位都得要向全国发诏书。野孙铁木的诏书大意是，自己本来是忽必烈皇上的嫡后，真金太子的嫡孙，干马刺王爷的长子，自己和自己的父亲干马刺先后为这个铁木尔皇上、海山皇上、爱玉黎、巴利巴达皇上以及硕德巴四皇上镇守漠北，忠心耿耿，屡建功勋。今硕德巴四皇上升天，众朝臣捧玉玺来请自己登大位，而自己的弟兄们当中又没有人来争，鉴于国不可一日无主，决定从即日起四位。这篇诏书啊，实际上就是一篇糊涂文啊。皇上为什么升天？哪些个众朝臣请自己登大位都没有说呀，也不敢说呀。登基典礼之后，任命了国家的官员，送玉玺来的野先铁木任中书右丞相，铁狮知枢密院事，自己的亲信道拉沙为这个中书省平章政事，封官已毕，起驾赶往大都。刚刚起驾不久，有一人骑着一匹快马就来了，拦阻圣驾不让前进。野孙铁木一看认识，此人叫买农，也是皇亲宗室，平日也与这个野孙铁木不错，野孙铁木让他随自己。买农也是皇亲宗室，平日也与这个野孙铁木不错，野孙铁木让他随自己同行，待他甚好。买农一见他继了皇帝位，不禁问道，此次视帝难道是你的主谋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

0: 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身处异地，却突然发现所有的信用卡都不能用，护照和身份证也被篡改，甚至你还成了杀人凶手，警察在追捕你，黑帮在追杀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相信你，你会如何面对这一切呢？影片《网络惊魂》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恐怖惊悚影片《网络惊魂》的故事。这是由艾文·温克勒执导，桑德拉·布鲁克、雷·麦克金农、杰瑞米·诺森主演的惊悚影片。它讲述的是一名足不出户的电脑程序员安琪，为一个网友修正一下电子漏洞而引来杀身之祸的故事。影片在1995年的10月10号于美国上映，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惊悚影片，略带一点希区柯克的悬疑风格。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巧妙利用的电脑虚拟世界带来的恐惧，牢牢抓住观众的心。影片之中，键盘和鼠标比之枪的威力更大，也更让观众兴奋。影片的女主角除了电脑天赋，也无过人之处。但是桑德拉·布鲁克把这么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角色演活了，他在影片之中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一个柔弱的女子，环环相扣的夺命陷阱，不折不扣的亡命之旅，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桑德拉·布鲁克饰演的安琪拉是一名足不出户的电脑程序员，平时的生活就是对着电脑。这一天，他的一个网友戴尔·霍斯曼给他快递过来一张磁盘，并且让他赶快回电话。安琪拉连接网络，将磁盘插入电脑，然后给戴尔打去了电话。
3: 我扎他鬼魂，因他网上最热门的乐队。
4: 叫戴尔·霍斯曼。
5: 喂。
6: 嗨，我是安吉拉。
5: 安吉拉，3分钟前快递公司已经让你签收了软件。
7: 怎么那么长时间？
4: 我觉得莫扎特鬼魂特别好玩，玩了一会儿。还有，我给你发了一份病毒软件，非常厉害。不过你按退出键的时候要小心。
5: 瞧，问题就在这儿。你点击进入音乐会信息。
4: 好的。休斯顿公用事业，我想你进入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5: 不是剧场售票处是吗？有什么特别的吗？
4: 没有，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网页。哦，在屏幕底下有个小的标志，
5: 点击然后按控制键。
4: 上帝，
5: 你觉得它怎么样？
4: 很简单，这是程序故障，因为你按错键使你进入了错误的英特网址，仅此而已。
5: 昨天晚上他把我带进美国电车公司，然后是麻远医药公司，两家公司没有一个在线路上。
7: 我进入了一个我不该进的系统，谁要是拥有这张碟，他将法术无边呢。
4: 那就找出程序错误把它删了。
5: 我还没做好准备。你明天打算怎么过呢？
4: 不，6年来我第一次度假，我刚订了票，已经确认了，不能改了。
7: 你几点起飞？
4: 12点，我还得准备行李呢。我这个人真是疯了，你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呢？
5: 恐怕不行，

0: 干嘛不现在告诉我呢？
1: 我真的不能在电话里说。
2: 我今天晚上可以驾飞机过来，到你那儿吃早饭，我们还有5个小时，你知道吗？
1: 这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好吧，好吧，好吧，晚上7点见。
2: 好极了，那么说，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安吉拉，我个子很高。
0: 我呢，脑门上写着笨蛋的记号。
1: 再见。
0: 拜，明天见。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天晚上，戴尔搭乘的飞机发生了坠机意外，机上无人生还。可是这并没有引起安吉拉的足够警惕，他在墨西哥度假的时候结识了一名英俊的男子杰克，难道这真是一见钟情吗？可这并不是安吉拉的桃花运，二人在出游途中，杰克突然向他下了凶手。惊魂未定的安吉拉死里逃生回到美国，却发现自己所有的身份证明都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自己的房子也被出售，他只好叫来警察，警察带他来到邻居家，而他的邻居也不承认他是安吉拉。
4: 我亲眼看见他搬走了。
0: 好吧，什么时候搬走的？
4: 3天前，搬运汽车，搬家工人家具。
0: 不对不对，我上个星期一直在墨西哥，我怎么可能同时在洛杉矶买房子呢？
5: 也许这房子不是你的，不是他，我告诉你们，他不是安吉拉·贝内特。
6: 先生请安静。
0: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
5: 真正的安吉拉·贝内特有抵押文件，我花了2万多美元买下这台电脑，我查过各种记录，不是他。
6: 乔小姐，如果你能拿出任何证明你身份的证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0: 我十分同意你的说法，我同意，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过1000遍了，我的东西在墨西哥被人抢劫一空了。
5: 哦，请你问问他，没有护照他怎么过境？
0: 我办了一个临时的签证。
4: 他们会给你办吗？我认为他们不会给你办。
0: 哦，上帝呀，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在这儿，在这儿，上面用了不同的名字。
4: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
6: 这是你的签名吗？
0: 对，这是我的手写体，不过我只是签了一下他们给我的名字。
4: 这样的签证是不合法的。
0: 哦，是吗？那么人家偷了我的整栋房子又怎么说呢？
6: 麦克，你去核实一下。
7: 我马上回来。
0: 你们知道吗？即使核对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已经做了手脚，他们已经改了我的履历，还有我的指纹。
4: 他们是谁？
0: 我不知道。
4: 你在哪上班？在这附近吗？
0: 不是，我在家里工作。不过我是说，我的办公室在旧金山，可是我从来没到那儿去过。
6: 你在这儿没有认识人吗？你住了几年了？有没有人可以指认你是安吉拉·贝内特？
8: 没有母亲、父亲。
0: 我妈妈身体不好，我的父亲不不不。哦，有一个，我的心理医生阿伦·钱比伦。
4: 你的心理医生？
0: 我以前的心理医生，行了吧？
3: 安吉拉做梦也没想到，在警方的档案里，自己成了一个通缉犯。他急中生智，连忙找了一个借口逃走。
1: 我们抓到了卢斯·马克思，他正在一所房子里行骗，以前有过卖淫吸毒行为，我们正准备逮捕他。
0: 请原谅，我想到后面去一下，我很快就回来，我想用一下。
6: 林斯太太，请问是不是他？
4: 他与世隔绝，从不跟人说话。
7: 那姑娘呢？
6: 她到
5: 我的电话呢？谁看见我电话了？
3: 安吉拉拿了房产经纪的电话，立刻逃之夭夭。其实这一切都是杰克做的手脚，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直埋伏在安吉拉家附近的杰克也在追踪着他。这时他接到上司的电话。
7: 喂，
8: 怎么回事？戴维。
7: 哦，别担心，我们会把那张碟要回来的，我也会弄清楚他跟谁说过。别忘了，他在这儿孤立无援，他会感到很无助的。
8: 我们可不想再来一次墨西哥浪漫情人。戴维先生，他应该由你负责，快帮他解决了。
7: 我说过由我来负责。
3: 仓皇出逃，孤立无援的安吉拉躲在墙角，匆忙给软件公司的朋友打去电话。
9: 大教堂软件公司，
0: 请接莱斯·墨尔本。
9: 墨尔本先生已经离开公司了。
0: 你说什么？是
9: 要不要帮你找个人问问？
0: 不用了，我从来就没有在工作中跟他有什么。
9: 你要我给你找谁？
0: 哦，我谁也不认识，保安系统主管，只要你告诉他我是安吉拉·贝内特就行了。
9: 好的，我给你接通贝内特小姐。
0: 什么？我就是安吉拉·贝内特。喂，
10: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
0: 你是谁？
10: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把软盘还给我们吧，安吉拉。
0: 你找错人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0: 把碟拿出来吧，我们会还给你原来的生活。
0: 我不懂你要的那张碟，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是说，
10: 把那张碟还给我们吧，安吉拉。
3: 安吉拉吓坏了，竟然有人冒充他。他们为什么想要回那张磁盘呢？安吉拉顾不得多想，就给他的心理医生，也是他的前男友艾伦打去电话，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可是这一切都被杰克监视着。随后安吉拉机智地把移动电话给了一个流浪汉，摆脱了杰克，坐上前来帮他的前男友艾伦的汽车。
11: 安吉，
0: 阿伦，快点，快走。
11: 很高兴见到你。
0: 哦，对不起，快点。
11: 我又不是你的司机，跟我说声你好。
0: 你好，现在可以走了吧？
11: 对，可以走了。
0: 我给你的那台电脑还在吗？
11: 对，我一直带着呢。
0: 正经点，在不在？
11: 对，还在。
0: 好吧，咱们先把电脑取出来，然后我带你去家旅馆。
11: 哦，这事儿我能干。
0: 快点吧，快点，快点，走走走，快快快。
3: 随后他们来到一家旅馆。
11: 哦，这个地方真不错。
0: 哦，阿伦，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不用留下来。我相信他叫什么来着？
11: 艾米。放心，我和艾米结束了。
0: 很抱歉。
11: 别这么说，我并不难过。很奇怪，好久不见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0: 我认为找你比较安全。
11: 哦，我由一个自以为中心的混蛋变成安全保障了，非常感谢。
0: 我在想，他们不会从我身上追到你在哪儿，而且你病人的记录都是保密的，对吗？
11: 我的病人记录？对，我知道我有自己的习惯。
0: 你就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11: 知道吗，安吉拉？我把你这些话当作对我最大最大的恭维。知道几点了吗？去波森就到。我们没有洋葱，只好用这个了，抗组织胺片。我常常可以逗得你发笑。
0: 我还是不要喝酒了。
11: 不喝了。
0: 我不喝了。
11: 嗯，好吧。我给你带来一样礼物，艾米穿过的衣服，你试试。
0: 真是一场噩梦，看来我真的不再是我自己了。
11: 哎哎哎，过来过来，看着我，你让我害怕。你可以做一次深呼吸，然后停顿一下，告诉我，你觉得你不是你，那么你是谁呢？
0: 你不会听
11: 我
0: 说的。我
11: 在听，我知道你说有人偷了你的包。
0: 我没指望你相信我。
11: 哦，不会，我完全相信你。不，这不是真的。你知道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容易受惊吓的人。我认为总的来说你不爱跟人交往，我觉得你太封闭了，是因为你父亲出走以后。
0: 不不 不，跟我父亲没有关系，跟我丢车也没关系。我的房子被出售跟他无关，跟洛杉矶警察追踪我，跟那些人想杀我更无关。无关。
5: 现在我相信出了点事儿，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我不会把它想得过分简单。我觉得你是在为找人帮忙制造借口。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是想找人帮忙，想找一个了解我的人，一个听我解释的人，一个相信我的人，能够做我朋友的人，还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
5: 对不起，有时候我更适合做医生，不适合做听众。
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找我。我一个小人物，我一无所有，可是他们了解我，他们知道我的一切，他们知道我吃什么喝什么，知道我看什么电影，他们还知道我从哪里来，他们还知道我曾经抽什么烟，还有他们一定是在因特网上注意到我，看到我的信用卡，我的生活都在电脑里，他们知道可以让我消失，他们也知道没人在意我，没人会理解我。
5: 没事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0: 我要你把我妈妈接过来，用一个假名安置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家伙还会干出什么事来。这事儿你做得到，因为你是医生。
5: 我可以把你妈妈安置到乡村的精神病院，就说她在那儿做观察，怎么样？
0: 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生活中只有她了。
5: 只剩下她了？天哪，安吉拉，他们真把你搞晕了。来谈谈我们的事吧，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

0: 我回来了，突然接到你的电话，这一大堆事儿。虽然这些事我不是全信，你能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在联邦大楼里，他叫菲利普斯，他是联邦调查员。咱们为什么不去找他？
1: 不不不，自从我回来以后，一直在逃避警察，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找他。
0: 那好吧，难道你要在这旅馆里度过下半生吗？
1: 你信任他吗？他喝醉的时候。
0: 经常是我照顾他。哦，
1: 你严肃点，信任他吗？
0: 当然，我信任他。
1: 好吧。
0: 那我们就这么安排吧。首先，我把你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然后给菲利普斯打电话。如果有消息的话，我马上回来找你。
1: 好的。
0: 好了，别这么沮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我在照顾你。要知道，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1: 嘿，艾伦。
2: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别客气，待在这儿别动，小鬼。好的。安吉拉曾经在杰克那里拿到过一张名片，上面有网址和密码。安吉拉进入之后，发现了很多惊天机密。随后，他又通过网上聊天室找到了他知道很多内情的网友鲍勃。刚说好他们要在游乐场摩天轮见面，网络就被中断。
1: 原来，通过网络，杰克的助手已经找到安吉拉的藏身之处。正巧艾伦回来，安吉拉拉着艾伦就去找鲍勃。路上，安吉拉理顺了所有的事情。这些人很危险，他们害死了戴尔，因为他了解情况。现在他们以为这个程序在我这儿。
0: 安吉拉，我相信你说的话，可是有人先要害你，结果害了戴尔。
1: 他们安排了一个人装扮成我，在大教堂的软件里清除有关内容。
0: 我想问你，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付你呢？
1: 他们需要有人进入大教堂主机，然后删除里面的一切程序，让他们看起来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工作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而你在外面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你还记得那个因特网号码吗？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
0: 记得。
1: 我输入号码以后，发现里面有一份医疗档案，里面是国防部长麦克波斯特隆的档案。
0: 那个开枪自杀的人。
1: 对，他们说电脑血液测试证明他得了艾滋病，是吗？
0: 对。
1: 然后他们对他进行了解剖，没有发现艾滋病毒，谁知道？也许将来他们解剖我的时候，才证明我不是 Lucy Max。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开始担心你有错觉。你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到大教堂去，我应该进入莫扎特鬼魂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行，一定要这样才行。那里的电脑才有重复的系统，你可以追踪到所有过去发生的错误。你。
2: 你怎么了？怎么了，艾伦？怎么了？啊！天哪！你吓死我了！什么？你要什么？药片？什么药片？你跟我说话呀！什么？原来杰克派人给艾伦的药做了手脚，艾伦被送进医院才脱险得救。安吉拉来到游乐场摩天轮，可没有见到鲍勃，等来的却是杰克。 游乐场人潮拥挤，安吉拉趁乱逃脱。可是，当安吉拉回到医院，却发现艾伦已经被害身亡。安吉拉逃避警察，孤独无助。就在她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杰克给她打来电话。原来，杰克已经来到精神病院，劫持了安吉拉的生病母亲。慌乱之中，安吉拉被警察擒获，关进监狱。 后来，杰克派人假冒联邦探员从监狱中保释出安吉拉，可在路上被安吉拉识破，安吉拉再次逃脱。他只身潜入软件公司，拿到犯罪集团的证据，并通过邮件发给了联邦调查局。随后，他将一份自己设计的病毒软件插进软区，而杰克和假冒的安吉拉也在这时追杀到了他的身边。
3: 快离开电脑！
4: 你这是干什么？想拯救世界吗？
5: 不，只是拯救自己。
3: 哼，我怕你太晚了，聘请书已经撤销了。你应该看看屏幕，因为软件上的一切内容已经发到了联邦调查局。是吗？
4: 证明了警卫员程序有后门。
3: 哦，天哪！
4: 证明鲍克斯特隆和戴尔的死是格雷尔一手操控的。看住他。
5: 警卫员系统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就像进入公共图书馆一样。
4: 这是一个最好的系统。
5: 我们赶快把事办了，离开这该死的地方。这些人让我感到紧张。
4: 你害不了我们，你输进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退出系统洗掉。

0: 真的吗？
1: 杰克按下退出键，安吉拉的病毒发挥了效应，看到他们惊慌失措，安吉拉趁机逃走。
2: 该死的，你进入主机了，正在吃掉格雷格全部系统，病毒正在吃掉所有的内容，全都毁了。
3: 抓住他。
1: 随后安吉拉将杰克引入一个秘密通道，趁他不备，用灭火器将杰克打下高楼，气绝身亡。因为安吉拉的宝贵证据，罪魁祸首终于束手被擒，而安吉拉也换回了自己的身份，为自己洗刷了罪名。这部影片当年公映的时候，口碑呈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更有很多计算机专家说这是一部完全胡扯的影片。而影片最致命的问题也正是来源于故事的真实性。当年的网络还不发达，影片中讲述的情节根本无法实现。另外的影片之中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穿帮镜头，比如说安吉拉创建的病毒其实并不能够感染大型主机电脑，那安吉拉前额上的伤疤在她进入软件公司的时候又消失了。而当安吉拉脱下偷来的消防队员制服的时候，她穿的是一件从前没穿过的夹克等等。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这是来自苏格兰著名女歌手安妮·兰尼克斯翻唱的《苍白的前影》。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英国前卫摇滚团体普洛克哈伦乐团，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支冠军单曲。1983年还被收在美国电影《大寒》之中。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和文化学者，也是《你好，中国花语》吉祥谱的作者李洪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夏天做扇子的故事。再次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嗯，李老师现在应该是你朋友圈当中的扇子达人，大家夏天都会想到您，得去您家拿一两把扇子。李老师之前还送给过我一把扇子，那把扇子我当时拿到之后，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扇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色彩很浓烈，是一个狮子滚绣球这样的扇面，然后呢也是团扇的这个扇形，然后它的色彩呢是非常浓烈的这种。但是您又说其实这是选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化当中的一个大的图案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为什么您做的扇子，或者是您在做扇子的时候，怎么样把咱们这些传统的，比如说这种传统的扇形，又用的传统的技法，还选择的是非常有古典韵味的一些图案，把它变得有时尚气息，变得和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你拿出去，就哪怕你穿的是一个很休闲的服装，拿着它还是觉得很协调的。
1: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呢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啊，传统文化的一些图案呢，现在你拿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也很时尚，对吧？就是现在不就说传统的东西就是时尚的，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呢，在一方面呢，是我们选择的图啊，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会选择一些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的这种角度的，比如像刚才你说了，这个颜色比较浓烈，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这种水墨的这种比较淡雅的中国传统的这种那个绘画不太一样啊。其实是我们在选图的时候就选择了中国民间的这个民俗的这种画，就是木板年画嘛，它就是民俗画，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来选啊，我们没有去找文人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使说中国的一些民俗的这种绘画啊，它其实也有它的，比如说它的留白呀，它的这种写意的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在截取的这种角度，就是常说的打开方式不同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我把那些比较古典一点的，就是那个给省略掉。那么我用现代人的审美来打开，比如刚才上一节咱们就提到，就是说很多朋友来找我来玩儿，其实呢最开始呢我挺纠结的，我老想把这个整个图啊全附在扇面上，所以我才会闹出那个把一个折扇的扇面坐在团扇上这个故事嘛。那么我一直纠结于此呢，我追求的是整画，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好中华语中有90朵中国的那个就是花笺，
0: 嗯，
1: 我每次都纠结说我要这个扇面啊不够大啊，这个花呢放不下，这个叶子没放，开始是这样子的。后来呢，由于很多朋友到我那儿去玩嘛，我呢就是也没办法挨个给他们做，我说大家一起做吧，我就发他们一扇骨，然后发他们一个扇形，因为他扇形角的经常脚歪什么的，我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有点像形纸，就是掏空，比如说芭蕉扇的样子，比如说这个圆扇，那个这个什么椭圆啊，什么各种这种形状，我做了这个扇纸，我就给了他们说，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画。发一张画，就是其实像那个你说的狮子滚绣球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选出来的位置。就是我给了他一个圆啊，有一个大圆一个小圆啊，因为不同的扇骨的尺寸不一样嘛，他就在那不停地转，他就那个你拿那圈啊就在那画上不停地转。他转完了之后他觉得这个角度你看绣球也有狮子也有，但是呢又整个边上，就是他没有说中国画传统的留白的那种感觉，边上全满了，他觉得非常的那种就是冲击感强啊，视觉表现非常好，他就把那个踩下来。
0: 这个很好玩哎。
1: 对对对，其实后来呢很多人啊就是觉得后来刷浆糊什么粘这种乐趣都低了，就是选画的时候他这个最好玩，
0: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和展

0: 以前自己审美的一个过程。
1: 对，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这个木板画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木板画都非常的古典啊，为什么到了我的这些扇子上你就觉得非常的时尚，其实是我让每一个参与者自己去选择打开方式，他自己去选择了不同的视角，然后这些人呢，有的呢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不了解，那么他怎么办？我们是现代人，对吧？那我就是用现代的审美来看这些画，所以这些呢，其实是等于不同的人打开了不同的画面。我把它呢，就选择带来一个共创，对吧？现在就是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同的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来做了很多的扇子，所以你就会感觉哎，非常的不一样。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作方式哈。这是不是也是和您之前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李老师分享过自己的从业经历，是从做广告啊，做 IT 啊，现代前沿的一些行业里转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创作当中，是不是和这个经历有关，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理念？
1: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以前呢，我有一个跟那个就是汉生的黄永松先生，曾经我们俩争执过一次这个事情，因为他呢写了很多书嘛，汉生出了很多的中国民艺的书，然后我是那个就是第一个帮助他在就是说中国地区啊，中国大陆地区来做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线上推广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么多书，这些书呢只有小众的人在看，你应该把它变成活化，活的活用，他当时就说，哎，我做不了这个，要不然你来做。好，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 IT 啊，做这些东西，它是有产品的，包括做咨询要做产品。那我就说，那好啊，我来做。其实在这过程中呢，我就一直在想的时候，我要用一个现代的这种视角，让它能够活下来。所以我就是比较开放，那么比较开放呢，这样子的话，我更关注的是。每个人你喜欢，就是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啊，非常雅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融入不了他的生活，那这个东西还跟书是一样的效果。
0: 其实就是看他的切面不一样。
1: 对，
0: 就是您关注到的是大家怎么喜欢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不管它是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大家现在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打开。
1: 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大家就会去看到了。你如果去博物馆看到一幅名画啊挂在那里，肯定很多人拍照，对吧？
0: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全貌。
1: 哎，你看到有的人就是离老远就拍全貌，有的人就拍细节。那你看拍细节的人，他拍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拍这个，拍这个，这就是证明大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给你一幅画，你看吧，你愿意做一个整的，你就选一个大的，对吧？芭蕉扇，你选择一个大的。那你要是选细节，那你就自己去。而且还有不同的画，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百花诗简谱》里面的，就是说那个《你好，中华云》里面的图，它就相对小一点。啊，江浦的就稍微大一点啊，所以你就可以去选。
0: 那这不会说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就只局限于这一点了吗？会不会就是框住大家的思维呢？就比如说我去看一幅画，这幅画它全貌很美，它可能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的视角只聚焦在了这一个小点上面，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对于这个艺术品的理解就降低了呢？
1: 这个我没想过，实话实说我没想过。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说，每个人记住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关注点，一定有他的痛点。那么所有人，比如说你像《清明上河图》，咱们知道《清明上河图》两个，一个是北宋年间张择端做的那个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一个是明代那个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呢，很少人去关注说这两个什么情况下都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呢，在我的印象中，以前就是一个彩色的，一个是黑白的，就是这个是我的概念。但是自从我做扇子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拿的都是团扇；在那个明代的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那个扇铺啊，就是重金雅扇，那扇铺做的是折扇。 其实我并没有关注说他这个怎么样，他

0: 的历史背景什么样我没有关注，但是我关注这两个点，我就明确的知道说这两个的不一样。我相信所有的这个人对于事物的了解都是从细节开始着手的啊。如果说是非常宏观的，那一般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文化搞这方面文化专业的
1: 研究者，
0: 对，研究者
1: 啊、去关注啊。其实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是让大家把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技法当中的一些能够应用到现代生活里的东西真的让它用起来，而不是让它尘封在那儿。就包括我们的关注点也是，可能这个技法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离我们有一点点远，或离都市人的生活有点远，我们就没必要去了解，反而是我们攫取到它和我们生活最近的，或者是能让我们这个轻易得到的、轻易随手能感受到的一些部分，我们把这个和它产生连接，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就已经打开了了解它的一个方式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个我在操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强制接受者你接受某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不要强制他你接受这个扇子、这个花就是这样子的，而是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么你用这个选择的权利去选择你喜欢的一个切入点，这样子呢，他就会对于这件事物、这项民艺的技法呀、对于这个图案呀有很强的记忆，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会记忆深。那么这样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说再让它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作用应该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教课。
1: 嗯，就是让它和每个人产生关联。
0: 对，是的。
1: 嗯，那您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传统民间技法的这个恢复和传播之后，您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对您的生活态度有一些改变吗？就比如说每年夏天会做扇子、然后去找不同的图案，然后来恢复它们，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事情。
0: 其实在之前啊，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咱们上次啊、你问过我一个关于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在想，哎，这个生活有改变吗？然后我回去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跟我太太就说，我说咱们生活到底有没有改变。后来我们俩就突然间发现，其实这个改变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它的改变呢就是非常之大。首先呢，就是说我做传统文化，不管是写书啊还是做这些技法呢，都是跟我太太在一起做。那么我们也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周围的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已经回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我们俩一直有事情说，所以传统文化其实也罢，还有技法也罢，我们都会来讨论。比如像这个就是扇形，我们在不同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其实它对于生活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时时刻刻都有共同目标。这个让这个家庭呢，其实就是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就是
1: 有一个共同话题。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共同话题呢也不用特别刻意、对吧，就是不用，
1: 就是来自于生活，
0: 它就是实际的东西、
1: 而且你们关注的点呢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延伸到了它一些古典的韵味上面。
0: 哎，对，比如说像那个那天他就跟我说，哎，咱们这门挂啊还是春节时候的门挂呢，端午了啊。我说，哎呀，是啊，端午了，我就赶快就做拿那个就是那个竹篾，就是自己做了一个那个竹船，把那个买了点艾草、就是咱们不好拔，咱们就买，我给做了一个，把家里的什么葫芦啊什么东西拿出来。其实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就知道，哎，端午的时候要什么插艾草啊，有葫芦啊，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把它来做。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刚刚你提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跟朋友啊，就其实这只是做扇子对吧，我还做比如中秋的东西，还做春前的东西。那以前呢，现代人呢，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说信息焦虑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抑郁。其实我们常说就是焦虑是什么，是对未来
1: 不确定，
0: 不确定。抑郁呢是你过以前走这事走不出来，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呢去搜，哎，你的朋友圈发现都是工作这些，对吧？现在有很多人说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工作圈，那么你的这个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信息茧房，而且就是算又加上你的视频啊、算法

0: 就是你越喜欢什么他越刷给你什么，就是你的信息就固化了，固化了之后呢你的朋友圈也就固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就天天看的都是这些，你就会越来越焦虑。而我就做这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每年的技法、每年的图样、每年的这个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年我中秋我想要做兔爷嘛，那么我就会找到了兔爷的一个手艺人，我就跟他去聊，这完全给我的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的朋友圈子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对吧？那么你跟朋友坐在一起聊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嗯，
0: 就像前不久有一天朋友就提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啊，这个朝三暮四呢，我们俩就直接就聊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到底给猴吃的是栗子还是橡果还是什么东西。你看它就是因为你的做的从事的东西不一样，你的关注点就不一样，你的这种切入的方式啊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两点啊都是说日常的，但是我们觉得第三点就更为重要，是我们在前不久呢就是在想，就说我们现代人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呢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先进的，对吧？就会有这种自带骄傲感，所以他在看传统文化的时候，他是一种看过去，
1: 嗯，
0: 他是一种
1: 看落后，
0: 对对对对，有一种审视的这种角度。而我们呢，在做这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就是说，不管你写呀，还是去挖掘画啊，还是看图样，还是看技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东西很多是非常先进的，或者说他以前的这种想法已经在很多年前啊，上千年已经告诉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变了，你的心态变了之后，我们用现在比较文雅一点的说话，就是我们在像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看每个事情都觉得它非常的新鲜啊，非常的有趣啊，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放空的状态去学习新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看待很多现代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不焦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养成了一种，就是一种啊，
1: 求知，
0: 对对对对，这么一种心态，
1: 心好奇心，然后去渴望去挖掘新的东西，去填满自己的那个心态。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闺女对吧？她现在马上要11个月了，她。爬的时候他就看那一小东西，哎，看你什么东西特别高兴，哎，我新的一个东西，对吧？大家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小孩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嗨的，自己就会乐出声来。那么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用孩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一下子其实是在我们做传统文化过程中啊，这十几年中是不就是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和家人其实都在从事的是传统文化的研究、恢复和传播的工作，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就会有点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慢节奏啊，或者是古人的那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别人家都不再会出现的一些小仪式感呀，或者是一些东西、一些物件会在你们家出现，就是你们是不是会过得更像传统的古人那种感觉？
0: 朋友们看我们是这样子的，
1: 是吧？
0: 但是我们自己呢倒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啊，就像上次提到那个，就是我在吉祥谱中有一个叫百事大吉这个词，对吧？大家都知道百事大吉口头语啊，我恭祝你百事大吉就完了。那么当时我们在看的这个词的来意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在江浙地区，他在春节的时候会把那个柏树枝儿啊和柿饼那会儿，因为春节已经没有柿子，叫柿饼，完了再加上放上那个就是说橘子，做一个果盘摆在这里。
1: 哦，
0: 如果没有柏树枝了，他就会用百合来替代
1: 啊，所以就是柏
0: 柿
1: 大
0: 吉，
1: 橘
0: 子是
1: 大
0: 吉，
1: 橘子大橘啊，大吉
0: 啊。所以呢他放在这之后呢，诶，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就是春节咱们有，所以呢你说这些东西难找吗？都不难找，对吧？都应该是市场都可以随手买到的，甚至公园你揪一只小树都能揪到的。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你说，但是盘子呢不是古典的盘子，就拿了一个饭碗嘛，我就摆上了，就放在门口。啊，这个时候就是朋友们看到的就觉得，哎呀，你家好复古。我说其实不是复古，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其实你说它用了多少的时间吗？其实也不长，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呢，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乐趣啊。

0: 就串在一起的，就包括刚才我说的做的那个端午的挂件门挂，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会有很多这种东西。
1: 这种东西我觉得既是生活的仪式感，也是我们点缀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色彩，它会让我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好像出现了一抹亮色，而且这些亮色呢不是跟着就是跟着别人去学到的，而是自己在研究和挖掘过程当中自己发现的，所以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完了另外呢就是像手工呢我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像就是闺女现在就天天跟我抢嘛，我家扇子虽然多了，但是属于是她永远追的是你手里的那把扇子，对吧？你给她扇上来要这把，你再给她一把她又抓。那么后来我就说，哎，但是特别长嘛，特别大，完了他就拿着，就是有时候会打脸，我就自己那个抛竹子做了一个他的，做了两把他的大小的扇子
1: 啊。
0: 然后这个拿着他就是自己玩嘛。
1: 哦，迷你。
0: 对，迷你的，就是就像现在打羽毛球，小孩有小孩版的羽毛球拍嘛，那么他就会很高兴。所以其实你看，这些都是说我在生活中不停的给生活新的赋能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些传统的技法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物件，它是能够和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您的那个生活理念，也是您在做这些恢复传统文化的时候的一个 slogan， 就是要让传统文化回归现实生活。
0: 对，没错。
1: 并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时尚感。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去发掘一下，在我们身边或者在我们的一些民俗当中，都能找到一点能够和自己的生活，能够和自己当下的日子结合起来的东西。
0: 没错，是的。
1: 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啦。
0: 好，大家再见。

0: 心底。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

0: 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鸡的做法哈，今儿咱再说说太爷鸡。
1: 哎，
0: 这也是粤菜中经典的菜品。
1: 这个名字有时候猛一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1: 你看咱们说了中国菜菜名，其中有人名和那个原料名的结合。
0: 嗯，
1: 这个菜啊就属于人名和原料名的结合。
0: 哦，这太爷是一人哈。
1: 哎，太爷是人。
0: 嗯，
1: 什么人呢？是一县太爷。
0: 哦，
1: 一个姓周的县太爷。
0: 这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县太爷。
1: 是，他呢家里没事儿，然后自个儿琢磨吃。后来呢不当官了，家里破败了，没钱了。过去呢讲吃讲穿，现在没吃没穿你也得生活，怎么办？哎，他想起来了，过去啊他做那鸡
0: 挺受欢迎的，
1: 看人家哎做那鸡看得不错，他看得很详细，自己也动手也做过，他说我就自己试试吧。
0: 嗯，
1: 他就买点鸡，买几只鸡跟家里的迷试一弄，哎，挺好吃。
0: 再就业成功了。
1: 再就业成功。
0: 就跟他落魄的八旗子弟一样哈。
1: 对。然后就做一篓子鸡就出去卖去了。
0: 嗯。
1: 出去卖呢，他还端着自个儿太爷县太爷那架子，还有点放不下面子。
0: 嗯。
1: 说我虽然在卖鸡，但是我做过县太爷，我这个鸡叫太爷鸡。
0: 哦，我这鸡都是比较高级的。
1: 对，跟人家不一样。你看就是说这鸡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鸡鸭鱼肉四大门。
0: 嗯，
1: 这鸡在中餐里啊真的是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鸡味道很好，再一个鸡啊它很整齐。
0: 嗯，
1: 这一只鸡个儿还不大。它不像猪，那猪一弄一二百斤你没法整吃是吧？
0: 对呀、
1: 啊。哎，你要说鸭它没什么肉，净是骨头。
0: 还有就是肥的油。
1: 哎，你要说鱼，那鱼呢竟是刺，你吃的拿过就吃，掰过来就咬，这还真不容易。
0: 没有鸡感觉那么痛快。
1: 对，这鸡呀、啊、凉吃热吃，你是下酒下饭，你是自己吃你还是送礼，你老人吃还是产妇，全都能行，它全多功能啊、嗯、做法也是是吧，你是甭管你是炸，你是这个蒸啊，你是酱。
0: 你是爬、
1: 啊、你是爬，你是烤，你怎么做，这方法也很多、
0: 嗯、
1: 而且还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哦，
1: 你看，所以它在这中餐里边它占有重要位置。
0: 所以说鸡鸭鱼肉它排第一名哈。
1: 对，你看咱们常用的啊，甭说这粤菜，刚说这太爷鸡，你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你米夏你能说出几种鸡来？肯定
0: 比如说德州扒鸡。
1: 对
0: 啊，
1: 嗯，
0: 道口烧鸡。
1: 是，
0: 还有上海三黄鸡。
1: 对，这是随便一说就有是吧。你到了郑州扒鸡，总的来说是吧，这个鸡刚才咱说了在各个菜系里边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0: 嗯，
1: 即使不算菜系里边，就作为一种地方名吃，可能没有这菜系，但是作为地方名吃它也得有这鸡。你说这沟帮子这地方，你说它算什么菜系？没有菜系，但是它这鸡有名、
0: 哦、
1: 是吧？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啊，实际上呢，它只不过就是啊，一种酱鸡、烧鸡的一种方式，哎，做出来的署名署称叫太爷鸡。太爷鸡啊，实际上啊，跟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鸡的做法上，没有啊特别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香料下的重，
0: 哦，
1: 是吧？它一般来说啊，它的做法是先卤后熏，
0: 嗯，
1: 跟咱们很多熏鸡是一样的，一般都要选三斤左右，选这个广东啊信丰那一带的母鸡，是吧？这东西你不能小笋鸡，小笋鸡没肉。没肉，也不能用老母鸡，那肉柴、
0: 嗯、
1: 是吧？个儿太大，你吃的也不方便。三斤左右做出来是吧？你看说这个鸡呀、啊，三斤左右啊，指的是它的活鸡。
0: 嗯，
1: 活鸡如果拔毛开膛去了五脏是吧？成为白条鸡，
0: 剩多少了？
1: 还剩多少了？还剩二斤左右。
0: 哦，去了三分之一左右。
1: 哎，有的时候是吧？这鸡大点儿。二斤多一点。
0: 嗯，
1: 白条鸡做成熟鸡出

0: 成率应该还剩多少？
1: 一斤半，
0: 一斤烧出点头。
1: 哦，差这么多哈。
0: 哎，对，
1: 嗯嗯，
0: 哎，这是大概一个，就像猪肝，猪肝含水量最高，
1: 嗯，
0: 那么生猪肝一斤出成，如果你出这酱猪肝，出多少啊？出5两。
1: 哦，一半。
0: 哎，你出盐水肝，盐水肝就是更含水量高一点，出6两多，不到7两。
1: 哦，
0: 这是出成率，出成率啊，在这行里面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是吧？你的计算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有的那个那开饭馆的，他不懂这出成率。弄了半天赔他都不知道赔哪儿，他老按他那个白条鸡或者白条肉那么算。
1: 啊、嗯，我这生重就3斤，我就出一鸡也3斤。
0: 对，
1: 啊、
0: 嗯，实际他不是那回事儿，最后那出成率你核不准，你这个价钱也算不准。
1: 对、嗯，
0: 啊，咱们说了3斤的这个，最后出这个鸡就是1斤多。
1: 哦，
0: 一斤多，你看吃的多合适，你一人吃俩人吃都行。
1: 嗯，
0: 啊，3、4个人吃啊，你也稍微少点，但是1、2人吃最合适。哎，做这个时候呢，刚才咱说了，开膛了，洗净了，然后用开水焯一下，焯一下也可以啊，用焦开水那么烫一下，
1: 嗯，
0: 都行。方法看你做的多少，你做的少的话，你就用开水那焦着那么去烫。如果你做的多，像工业化生产或者餐馆做，它就要入这个锅焯一下，焯完了以后是吧，再淋几遍清水，给弄涮干净了以后，入到卤水里头去卤。这卤水呢？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除了咱们常用的花椒大料这些桂皮这之外，还有什么砂仁、豆蔻、丁香、草果、甘草这些、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大概就类似13香这种东西是吧？哎，十来样这种香料啊，然后里边还加上酱油，加上黄酒，加上冰糖，卤水汁，你给它是吧？鸡在卤水里20-30分钟，
1: 嗯，
0: 什么样的情况？拿筷子一扎，扎进去了，起火，捞出来控水，哎，有个70-80熟就行，然后就要熏，熏呢也有讲究，一般咱们有的家里都说我的熏不好，什么原因呢？您放那东西不对，
1: 嗯，
0: 您舍不得搁料，是吧？一般的来说，熏这个首先要放糖，别放白糖，放黄糖或者红糖都行，黄糖啊就是。没有脱色之前那个甘蔗榨出来的原糖，
1: 嗯，
0: 哎，它便宜，价格便宜。另外还要放点米饭或者放点大米啊，还要搁点茶叶
1: 哦。
0: 你要做这个，咱们说它这个太爷鸡呢，它讲究搁叫水仙茶，
1: 嗯，
0: 水仙，咱们做茶叶的时候，你也了解，它是大叶子的老茶，
1: 嗯，
0: 它不是像龙井啊或者毛尖呐、啊，哎这类的小芽茶。它是大叶的老茶，大叶老茶呢，它这发烟发得多，
1: 嗯，
0: 并且的味儿它也足也冲，
1: 属于粗枝大叶型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把这鸡放到这个熏架上，熏架是一铁架子，哈，或者用筷子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哎，把锅盖盖上，底下点火。刚才咱们说了，锅里又搁了黄糖，搁了水仙茶，搁了米饭或者是大米，是吧？用大火你那么一烧。就冒烟了，
1: 嗯，
0: 冒烟是吧？黄烟出，一开始是白烟，白烟温度还比较低，黄烟已经出来以后撤火，哎，还盖着盖儿，再熏一会儿，熏一会儿，然后您把这鸡拿出来一看，上色了
1: 啊、
0: 哦！刚才那一开始煮的时候啊，那色儿比较浅，它发点红的色儿，
1: 嗯，
0: 这一熏了以后啊，它就发点红黑。
1: 哦，
0: 深褐色就那种，同时闻着呢也有一种烟子味儿。
1: 嗯，
0: 哎，您如果是解馋吃，您就拿手一撕一掰，是吧？鸡腿下来，如果您上桌，那么您就夸夸给一个改，
1: 啊、改刀，
0: 改成长条。
1: 嗯，
0: 然后您别直接吃，还有浇头。
1: 哦，
0: 哎，讲究什么呢？淋点香油，啊，吃辣的呢，哎，您再搁点。辣油都行，然后还配色，
1: 嗯，
0: 是吧？你切点什么呢？切点红辣椒丝儿，啊，和绿色的菜梗，广东话叫菜远，
1: 嗯，
0: 啊，然后您这个您看吧，鸡本身它是深褐色，发点深黄褐色的，哎，有红的这个辣椒丝儿，还有绿的那个菜远这个菜梗这丝儿，这配出来，这就是上桌餐馆的菜，
1: 嗯，
0: 哎，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太爷鸡是吧？太爷鸡呢，您吃太爷鸡也有个讲究， 首先咱讲究一个外形要完整。
1: 嗯，
0: 您不能好家伙没脑袋，这缺一条腿是吧？您不告诉这鸡爪子你吃不吃，您得本身得带着，
1: 嗯，
0: 得完整的是吧？特别是不能秃了皮啊，得要完整啊。还有一个呢什么呢，颜色要均匀，甭管您是开始卤还是后来咱们是烟熏，烟熏的时候均匀呢很重要一点，你不能挨着靠着一什么东西。
1: 嗯，
0: 您比如您熏两只鸡，这两只鸡不能贴到一块儿，贴着的地儿肯定熏不上色儿，
1: 它
0: 就浅，深一块浅一块的，这就显得不够漂亮了，是吧？再有呢，咱们除了形之外，颜色啊形状还讲究这味儿，这个味儿啊讲究是鸡香和调料香和熏香要三香并重。
1: 嗯，
0: 哎，既能吃出鸡本身的香味来，调料咱说了是吧，叫十三香，叫几香，哎，有那调料的香味，同时还有熏香，这三个组成复合香味，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叫太爷鸡。
1: 嗯，这道菜呀、啊、虽然跟您说了制作的流程哈、啊、但是操作起来，在家里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0: 是，
1: 嗯，您还是奔粤菜馆去点。
0: 对，
1: 太爷鸡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盐焗鸡，您还可以点一点这道三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具有复合香味的一道鸡的菜品，就是太爷鸡，感受一下粤菜这道菜的魅力。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跟您说一道冬瓜绿豆包乌鸡，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天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太爷鸡，接下来呢为您介绍冬瓜绿豆包乌鸡。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哈、啊、这是一套啊煲汤的做法。
0: 对，
1: 嗯，
0: 说这个粤菜从上菜的顺序，你说和咱们常吃的北方菜比如说鲁菜川菜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上菜的顺序，我觉得粤菜可能更注重这个营养，
0: 嗯，
1: 他们很喜欢煲汤，而且上菜的时候也经常是先上汤。
0: 哎，
1: 北方的菜系，你要是这个甩果汤的话，他可能最后给你上，
0: 是
1: 你再吃个水饱溜溜缝什么的。
0: 对吧？哎，过去你比如说上哪儿吃饭也好，家里请客也好，绝对没有先上汤的。
1: 嗯，
0: 先上汤啊，不仅不合规矩，还让人笑话。
1: 你这是让我吃一水饱呢？
0: 哎，对
1: 啊，
0: 您不想让我们吃，您就直说，您别拿这汤填我们
1: 啊，
0: 来一水饱。
1: 这是确实是地域不同哈、啊，这个习俗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0: 对，但是如果上汤这个放到粤菜里先上，哎，这算正宗。
1: 对，很多西餐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先给你来一道汤。
0: 当然现在啊，粤菜北上之后，它也在进行调整和变化。比如说很多粤菜馆，他会问你，
1: 嗯，
0: 先上汤还是后上汤？
1: 他会尊重你的饮食习惯。
0: 过去他不管，他就是先蹦噔给汤给上来。
1: 嗯，
0: 现在他问你，如果他不问你，咱们也可以跟他说。如果咱来的有那个广东朋友，他们习惯先喝汤，那咱可以先上汤。或者有些老人不习惯先喝一肚子汤汤水水的，那咱们不妨改成后上或者中间上，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这
1: 也是一种调剂和中和。
0: 对，
1: 嗯，
0: 咱们这回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是冬瓜绿豆包乌鸡这个汤。
1: 嗯，这个汤听名字我们就觉得非常适合夏季来喝哈、
0: 啊。对，
1: 里面有冬瓜利水，绿豆又去暑。
0: 对，
1: 乌鸡也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一道食材。
0: 哎，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仔细听听，这个菜在家里边咱们自己能做
1: 哦，可操作性比较强。
0: 对，这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广东人吃饭先喝汤，他这个喝汤啊不仅是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他甚至是调整家里边的关系和衡量这一个主妇儿媳妇合格不合格的一种检测方式。
1: 哦，他怎么还能调整家庭关系啊？
0: 哎，你比如说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这个老公啊好几天不理这老婆，
1: 嗯，
0: 这老婆找茬跟他说话，这老公还不理，这时候有绝招。
1: 什么绝招啊？
0: 哎，你给老公啊煲一锅好汤。你都甭说，他自己就来喝了。
1: 哦，这个汤很重要哈。
0: 对，
1: 嗯，
0: 一个是煲好汤，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给他煮啊一锅好凉茶。
1: 哦，
0: 哎， 这个广东喝这凉茶，当然咱们现在大家都喝过，实际上就是药，
1: 嗯，
0: 是吧？各种

0: 要调和的，夏天去暑的是吧？去湿的。这个我听广东朋友讲，他是这个广东当兵，他说呀，这广州这个战士多的这个部队里边，改善生活不是炖肉，
1: 嗯，
0: 哎，是什么？你猜？
1: 难道是凉茶吗？
0: 凉茶，太对了，是凉茶。所以那个司务长和那厨师啊，就不叫厨师了，炊事班，说你炖肉炖的不好。这广东兵广东战士能接受，说你要熬这凉茶熬不好不行，非得给你炒了不可
1: 啊、哦！他们很在乎这个。
0: 对，
1: 哈，
0: 煲汤也是一样。哎，你要是不会喝凉你不会煲汤，不会熬凉茶，你在甭说那个在家里边有地位了，你这儿媳妇儿你就算不合格。
1: 嗯、哦，所以汤在他们的饮食中这个位置举足轻重。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不会针线活，你必须得会煲一锅好汤
1: 啊、哦！这是成为一个好媳妇儿非常重要的一门手艺。
0: 哎，对，他这个煲汤呢，就是讲究什么？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四个字叫什么？叫老火靓汤。
1: 嗯，
0: 靓就是美好的意思了哈。老火就带出它的一个火候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慢的、长时间的去熬这汤，
1: 煲的时间长。
0: 哎、对，不是像咱们说来一个。甩管汤，
1: 嗯，
0: 啊，西红柿鸡蛋汤，
1: 我们这速成，
0: 哎，对，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水一开，啪一甩，东北叫甩袖汤，是吧？
1: 嗯、
0: 这个我当那厨师那会儿，就是服务员写一字儿，就一个字儿就知道叫什么汤，你猜什么怎么写？
1: 甩，
0: 哎，太对了，聪明，
1: 嗯，
0: 就是一个字儿，甩，
1: 甩管汤，
0: 就是甩管汤，
1: 嗯，
0: 简单，十几秒钟，因为那个水。本身就是半开的，有水灌在那儿，然后崴两勺里边搁点味精，那个蒯小半勺鸡蛋，鸡蛋都是打好了，蛋液灯边搁，不是现打鸡蛋，刷奔里面慢慢一撩，是吧？然后别等这个开，一开麻烦了，半开还不开，到九十度左右没开锅的时候，哎，滴点姜油，搁点盐，齐了，走。
1: 就上菜了，
0: 就上菜了，
1: 非常快哈。
0: 往多了说20秒钟，这一个甩管汤，哎，但是你这个甩管汤在广州完了没人喝，
1: 人家不认这个哈，
0: 对，
1: 觉得你这个汤太没技术含量，
0: 哎，太没技术含量，是吧？它一定要慢的锅，慢火要一直有的，甚至炖几天把这一个汤，
1: 哦、
0: 咱都不能理解您这一锅干嘛呢，是吧？哎，他就慢火炖这汤呢，
1: 所谓的老火靓汤哈，
0: 对，
1: 嗯。
0: 哎，说了半天啊，广东这个汤的好处，咱们就说说今天咱们介绍这冬瓜绿豆煲乌鸡这汤怎么做。
1: 嗯
0: 啊，首先咱说啊，这个您得有冬瓜啊，冬瓜也分几种啊，有这个绿皮的冬瓜，上面带白栓毛的，还有一种啊深绿色啊那种，咱们选什么？选绿皮冬瓜。
1: 嗯
0: 啊，然后是吧，要小粒儿的这绿豆，绿豆有这明绿豆，就小粒儿的。还有一种大粒绿豆，咱们选这小粒的绿豆。小粒绿豆啊，一般咱也管它叫什么？叫铁豆、
1: 嗯、
0: 啊，就是这东西它抗煮啊。另外选3斤左右的老乌鸡，冬瓜切块，块稍微大一点啊。乌鸡给它收拾好了以后剁块，哎，块呢也稍微大一点，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熬汤，将来啊都不一定吃不吃，
1: 嗯，
0: 哎，喝的是那汤。啊，另外呢，咱还要配一些料，配什么呢？配陈皮，还有一些香料啊。这个，咱们啊，在弄这之前，是吧？先呢，取底汤。底汤什么意思呢？底汤就不是白水，
1: 嗯，
0: 啊，一般都用龙骨，也就是猪骨，是吧？咱们长时间的炖，啊，照着多长时间炖？3天。
1: 哦，3天不停火，
0: 哎，弄一大瓦罐子。啊，大您就慢慢炖，小火微炖。当然，你3天式的饭馆，他的咱家里要没这时，没这么长时间，那么您最起码炖出一天来，
1: 哦、
0: 炖出一天，这个作为汤底汤留着以后可以用，是吧？然后呢，啊，根据您不同的这个这个做的这个汤的种类，您还可以有加母鸡的啊，加肘子的，加牛肉的啊、
1: 嗯，
0: 把这底汤煲出来啊，叫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广州讲了叫3煲4炖、
1: 嗯、
0: 啊，煲就是3个小时啊，炖呢要4个小时啊，甚至5、6个小时，你算算3煲4炖，这不就3天吗、
1: 嗯、
0: 是吧？但实际上呢，咱们啊这个家里边用不着那么长时间，是吧？这个咱们说了啊，底汤煲好了之后，您加绿豆，加乌鸡，加上这个药材啊，慢慢的再炖，然后是吧。 一直炖到什么程度呢？绿豆给它炖成了豆沙，乌鸡肉也烂了。哎，这时候您再放冬瓜，小火微火再慢慢炖啊。这冬瓜就别给它炖烂了，让它还能保持一定的形状。这时候差不多了啊，您一喝这汤啊也挺艳，这冬瓜您一吃呢，哎，也还有口感，就齐了。
1: 哦，那刚才您也说哈，要加一些药材，要加什么比较好呢？
0: 这个药材啊，一般的来说根据您需要，比如说您现在咱们可以加点山药，山药是补气的，加山药，还可以加什么？加人参。
1: 嗯
0: 啊，当然不是野山参啊，是那种种植参啊，还可以加虫草啊，加天麻，这些都是啊常用的药材。但是您千万不要把这些药材一次性的都加到这个咱们这汤里头。
1: 对，
0: 您选择不同的，您比如补气的这个，您加点山药，或者是加半只人参，
1: 嗯，
0: 就完全可以了。
1: 这个其实也按您自己的口味和体质来进行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夏天您觉得这个火上的就挺大的，那热性的这些药材呀，这些
0: 就少加了，
1: 少放。清火的您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
1: 嗯，
0: 什么样好？咱说说啊，这汤汁得让它浓，得挂碗，颜色稍微带点黄色。乌鸡呢，哎，骨肉分离了，
1: 嗯，
0: 并且呢，哎，这个冬瓜外形还能看出来，这就行。如果冬瓜炖烂，这火候就不对了。
1: 哦，
0: 味道呢要浓香醇厚，绿豆有味儿，清香。药材呢别飘着，它是在汤里头。
1: 哦，
0: 哎，不能飘在外头。药材味儿不能太重。有就行了。
1: 对，您别炖的一锅跟汤药似的。
0: 哎，对，
1: 炖完了汤跟进了中药铺哈，啊，这就和美食相去甚远了。
0: 哎，是。
1: 那今儿是给大家介绍了两道粤菜中用鸡做出的美味，一道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太爷鸡，另一道呢是非常适合夏天来食用的冬瓜绿豆包乌鸡。后一道菜您是可以在家里试一试的。
0: 对，可以，
1: 适合您夏天吃，也希望这一道汤品哈，能让您增加营养的同时，能去掉夏天的暑热，去去火。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爱情是什么？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逐渐扩大，
2: 发新生活，
5: 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野。
7: 那当毕业季遇上 AIGC 检测，那到底是学术净土的守护神，还是毕业路上的拦路虎呢？近日啊，多地高校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要进行 AIGC 的检测，并对论文的 AI 率做了规定，从 15% 到 40% 不等，超过的无法进入答辩，会取消盲审资格。那如此一来啊，检测 AI 率再降 AI 率都要收费，俨然成了一门生意。那么以 AI 治 AI 合理吗？也有同学发问说，当前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还要坚持手搓论文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老师，我们就 AI 检测的技术原理、检测标准以及合理使用建议等问题进行探讨。徐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那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像川大、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还有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都相继发布了通知，那就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这个 AI 率做了明确的规定。那比如说川大它的要求是文科类的毕业论文啊，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那理工医科类的不超过 15%。对毕业论文进行这个 AI 率的检测，我查了一下，它简单的概括就是从语言模型和这个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来判断说你这个内容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比例一旦超过上限了，会影响大家这个论文答辩什么的。那徐老师，您在高校当下了解到的情况如何呢？
8: 我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我们学校呢实际上对于 AIGC 这个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考量的值，并不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硬性的指标。那但是实际上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的确也有很多学校把这个 AIGC 的这个检测率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7: 嗯，是的。那因为之前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毕业论文要查重，那现在是多了一个也要查 AI 的重复率。毕竟 AI 值高啊，就是能说明它这个论文的确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不低。现在 AI 写论文太便捷了，我相信其实这个初衷是好的，因为没有一些强制的规范，很难去抑制学生滥用的冲动。那我特意搜了一下啊，其实现在这个做AIGC 检测一般都是收费的，4000字大概是10几元。你上传之后啊，会收到标注为红色或者橙色的这个叫 AI 检测全文报告单。那个红色好像就是指那段文字 AI 的特征显著，橙色呢就是说 AI 特征是疑似。哎，同一篇论文我昨天试了发给不同的平台，它给出的 AI 率是不同的。其实相信这也是大家现在最困惑的，就是这个检测系统到底怎么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定这段话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它的技术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8: 其实关于这块确实可以解释一下现在这 AIGC 检测的一些主流的方法。最常用的有3类方法。一类呢，我们一般是说传统的这种基于特征识别的，或者这种基于统计特征的。那这里面最关注的特征呢是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我们称为困惑度。那什么是困惑度呢？困惑度指的是说你的这一段文本 那这段文本的就是上下文的这种关系的可预测性，如果我通过你的上文的这个说法能够很容易的预测到你的下文，那我就认为这个文本的困惑度很低。那么如果我通过你的上文不太容易，或者说预测到下文的这种准确率会比较低，那相对来说我们就认为这段文本的困惑率会比较高。通过这种就是人工智能这种机制啊，它直接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 AIGC 生成的这样的文本它的困惑率都会极低。就是说因为 AIGC 本来它就是通过前文来生成后文的，实际上它的困惑率就自然会很低。而人类如果写的这样的一个文段的话呢，实际上确实由于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跳跃性啊，这些方面直接使得这个困惑率会相对来说较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称为突发性。突发性其实更多的是讲的是这种文本上的这种东西。那主要是说比如说在这个一个文段里面长短句啊，这些介词的这种使用啊，或者各种词的这种使用啊，这种使用的这种规律性。那相应的确实是 AI 生成的这样的文段它的规律性往往会更强，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它的突发性就更低。反过来呢，人类写的它的突发性会更高，长句啊短句啊往往会结合在一起使用，那么同时在使用词的时候往往也会更加的随意，那它会有更高的突发性。所以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呢，是去检测这些指标，然后呢通过我们整篇论文的这种指标来去判定说，哎，如果它的这种困惑度低，同时突发性也低，那么我认为它是 AI 写的概率就会更高，这是一类，也是最常用的这样的一类的方法。那还有一类方法呢，也是现在国内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就像这些大的网站，比如说什么知网啊这类的，那它是因为它自己

0: 啊，他自己有大量的现有的论文，而且呢，和有大量的就是在 AIGC 这项技术出现之前的这样的论文，所以他有大量的非常确定就是人写的论文。同时呢，他也可以再自主的去生成大量的 AI 生成的这样的论文。这样呢，他就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这种深度学习的这种模型，通过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去学习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文段更容易是AI 识别的，因为它有大量的样本，所以它可以训练出来这样的一个模型，来保证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的去识别哪一类是 AI 的生成的这种文章。还有第三类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稍微偏技术一点的说法，我一般称为零样本扰动检测。那这种技术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AI 生成的这个文段啊，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其实因为是严格的在输出的时候选择了概率最高的那个输出作为最终的输出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如果对于整个这个文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文段中，你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做了一些很小的，哪怕就是一些简单的这种同义词替换呢，介词的替换啊，就会导致整个这个文本的含义发生更大的变化。而人类啊，就是写的这个语言，因为它有太多的这种个人性、个性化，那它的这种一个文段中的这些部分的词这种替换，其实反倒是对整个文段的这个语义的影响会相对来说比较小。那基于这样的一种技术，或者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零样本扰动等，就是在你现有的这种文本中加上这样一些扰动，来判断扰动前和扰动后的这个语义有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如果发生变化的幅度大，那么就大概率是 AI 写的。那么现有的真正的这种 AI 检测，绝大部分都是这三类技术的这种融合的使用和整合的这种使用。但是确实，因为刚才就讲了，包括刚才第二类说需要去训练模型，同时困惑度里面也要去看说相应的预测能不能预测得更准，这也要依赖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模型的这种质量，模型的这种训练这个模型所需要的样本，对最终啊这个模型所检测出来的效果就有比较大的这种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的原理都是这三个，但是在真正不同家提供的，因为模型的差异，最终会导致对相同的文章有不同的检测的结果。甚至呢，因为在很多的这种检测过程中，包括刚才说的零样本扰动，你提供的不同的扰动的方式，可能对最终的结果也有影响。那么甚至呢，因为同一篇文章在同一个服务提供商，但是在不同的时间可能都会不一样。这往往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在扰动的时候有大量的根据这一次新生成的这样的一些扰动词，那么都有可能对结果有相关的这种影响。所以确实我们会发现，从原理的角度讲 ，AIGC 的检测有相关的这种原理的去支撑，但确实它的这种稳定性或者说一致性，不同厂商的一致性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1: 我试了一下，就是一篇纯 AI 生成的论文，在通过这个 AI 检测的时候啊，的确会被标注为就是高度的 AI 率。就是你的 AI 率不可能是十几、二十几，因为你全是 AI 生成的，它可能会飙到60%多啊，或者40%多。那一些同学反映呢，说，哎，发现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论文，在查这个 AI 占比的时候，哎，发现也超标。啊，相反，一些用 AI 精心修改过的论文，就是反复用 AI 去修，然后让它减少 AI 率，恰恰能绕过检测。当然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检测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发现他的 AI 率超过了60%，那就说明目前的这个检测技术它是否是存在一些漏洞的？它的准确率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准呢？
0: 其实到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场景中会出现这种确实是人一个人一个字写的，但确实它被 AI 检测出来，或者是被某些工具检测出来，它有比较高的这种 AI 生成率。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基本的原理导致的。就回到刚才我们提的最基础的两个事情，一个是困惑率，一个是突发率。那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困惑率指的是说通过前文预测后文的这样的准确的程度。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你预测的越准，就认为是 AI 的概率就越高。那比如说像朱自清这个散文啊，因为他很多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中就已经把它当成基础的语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种 文段实际上通过它的前文预测它的后文的这种概率会相当的高，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也的确就会导致

0: 更加容易被认为是一个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章。而同时确实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突发性啊，所谓的这种困惑性啊，其实跟个人的写作习惯也都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现有的 AIGC 技术实际上对于准确的去识别哪些内容到底是不是人一个一字写出来的，实际上在这种绝对的客观性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工作要去做的，实际上离准确真实的去检测出来，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1: 是有误判的这个概率的。那你看这个能把纯 AI 的论文查出来，但是也可能也会误判一些学生自己写的，他也说是 AI 生成的。那现在就是说这个道高一尺的确魔高一丈，那部分平台它一边提供 AI 辅助写作生成大纲这样的服务，一边呢又在售卖 AIGC 检测与降虫服务。而且我发现这个降虫服务啊，往往要比检测贵，有的检测还是免费的，但降虫要收费。哎，为了让这个 AI 率降至合格线，那学生往往需要反复去检测，购买降虫套餐，就陷入了这个花钱测 AI 再花钱降 AI 的一个循环里。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就是为了迎合算法降低这个 AI 率啊，有一些学生就是放弃了规范的学术用语啊，比如说他认为本研究旨在，哎，这句话我改成我想研究这种大白话，他觉得这个 AI 率就降低了。哎，甚至去扭转一下逻辑，这样逻辑不是那么严密的时候，好像 AI 率也会被判定为低一点。那这个修改就有点反制了，也违反了咱们学术创作的一个本质，有点荒诞。那您觉得以 AI 治 AI 现在合理吗？因为的确就是大家说我也不想修改，我就想用 AI 来继续改。
0: 是的，其实关于您说的这个事情，从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尴尬，而且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悲的地方。尤其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学生为了降低 AI 率，那实际上他宁可用一些这种非常不规范的这种学术语言来去降低 AI 率。其实这种模式确实对于整个的这种学术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尤其是很多的这种网站，刚才你也提到了，既提供这种检测服务又提供降虫服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一直就觉得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我们还是应该有某些的方式让学生有一条申诉的空间。因为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是确认自己哪些部分是 AI 生成的，哪些部分不是 AI 生成的。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有一些能够进行抗辩的，或者说能够进行申诉的这样的空间和渠道。采用这种刚性的或者硬性的这种定百分比的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确实刚才我们去讲了，就是只要学生肯花钱，那实际上就有服务商帮他去降虫或者帮他去降 AI 生成率，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极大的在滋长或者在助长这种不良行为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做法。所有的这种降虫的这种模式，其实它不是在去帮着学生去提升论文的这种质量，而只是想要去挣这笔钱。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的这种就是在扮演裁判员，就是他作为检测服务提供商的同时，他还在扮演就是这种降虫服务提供商。那实际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那的确在我看来，他就完全把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这种学术的行为做成了一门生意，这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1: 而且就是我还发现它不仅有 AI 降虫的服务，如果说这个还降不下来，它还有人工降虫的服务，就更贵了。就像您说的，我自己当裁判员，我说你 AI 率高，然后你再买我的服务，我再给你降，然后你再用我再测，你看大家陷入了一个要花钱的循环。所以说现在的确就是在高校当中啊，因为尤其这是一个学术环境，大家对 AI 的使用和定位真的有很大的争议。比如有人认为说这是高校的助手，这是现在这个发展的趋势，你怎么能不让我用呢？这个无论是翻译文献、梳理大纲啊、润色语言，我觉得都特别好。但也有人认为说这无异于作弊，这并不是你的原创。而且我其实读一些 AI 的文章，你会感觉它言而无物。就是里面没有东西，他在反复论述的是大多数人就是一个概率，就完全已知的内容，他只是反复用不同的语言帮你在论述。那徐老师，您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您怎么界定 AI 在学术写作当中的这个合理使用的边界呢？
0: 表明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AI 在学术写作中是到今天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把 AI 视为洪水猛兽，就是严格的认为在学术写作中

0: 不能使用 AI， 我认为这也是错的，这实际上也是反趋势的，对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用好 AI。那剩下的问题是，人和 AI 在整个学术写作中各自扮演的角色究竟应该是什么？那从我的角度讲 ，AI 可以帮你去收集你的文献，可以去润色，注意我说的是润色你的文章，但是所有的核心的观点还应该是人类来最终去提出的，就是观点，人类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在观点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有这种 AI 的这种协同。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就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这种反问法，就是包括我个人在最近的一些学术文献的或者学术文档的这种编写中，我也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那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问题的时候，我会试图先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也会去使用这种 AI 的工具， AI 的工具会根据我的观点去向我去提出一些问题，帮我去优化或者是调整我的观点。我觉得通过几轮的这种辩论或者这种讨论的这种过程，我能够更加清晰的去明确自己的观点，而后在明确了自己观点之后，实际上在具体的写作的过程中，那实际上我觉得人跟 AI 就变成了一种协同的关系。刚才说在观点的这个层面上，人类是主导关系，而真正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人类又可以变成什么呢？人类又可以变成跟 AI 是一种协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文段的写作中，人类更多的要去看说，哎，他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段是否符合你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在最后成稿的过程中，人类又要再次变成主导，最终为其交付的这种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最终的交付物来去负最终的责任。从我的角度看，人在跟 AI 这个协同过程中，人要在两端起最大的作用。第一个，在最初你要有观点，没有人类观点的这样的文段来说，其实在我的角度讲，它就不能够再称之为一个真实的文段。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在开头最核心的就是整个的观点应该是人类来生成的。那么第二个，结尾过程中，人要最终交付的这种交付物要去负责任。这有可能我们写完了之后还会做一次通篇的这种润色，润色的过程中会导致你的一些观点在文本描述中就出现了一些歧义，很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类最终还要再去通读全文，去确定它的每一个观点，来去确认这些观点是符合你想要去表达的内容和思路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 AI 首先是躲不开的，其次一个良好的跟 AI 协同的习惯，尤其是找到人在跟 AI 协同中人必须要去做必须要去完成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在跟 AI 协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1: 但其实我也就是调查了一下，我周围也有一些这个实习生，他们说啊，其实老师，我们现在用 AI 写论文，有的时候真的简单粗暴。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论文不重要，真的是甩给这个 AI 一个诉求，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哪方面的论文，先让 AI 生标题，然后有的甚至提纲都不让 AI 生，直接就说那有这个标题之后，你帮我写一个多少，比如3000字、4000字的论文，他直接要这个结果。那这样肯定是高校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相信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老师啊教授啊，就是一看一篇高度 AI 生成的论文是人工一下就能发现的，因为它的确是有一些这个轰动感在里面。所以高校现在的确提出来将 AI 检测率作为答辩的资格的一个算是硬性指标了，就这是否有些一刀切，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学生过度依赖 AI 或者滥用的这个问题？
0: 我觉得首先啊，第一个一刀切肯定是不可取的。就前面我们其实提到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检测本身可能不准，第二个有一批服务提供商又想当裁判员，又在当运动员，又在做检测，又在做降虫。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他自己本身把整个这个行当就已经搞乱了，因为他其实是知道他如何检测的，他可以针对他的检测方法做相关的这样的调整和优化，从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直接的去规避这个检测。然而我们做检测包括高校，我坚信所有高校把 AIGC 检测引入的目标不是简单的为了降低 AI 率，而是为了提升学生在论文中的贡献，这才是高校真正想要去关注的内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乱象，实际上已经在某种层面上把 AI 检测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和价值极大的降低了。那么但是反过来，我们确实也不得不去面对一些情况，就像刚才您说的，确实有一批同学，那么他们 真的是没有花精力在这个自己的论文上，而反过来都是大量 AI 依赖 AIGC 去生成。

0: 论文，生成一些通用的正确的话，通用的正确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内容其实是不，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再算任何内容，因为从培养的角度讲，生成这份内容的过程对于学生个人能力的培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同时呢，我们也再去讲说，应该是有更加好的这样的一种评价方式，或者说 AIGC 的检测肯定还是要做的。那么但是如何的去看待检测的结果，传统的完全不关注内容的这种检测，完全不关注内容深度的这种检测，完全不关注观点的检测，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所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是传统的检测，我们也应该用某种手段去提供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申诉啊这样的一种手段来帮助那些其实真的是自己写的，但确实在 AI 检测中没有达到这种所谓的 AI 检测的这种标准的这样的同学，要提供一个相应的这种空间。从这些角度综合的去使用，我们觉得才有可能去解决今天我们不得不做 AI 检测。刚才去做了，不做还是不行的。但是单纯的依赖 AI 检测，单纯的依赖 AI 检测的结果，甚至做一刀切，也绝对不是正确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正在写论文或者修改论文的同学来说，你还是有很多方式能证明你是自己写的这篇论文，即使说被检测出来我 AI 率是 18%， 我没有通过学校的这个标准。但是如果说你有创作的留痕，如果说你有自己观点生成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论著，我看了这本书，然后在哪一块我受到哪个章节的启发，同学们有一些救济途径的对实操的建议。
0: 就像你说留痕这件事情呢，可以，但是留痕本身也是很难的。这个确实会给学生凭空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包括最简单的，那你是不是每一天的写作单独存一个版本？这样的话，你有完整的写作过程也可以。但是实际上呢，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件事情想要判断这个论文是不是学生写的，其实并不是复杂的，并不复杂，拿着这篇论文向学生提问就可以了。学生自己写的论文，如果他自己都不能够很清晰的去回答他在论文中陈述的这观点，这件事情就是一眼假。
1: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分享。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商周之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三千多年前的这一时期，除了成熟的城市文明、清晰的社会阶层以及精湛的青铜制造工艺之外，还有主要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上所出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这一源自商朝。

刻在斑驳古旧的龟甲和兽骨之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等待着过往人们来欣赏。由浪花朵朵童书出品的《甲骨文画精简》这套书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这套书发现，其实每一个甲骨文文字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它们能跑能跳，会打会闹，在演绎和展现中国经典故事的时候，丝毫不逊色于现在流行的漫画啊！而且大家读了之后还别有一番韵味和趣味。《甲骨文经典》这套书一共分为三册，有中国神话、封神演义、西游记。作者呢，根据汉字的象形、指示、会意三种主要的造字方法，选取了100多个甲骨文，绘制成了故事当中的不同的角色。那为了更好地呈现出故事角色的形象和动作，还原故事的情节，作者还对甲骨文原有的字形做了简单的修饰、变形和重组。考虑到不同的年龄的读者对甲骨文的认知能力上的区别，书后面呢还有附录，可以供大家来查阅了解甲骨文原本的字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甲骨文经典，甲骨文画经典系列，穿越千年的文字之旅从漫画开始。

0: 好，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套书的这个绘制哈，博物汉字的成员之一哈，中国文字信息学会汉字字形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玉元老师。那么我们将请到马老师呢，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具体的介绍哈。我记得哈，我有一次去这个中华书局的下面一层的书店里面，就看到了很多学者，他对甲骨文有一个破译。那么在这个破译的过程当中，他会专门对这个甲骨文所直接指对的现代汉字的哪一个字啊，做出一个明确的对应。当时啊，我还和这个中华书局的老师们哈、啊、来交流，我说这个学者太了不起了啊，能够把3000多年前的文字和现代当代的文字来做出一一的对应，非常的了不起。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马玉元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哎，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哎，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聊的就是您对甲骨文有着怎样的印象哈、啊。那么先请马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哈、啊，因为很多朋友很想知道，就是说甲骨文作为我们有记载以来的最初的这个文字，那么我们国家的汉字渊源到底是怎样的哈、啊？啊，您能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介绍吗？
1: 汉字渊源这个说起来那真的是源远流长。我们都知道甲骨文是现在已经发现的、其实它是最成熟的文字系统，大概距今3000多年前、但我们目前在我们史前的各个重要时期，其实都在猜测已经有文字符号的出现，
0: 只是没被发现。
1: 已经被发现了一些符号，但是还没有被破译。
0: 哦，
1: 所以它没有被完全的确认为它一定是我们的古文字。
0: 嗯，
1: 比如说5000年前的良渚时期的这个陶器上面的一些刻画的一些符号。
0: 嗯，
1: 比如说在大汶口上非常著名的一个陶器上，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像日一样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跟甲骨文非常接近的、像这样的一些符号，但是它因为还没有一个其他更多的佐证的资料把它破译掉，所以说如果从符号的角度从我个人理解的角度，可能我们在史前的5000年前甚至更久的时间，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文字符号的出现。
0: 嗯，
1: 但是从个人理解，但从我们考古的严谨性角度，目前依然认为是在史前的3000多年前的时候，是甲骨文出现了我们最早最成熟的文字系统。
0: 哦、对，当时已经是、因为您刚才用的一个词就是文字系统。
1: 对，
0: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能够很好的表达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文字了。
1: 对
0: 吧。那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哈，就是说好像现在一直到现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全部的破译完。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只破译了1/4
0: 左右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千年之前的文字的破译工作很不容易哈。刚才我也跟大家提到，有一次我去这个中华书局的中国书店，看到特别大的书，专家们破译甲骨文啊，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哈。哎，那么像这样的甲骨文如果要破译，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得需要很多专家，而且一代一代的努力，最终才能够完成。

0: 没错，现在100多年，这个几倍的专家努力，我们到现在才破译了1000多字。最近几年的时间，现在100多年，这个几倍的专家努力，我们到现在才破译了1000多字。最近几年的时间，可能陆陆续续有专家以典型的文字博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的破译一个甲骨文有10万奖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性事件开始，到现在可能陆陆续续才又破译了几个字。
1: 哦，是吧？
0: 对的，对的。但即便是破译了几个字，在已经被译出的1000多个字的这个字义里边，其实可能不同的专家也还会有不同的理解。
1: 哦，也会存在学术上
0: 的
1: 争议，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哎，那您了不了解？比如说，专家们破译甲骨文，通常情况之下怎么破译呢？我怎么能够确定说这个字指代的就是现代汉字的哪一个字呢？
0: 他们会有非常多的这种通过各种的资料来关联，比如说像第一个破译这个甲骨文破译一个字拿到10万奖金的复旦大学的蒋玉斌老师，那么他破译的一个字是我们现在叫做蠢蠢欲动的蠢。
1: 那个字
0: 对蠢，但其实是臀。那么它从我们现在的发音，那么跟它的字形、跟字义的解释，跟它在古籍上出现的，不是在甲骨上出现的，就是它的就是语义等等的，当时的我们在还原到那个时候的一些语义当中去，那么综合起来，可能才推测说这个字它既是蠢蠢欲动的蠢，它又是臀字。对，从它的形象，从它的发音，从它的字义，因为像蠢蠢欲动的蠢，其实意味着是春天，是有春天的意思，那么它就有这个树苗、树芽破土而出的那个意思。那么这个臀呢，跟蠢的发音，它又接近。它又接近的时候，其实那么就是专家会综合来判定，那么在综合判定推测是这个字之后，所有的不是也不能叫所有的，那么这个学术界会进行来论证，是不是可以有来推翻它的这个破译的理由，如果没有，那大家就认定说这个字它确实是这个是对，是新破译了一个字。
1: 对，我想很多朋友都看过哈，几年前哈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科幻电影叫降临。降临当中就涉及到一个著名的一个女演员所饰演的语言学家去破译这个外星文字。其实我直到看了那部电影，我才知道原来将一个和我们人类世界啊所完没有关联的一个其他的文字破译成我们当代的能够大家识读出来的文字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还回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一套这个甲骨文化经典的书哈。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啊，我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在这一套书当中，实际上是把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文字啊，把它拟人化成一个神话当中的形象啊，然后将甲骨文漫画和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啊结合到一起，很有意思的一套书哈。就我想问您一下，最初这个想法的形成啊，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动因啊，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这个动因其实总体上来说拢共分两步。对，它的第一步的情况是怎样我们会想到让甲骨文动起来。因为这个是我们长期跟汉字打交道，那么来做汉字的字形设计、汉字文化普及相关的事情。在其实让甲骨文动起来之前，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方向的探索。向大家去讲述，用图片的形式，用故事的形式向大家去讲述，哎，这个甲骨文的字义，但其实发现传播效果不是很理想。对，那么我们后来发现，在这个就是让甲骨文动起来之后，能够用非常的可爱的以及非常通俗易懂的形式去让现在的年轻人习惯的这种动态动图的方式，那么他们能看懂甲骨文了。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想到了让甲骨文动起来。动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怎么样会想到可能会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经典故事的这个角度。那么这个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传统经典故事非常的深入人心，那么大家都知道，而且它会有层出不穷的不断的演绎的空间。比如说像就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哪吒，对吧？哪吒二代的爆火，它其实也是经过数代人，比如说还有我们在上美影的那一代的对于哪吒的抽象，对于哪吒的故事的演绎之后，是进一步的继续。所以说传统经典有非常多的演绎的空间。

0: 空间。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传统经典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有大量的这种再创作和年轻人的受众。其实是我们越知名度越高的这样的经典，它的这个再创作和受众就越高。那么我们去用甲骨的形式去结合这种受众群体已经非常广泛的传统经典，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字形本身的我们传播形式的独特性和它的传播基础这两个角度综合来考虑的，最后选中了这个点。
1: 嗯，对对对。哎，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哈，那么让这个甲骨文的文字它能够和这些经典的神话故事能够结合起来，那么将让这些甲骨文动起来，比如说哈，就像我因为一共三本书嘛，西游记、封神演义还有这个中国神话。中国神话就是上古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啊，女娲造人补天啊，后羿射日啊，夸父逐日啊，等等等等哈。那我们可以先从大家非常熟悉的西游记跟封神演义来说起，比如师徒四人这个形象啊。大家对师徒四人的形象很熟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那么这四个形象怎么就能够和甲骨文的文字能够让它结合起来呢？
0: 对，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点难度。因为就怎么样是我们已经非常高度结构化的相对抽象的文字，让它再变成一个老百姓其实都知道的这个师徒四人长什么形象的，那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
1: 对啊，因为师徒四人的形象大家太熟悉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采用的办法呢，一个是首先坚持一个文字基础，就是文字基础选取的这个字它一定跟这个形象是有关联的。比如说这个字形跟这个形象会有直接的关联。
1: 哦，就有一定的相似度。
0: 对，有一定的相似度，或者说它在意义上有关联。比如说像这个猴子，对吧？孙悟空的猴子。那么在甲骨文里面没有猴子，但是它有挠字。
1: 挠？
0: 对。
1: 哪个挠？
0: 就是
1: 我们身上痒了挠
0: 的。不不不不，有一种就
1: 是
0: 特别难写草字头那个，就是在杜甫的哪首诗里边出现过的挠的猿猴的那个挠字。
1: 就是猿挠玉度愁攀援。
0: 对对对。
1: 李白的蜀道难。
0: 没错，还是
1: 李白的蜀道难。
0: 对 对, 对，就是在那个里边出现的就是那个挠字，用那个字形来做的孙悟空的这个基础形象。那像猪八戒，那么就是甲骨里面是有使的这个，就是以前的猪的那个意思，狼奔使突的那个使字，用那个使字儿，就是猪的意思来做的猪八戒的基础形象。那么在这个就是在另外像唐僧和沙和尚，他没有特别直接的象形的字义关联的情况，我们就会去抓取他的符号，他的这个形象的符号，比如说唐僧有袈裟。那么我们就用人的形象，那么在外面给它披上一个袈裟，这个袈裟其实就是用甲骨文的席字，席字的席，用席字的席，因为它长得就很像袈裟那个样子，披在他的身上。那么那个沙僧呢，就会用一个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蓝靛色的那个脸，非黑非青的这个蓝靛色的脸，那么主要用这样的一些符号，甚至包括孙悟空的虎皮裙会给他画上虎皮裙。所以其实是以基本的字义加上他的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他的一些形象符号来确定这个形象。
1: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就是那个挠字哈，就是李白的蜀道难里的那一句话那个挠字，确定了孙悟空的您说的是基本形象。
0: 对。
1: 但是呢我还要加上孙悟空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些东西是吧？
0: 对 对
1: 金箍棒啊，虎皮裙啊，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确定这个人是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一项工作做完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说因为西游记的人物太多了。比如说玉帝啊，如来佛呀，像西游记这本书的第一页他就讲到孙悟空刚刚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时候惊天动地哈，于是呢当时的玉帝呢就派千里眼顺风耳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了，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一个玉帝的形象啊，出现了一个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形象。这个形象呢，因为它不像师徒四人那样如此的具有鲜明的代表性。那这时候我们在解决这些人物形象的甲骨文的对应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
0: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就是从它的特征，我们得感谢我们的老祖先在我们造字的时候其实已经给它蕴含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像千里眼顺风耳，那应该就是用眼睛和耳朵的这个强化的表达的形象，因为在甲骨文里边是都有这个有耳朵有目字的。 那么在千里眼顺风

0: 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像这些字的形象。
1: 很多朋友都表达了哈，甲骨文的渊源是什么，是来自于商晚期，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啊，主要用于这个记录占卜等等等等，是我国比较早的最早的这个成体系的文字。那还有听友提到，就是说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啊。另外呢还有向着阳光说甲骨文反映了先民们的生活状态，文字构型灵活多变，充满了早期文字的可爱啊。另外呢还有朋友直接说不了解，呵呵，没什么太大印象啊。也有朋友提到呢，就是这里说最早被用于占卜啊，还有听友提到说甲骨文的字数大约为4500到5000，所以这里面我们的很多听友的一些想法呀，不妨请我也问一问马玉元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字数是在4500到5000之间，还是说就保持目前维持在4000个字左右呢？这个字差不多，这个字数大概现在甲骨文发现了能有多少？
0: 可能是在刚才那个听友说的
1: 4500到5000，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对。
1: 那么甲骨文这个文字啊，主要用于这个占卜啊，也主要用于这个对于啊，通常是由这个在商代的时候有掌握着啊和上天沟通的这些巫啊来识别的。
0: 是的。
1: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当时的平民可能是不认识这个文字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对。
1: 那甲骨文所记录的到底是，因为在商代的时候，商王每一次做一些事情都要事先进行占卜吉凶啊，不管是国家大事，甚至是他的一些小事，我应该怎么做，也通常会找这样的巫进行占卜。那么甲骨文所记录的内容是和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关，还是仅仅记录的就是一些沟通上天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一些和王室有关系的记录？
0: 主体是跟王室有关系的，和祭祀战争有关系的，它基本上都是问题。因为像确实3000多年前甲骨文这个文字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被王室所垄断的这个文字系统，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叫把自己当作他是一个就是天上的神明，那么跟地上的这个就是子民们中间的一个他是神的代言人，或者认为他就是神。所以说他需要有跟神来沟通的专有的工具和符号，那么这个专有工具和符号是不能够被平民所掌握的。所以会有这个观点会认为商王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
1: 哦，对对 对,
0: 对，也有观点会认为是那时候的大祭司，所以无论是有专门的巫还是商王本身，但是这个他去作为祭司的，他去问问题可能无非是几种，一种是我的战争会不会赢，我出去打仗会不会赢，那么这是一种，以及这个我的今年的收成地里边的收获会怎么样。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一个四方风甲骨，那么他会问四方风神，问四方风神的今年我的这个领地里边的我的整个的这个这个风土呀物候的情况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问他今年的这个气候和收成。那么还有跟王室的生活相关，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商王的武丁和妇好，因为甲骨文发现数量最多的是在商王武丁时期，也武丁中兴的那个时代，那么他最喜欢的这个妃子或者是叫后叫妇好，对妇好，那么他会问妇好，同时也是女将军，那么他会问比如说妇好这次生孩子会不会平安，妇好出去打仗了这次会不会打胜仗等等，还会问这些，甚至于今天会不会下雨，我们就看到有的骨头上会上午问一次下午问一次等等这些。因为骨片它是不是一次性全用完，它是分区域反复的在一个骨片上去用，所以可能在一个骨片上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时间段它都会问不同的问题。包括还有像这个伤亡的这个王子，那么生病了可能都会去做一些记录。对，主要是围绕王室生活的，但是里边能够它会反映出商王就是商朝当时的生活情况，比如说可能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主要的这个用具包括冶炼青铜冶炼等等这些他们是怎么来做的，会有一些这样的体现，但是基本没有直接体现平民生活的。
1: 对对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上一期咱们说到，桃儿河畔挖出了一枚神秘金牌，金牌的主人李献公在最后一刻放弃融化，选择将这件国宝上交国家。经过专家鉴定，金牌上刻着的神秘符号是元代忽必烈时期的八思巴文。这种由帝师八思巴创造，曾经被忽必烈寄予书同文厚望的官方文字，本应成为大一统帝国的文化纽带，却在短暂辉煌之后迅速衰落。这是为什么？这枚承载着帝国野心与文字兴衰的金牌，持有者究竟是谁？他又会为何遗落在桃儿河底，被泥

0: 沙掩埋了700多年。被朝廷大力推广的八思巴文字为什么会迅速衰落？金牌上的神秘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它又会为何遗落在桃儿河畔，成为八思巴文衰落的无声见证？听天下继续和您聊聊一块刻有奇异符号的神秘金牌。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字的想法是美妙的，然而现实却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美好。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是一套为了译写其他文字而诞生的拼音系统，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所以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的时候说，诏书上要写八思巴文字，同时也要写上当地百姓使用的文字。这是为了便于人们接到诏书之后，能够通过本民族文字明白诏书的含义。可是您想想啊，都有了能看懂意思的文字了，谁还会去关注一旁意义相同却完全不熟悉的天书呢？八思巴和忽必烈本来是希望通过新的文字将各民族联系起来，巩固元朝的统治。可问题是，八思巴还是没能考虑到统一的帝国真正需要怎样的文字，所以没什么实用价值的八思巴文始终没能在元朝被大面积使用。到了元朝中期，八思巴文的推广已经出现明显颓势。根据元始选举制的记载，当时的蒙古自学生源多不通晓，虽有教官，徒具虚名。很多官员为了应付考试，只会用八思巴文字写自己的名字，其他一概不会，根本无法用它处理政务。而民间更是对其敬而远之，依旧沿用汉字、蒙古文等传统文字。这种官方强推、民间抵制的局面，让八思巴文逐渐沦为了庙堂文字，只在圣旨、牌符、印章等少数官方器物上出现。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随着大元帝国崩塌，曾经的法定国字八思巴文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被废弃遗忘，几乎灭绝。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立刻推行复汉官之威仪的政策，官方文字全面回归汉字，公文、科举、教育、印章、钱币一律使用汉文，同时下令收缴并销毁元代遗留的八思巴文符牌、印信、书籍，彻底切断了它的传承。一旦有人使用，将会面临牢狱之灾。另一边，蒙古人退回草原之后，政权内部也重新拾起了更熟悉、更方便书写的魏武儿体蒙古文，也就是如今蒙古文的前身。对蒙古人来说，魏武儿蒙古文更贴合口语，书写流畅，而八思巴文过于方正复杂，又是当年中原朝廷的官方文字，已经不再适合草原生活了。就这样，八思巴文两头不讨好，汉人不用，蒙古人也不用，短短100年间就从国字变成了死文字。其实八思巴文的快速消失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行政强制的产物，不是民间自然形成的文字。而八思巴文从诞生起就属于官府，属于皇权，从未真正走进过百姓的日常生活。毕竟谁平日里写信记账还要再翻译一遍呢？其次，八思巴文学习成本太高，一旦官方不再强制，当然没人愿意花力气学了。更重要的是，它和元朝政权深度捆绑，是元代进行统治的工具，可主人都不在了，工具自然也会被丢弃。就这样，明朝之后几乎没什么人再认识这种文字，就算有人看到元代钱币、印章、 碑刻上的八思巴文大多也误以为是西夏文或者梵文，史书上只留下了零星记载，说元代有蒙古新字是帝师八思巴造的，可具体怎么写、怎么读、什么意思，早就没人知道了。直到近代，随着考古学、文字学的兴起，一批中外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神秘的元代文字。八思巴文的破译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字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可已经失传的文字应该如何破译？金牌上的秘密究竟能不能被解开？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率先展开了对八思巴文的研究。他们拿着元代钱币、碑刻拓片，对比藏文、梵文、蒙古文的字母形态，发现这种文字的基本字母大多脱胎于藏文。但早期研究也充满了误区，有人把它当成了西夏文的变体，有人误以为是梵文的简化版，甚至还有人猜测这是外星文字。经过研究，专家学者初步还原了10个字母的发音，可没有完整的字母表，不知道拼写规则，更没有文献对照，根本无法读懂一个完整的句子。真正的突破口是一块双语碑刻的发现。元朝有个惯例，重要的圣旨碑会同时刻上八思巴文和汉字，这就给破译提供了对照字典。1927年，中国学者在居庸关云台发现了六体石刻，上面有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种文字刻写的佛经。他拿着石刻拓片，将八思巴文与汉字逐字对比，像破译密码一样，终于慢慢摸清了部分字母的发音规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八思巴文学派崛起，研究速度大幅加快。当时有一位蒙古族顶尖学者，精通蒙古语、汉语、俄语、日语，还熟悉多种民族古文字。如此突出的语言优势，让他可以从蒙古语语法的角度解读八思巴文，破译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到20世纪末，八思巴文的字母表、发音规则、拼写习惯、常用词汇已经基本被破译，这种消失600年的文字终于可以重新开口说话了。咱们再说回李献公手中的这块金牌，为了弄清楚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刘震春和李献公找到了曾任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的江川，他对八思巴文有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江川判断金牌上就是八思巴文无疑，但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按照八思巴文发音将上面的内容读出来，却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可怎么办呢？江川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有一点可以肯定，牌上的字是八思巴文，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八思巴文的牌子大多数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质地来讲，他们大多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牌，而你这块是属于金牌，由此可想这个牌子价值有多么高。
0: 刘震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保证金牌的安全，他告诉李献公，现在只能将其交到相关研究部门。李献公纠结到半夜，还是决定听刘震春的建议，揣着仅有的路费登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准备去内蒙古大学找研究蒙古学的专家试试运气。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和他们一同登上列车的还有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江川。 江川心里始终放不下那行看不懂的八思八文。

0: 也打算去内蒙古大学请教专家。
1: 我一直惦着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能够按照88文字母读了这段文字，但却不明白它什么意思？恰巧内蒙古文联给我来了长途电话，让我尽快到呼和参加会议。我想利用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找一找内蒙古大学研究蒙古学的专家，请他们看一看能不能翻译出来。
0: 火车一路向西，江川反复琢磨着金牌上的文字，而李献公揣着金牌坐立难安。呼和浩特真的有他们寻找的答案吗？到达呼和浩特之后，李献公开始打听有关博物馆和研究所，可研究八思巴文的专家实在太过稀少，他一连去了几个地方都没有半点进展。最后他找到了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将装有金牌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一张办公桌上。此时李献公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没法继续留在呼和浩特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到火车站买了返程票。李献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转身离开后，研究所的负责人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信封，打开一看，照片上的金牌让他惊得差点叫出了声。他立刻从资料库调出一张元代银牌的照片，对比之下发现两块牌子的形状、大小，连同文字排列都一模一样。原来研究所里藏有一块元代银制圣旨牌，全世界只发现过三块，每一块都是国宝级文物，其中一个就收藏在这里。而信封里的照片明显是一块更为珍惜、等级更高的金牌，可信封上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地址、联系方式。这件稀世珍宝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会不会被损毁、变卖、融化？几天之后，内蒙古历史研究所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寻找这块圣旨金牌。工作人员走遍了每一个古玩交易市场，却没发现金牌的半点踪迹。很快，搜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并协调公安部门配合查找。另一边，刘振春忽然收到了江川的电话，说金牌上的文字已经翻译出来了，要他立刻找到李献公。哎，江川又是从哪里了解金牌文字的意思的？原来江川来到呼和浩特后，立刻来到内蒙古大学，找到了副校长包翔。包翔教授看到后十分激动，直接把金牌上的内容念了出来。
2: 可安乐乐可托泰不惜乐故安拉故不哭故。
0: 这段文字翻译成汉语就是，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服，问罪至死。在包翔教授的解释下，江川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读却不理解。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的作用类似于拼音，可以拼写出一切语言文字，而这块金牌上写的是八思巴文拼写的蒙古语。江川不懂蒙古语，自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包翔教授还介绍到，这其实也是属于八思巴文字的一个巧思，对于重要的情报的保密十分有利。举个例子，当皇帝想要向蒙古族的将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时，就会用八思巴文来拼写蒙古语，再找一个精通八思巴文拼读却不懂蒙古语的汉族官员，带着圣旨到将军面前大声宣读，只要发音正确，将军立刻就能明白圣旨的内容。 而那位汉族官员即使看过读过，却因为不懂蒙古语而无法理解。金牌上的谜题已经解开，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赶紧找到李献公，找到这件珍贵的文物。然而当他们联系上李献公时，却听到了一个让人眼前发黑的消息，金牌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事情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李献公将金牌照片留在历史研究所的办公桌上之后，买到了返程的车票。中途他找了一间旅馆暂住，睡醒之后他匆忙赶往车站，不慎将金牌遗落在旅馆房间内。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如果金牌被人捡走，也当成普通金子给融掉，那将会是整个中国考古界无法挽回的损失。刘振春当机立断，一边让江川立刻联系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与公安厅，通报金牌遗失紧急情况，一边拉着李献公冲出家门，连夜驱车赶往呼和浩特。深夜的公路一片漆黑，李献公坐在副驾上，双手死死攥着衣角，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遍遍自责自己的粗心大意。他不敢想象，这件刚被专家破译、价值连城的国宝，会因为自己的疏忽就此彻底消失。两个小时后，车辆终于停在了那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门口。刘振春和李献公冲进门，一把掀开被褥，那块金牌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场惊心动魄的遗失风波终于结束，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失而复得的金牌不仅躲过了被融化的厄运，更躲过了流失民间、销声匿迹的命运。之后，金牌又到了哪里呢？第二天一早，刘振春、江川带着李献公和失而复得的圣旨金牌，再次来到了内蒙古大学，郑重地交到包翔教授手中。包翔教授捧着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反复端详，眼神里满是珍视与激动。作为国内八思巴文研究泰斗级学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件文物的分量。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金银牌，而是元帝国大一统的实物见证，是八思巴文从兴盛到衰落的活化石，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枚元代金制圣旨牌。教授几句话就让李献公明白，自己的传家宝其实是老祖宗给整个民族的国宝，只有交给国家才能被永久保护、永久研究。李献公回想起金牌险些被融、差点遗失的惊魂时刻，看着包翔教授恳切的目光，终于下定决心将圣旨金牌上交国家。内蒙古大学与文物部门依照政策给予李献公奖励，帮他还清了全部债务，解决了生活难题。随后在包翔教授的带领下，内蒙古大学对金牌展开了系统而严谨的研究。他们首先对照金牌文字与馆藏元代银牌文字，发现两者形制、尺寸、铭文完全一致，仅材质不同，证实这是元代官方统一制式的圣旨信物。上面的文字是元代圣旨的标准开篇用语，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持有者凭此牌可以在驿站通行，调动地方力量，执行皇帝亲命，几乎等同于移动的皇权。根据文字风格和牌形制式判断，这块金牌铸造于元代中期，正是八思巴文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 金牌上个别字母简化的写法就是文字衰落最直接的物证，而顶端圆孔旁张字96号的六个汉字并不是现代编号，而是元代官方作坊的工匠记号与流水编号。内蒙古大学收藏的银牌顶端也有丁记64号几个字样，两者体例完全一致，也进一步证实了其官方属性，解开了金牌身上最大的疑点。至于金牌的主人究竟是谁，如今已经难以准确考证。有人猜测是元代中期的宣政院使，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也有人说是护送八思巴文经书的高僧，或者是镇压叛乱的军事将领。经过桃儿河时因水流湍急，金牌从腰间的挂绳上滑落，在河底泥沙中静静地沉睡了700多年，才终于在专家学者们不懈的坚持和研究下重见天日。之后这块八思巴文圣旨金牌作为镇馆之宝被珍藏于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让观众们得以亲眼见证这段传奇的历史。圣旨金牌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相信你也肯定明白，这枚金牌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厚重的历史价值，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坚持与探索。如果没有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这块金牌或许永远只是一个刻着奇怪符号的金属片，无法向我们诉说它背后帝国的兴衰、文字的演变的历史。正是研究者的执着与专业，才让一段段深埋的历史重见天日，也让我们得以在时光长河中读懂中华文明的深沉与厚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3: 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

0: 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率执法检查组到我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4: 我市小麦收获全面完成，基收面积293.8252万亩。
3: 古县邑城特色产业绘就夏日风景。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6月24日至25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率执法检查组到我市尧都区香汾区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市领导艾玲宇、崔少民、王云参加调研或座谈。执法检查组先后实地检查刘村镇秦家大院、八路军学兵大队旧址、魏村牛王庙戏台、铁佛寺、香陵文庙大成殿、汾城古建筑群、屈村大悲院、高显东许三清庙献殿等文物和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详细了解各级政府履行文物安全职责、加强文物研究利用、文物保护执法司法和普法宣传等情况，对维护国家文物安全、加强保护和合理利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等提出指导意见。罗清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文物保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按照保护第一的工作要求，依法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化解文物灭失风险，扎实做好消防、防洪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要扛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历史责任，积极推进部门联动、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提高文物有效利用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紧盯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为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3: 6月27日，2026年全省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举行。省关工委主任李正文出席并讲话，执行主席安焕晓主持并宣布活动启动，常务副主任张铁锁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少民、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参加。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全体人员奏唱国歌，敬献花篮。李正文整理缎带，追忆革命先驱丰功伟绩。李正文指出，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东征90周年交会之年。永和作为东征重要集结地和西渡关键渡口，百姓红色记忆代代相传，是青少年党史学习的实景课堂。各市关工委要借机启动本地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广大青少年要以本次活动为起点，认真学习长征、东征历史，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主动传播红色故事，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崔少民在讲话中表示，永和县是临汾这片红色土地中最耀眼的亮点，相关部门要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 推动青少年学习党史常态化、长效化，让红色基地成为临汾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重要课堂。在随后的书法作品捐赠仪式上，安焕晓指出，作品将永久收藏陈列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面向青少年免费开放，要引导青少年品读红色诗文，感悟革命先辈英雄气概，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6月26日，副市长李艳平到蓟县调研城市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安全等工作，并在黄河蓟县段开展巡河。李艳平强调，要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要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制度，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穿村过境公路设施完善、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等，强化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要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物业服务监管，扎实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截至6月28日，我市294.05万亩小麦收获任务全面完成，基收面积293.8252万亩，基收率达99.9%。夏收期间，我市共有3465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夏收作业，并引进外援机车500台左右。同时，全市组建了由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灾害天气。作为粮食保产的关键一环，我市常态化开展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不断提高农机手作业技能，提升作业效率，将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 1% 以内。经过实打实收测产，姚都区县底镇黄四头村的旱地麦田土壤水分需用协同技术示范田亩产达 591.68 公斤，刷新山西省旱地小麦单产记录。翼城县唐兴镇耕播优化水肥精酿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小麦高产攻关田，创造了连片超过20亩、亩产 805.76 公斤的山西省连片高产新纪录。翼城县连续6年实现小麦单产超800公斤。在全力开展小麦抢收的同时，我市稳步推进夏粮收购工作，全面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大幅提升夏粮收储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保障了夏粮应收尽收。
4: 6月26日，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山西电子科技学院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暨临汾暑期旅游推介活动。活动现场，瑶文化研究学者乔忠言做专题宣讲，为师生解读瑶文化，追溯最早中国的文明根源。非遗传承人张勇带来传统古乐表演，以铿锵古韵展现晋南非遗民俗魅力，让在场师生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文化底蕴。宣讲中还推荐2026年临汾四大暑期精品旅游线路，分别为黄河风情游、博物馆探源游、古建探秘游、避暑康养游。线路融合黄河风光、史前遗址、国宝古建筑、山林生态、红色文化、民俗体验等内容，为学生暑期旅游提供丰富选择。活动还预告了短视频、文旅攻略两项宣传赛事，鼓励师生积极宣传临汾文旅。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学生蓝傲翔：
5: 这次活动让我重新认识了临汾，我打算约上同学一起报名，亲身感受学校门口厚重又好看的传统文化。
4: 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学生乔建辉：
6: 今天的讲座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学校所在的地方，山西临汾是一片拥有厚重历史的地方，这里是最初中国，瑶文化在这里传承千年。今年暑假，我准备沿着这4条暑期线路，一起去感受瑶文化的魅力。
4: 乡村行，看振兴。
3: 古县义城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黑木耳、番茄、黄瓜等绿色蔬菜，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在古县古阳镇热流村仿野生椴木黑木耳产业基地，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乌黑油亮、肉质肥厚的黑木耳簇拥而生，菌香四溢，指尖轻掐，厚实鲜嫩的黑木耳应声入筐。村民们穿梭往来，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摘、分拣、搬运、晾晒，一派繁忙。古县古阳镇副镇长贾海波：
7: 我们这里的仿生椴木黑木耳遵循自然生长规律，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产出的木耳肉质厚实，胶质饱满，口感软弹，营养价值高于普通的带料栽培木耳，消费者认可度高，目前市场价能卖到600元一公斤。
3: 为了让木耳长得好、产量高，基地搭建了空气温湿度传感器、智能喷淋系统等智慧农业设施，实现对木耳生长环境的精准化调控。古县古阳镇热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国忠：
8: 通过智能管控，基地管理及省工有省力，还能使黑木耳生长环境更接近野生状态。
3: 近年来，古县依托太岳山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与山西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采用仿野生椴木栽培技术，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提供技术、水源和管理标准，农户参与种植管理，既解决了农户技术弱、销路窄的问题，又壮大了集体经济。目前古县已建成11个仿野生椴木木耳种植基地，规模达10.3万磅，年产值超600万元。在义城县南塘乡惠民前乐生态园，棚内绿意盎然，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紫亮的茄子等20多种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批量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筐、转运，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确保新鲜蔬菜及时供应市场。生态园负责人孙少丽：
9: 整体长势非常好，丰产性稳定，我们采用错峰播种、分批管护的模式，能持续实现采收不间断供货，有效保障本地健康蔬菜的市场供应。
3: 依托优质的果蔬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生态园蔬菜供不应求，除供应本地商超、集市与餐饮店外，还销往周边县市。园区坚持生态绿色种植，全程采用绿色防控技术，以农家肥和沼泽液浇灌，确保蔬菜绿色安全、口感纯正。生态园负责人孙少丽：同时，生态园依托特色农业，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义城县南塘乡樊店村村民杨红英：
9: 所有产出蔬菜全部达到原生态种植标准，让广大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健康。
10: 最近每天都在大棚里采摘地分拣蔬菜，虽然忙碌，但是心里特别踏实。在家门口上班，既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又能靠自己双手挣钱，收入很稳定。
4: 6月27日至28日，全民健身践行华夏2026年健球全民健身普及与推广系列活动红铜站暨山西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踢毽子大赛在红铜大槐树景区根祖文化广场火热进行。活动赛事吸引了来自山西、河南两省17个县市区的46支代表队，近300名参赛选手参赛。本次红铜站是中国毽球跳绳协会2026年全国实战毽球推广系列活动的首站，活动以普及、提升、传承、创新为主线，构建赛事引领、科普筑基、公益拓面、标准提质、校园扎根、文化铸魂6为一体的毽球综合性推广体系。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19: 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18: 啊，这就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9: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18: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20: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8: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20: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老王是个烟鬼，几乎每天都烟不离手，到外地出差别的不买，总要买包当地的烟抽一下。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在公园玩，一个

0: 穿着破旧的老大爷坐在树下，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1: 老王顺手给他发了根烟，结果老大爷抽了一口，跟老王说：“你这比我的烟可差远了。”说着拿出了一袋烟丝烟纸，让老王自己卷一根。老王一抽，哎呦，果然是好烟。大爷，你这烟确实不错呀，味道很浓郁，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以说它是集成了各大名烟的优点呢。
0: 是吧，小伙子，算你识货，我一直都抽这个烟，所以你们那个烟我可抽不习惯。
1: 老王犹豫了半天，就问老头：“大爷，您这烟丝能卖我点吗？”
0: 哎呀，不用，咱俩投缘，送你都行，我大不了再捡上半天烟屁股就行了。
1: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0: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老王的儿子小王很调皮，总是和老师对着干。有次上课迟到，小王又被老师堵在了门口：“你怎么回事啊？啊，看看都几点啦？”“
2: 睡过头了。”“
0: 睡过头是理由吗？都像你这样还怎么上课呀？”“
2: 老师，主要是我梦见你在讲课，讲得太好了，我就一直没敢醒。”
1: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0: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1: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亚楠今天去相亲，去之前老妈一个劲儿地嘱咐她：“女孩啊，就应该温柔一点，不能大大咧咧的，这样才会招人喜欢。”
0: 牢记老妈的话，亚楠这次相亲装得特别斯文，说话慢条斯理的，吃饭不紧不慢的。
1: 两人相谈甚欢，互相都有好感。这个时候男方问道：“你可真温柔啊，亚楠，平时你也这样吗？”
0: 亚楠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说道：“老娘平时要是这么温柔，用得着相亲吗？”
1: 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
0: 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1: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
0: 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1: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0: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 老王是个烟鬼，刚才已经提到了啊，那多次声称要戒烟，但总是不见效。最气人的是，他总是一边抱怨，一边熟练无比地点着烟，陶醉的烟雾缭绕。有一天，同事跟老王说：“抽烟的害处太多了，最好还是戒掉吧。”我听说啊，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去买一根奶油冰棍儿。嗦嗦来试试。
0: 第二天，同事看到老王就问他：“怎么样，这个办法有效没有？”
1: 老王一脸认真地说：“试过了，怎么点都点不着啊。”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0: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1: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
2: 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0: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2: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0: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0: 嗯，这是为什么呀？
2: 异地恋不靠谱。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7: 当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
6: 经历了刚才那件事情，大头义无反顾地辞职了，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刚到新公司，大头和办公室老刘一见如故，那可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两人搭档约客户一起吃饭，形影不离。
7: 昨天俩人吃饭的时候突发奇想，要结为异性兄弟。老刘对天起誓说，我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话没说完，大头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哥，你大我20多岁，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好像吃点亏呀。
7: 头工作不稳定，又没有女朋友，因为这件事儿，妈妈没少数落他。昨天吃完晚饭，大头和老妈去公园散步，老妈对大头说，儿子，你争点气啊，赶紧找个女朋友，你看看咱隔壁张教授的儿子，追人家的姑娘都排着队呢。
6: 切，要一群女人追还不简单，你要想要我也可以。
7: 老妈一巴掌打在大头的头上说，整天没个正形啊，你倒是让一群女人追啊，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6: 试试就试试，太瞧不起你儿子了。说完，大头把正在播放广场舞的歌曲的音响抱了起来就跑，果然一群大妈追了过来。
7: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6: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7: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你说我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你呀？
6: 那还用问，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了。想当年大头都读高三了，但是在班里呀，还是最不靠谱的一个人。6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大头跑到老师跟前，故作天真地问道，

0: 老师，六一要放假吗？
1: 老师看了大头一眼，很认真地说，那儿童节呢，放假是按年龄的，不是按智商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平时最爱占小便宜，这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就问了，老公你怎么啦？
5: 今天老板请我们喝了咖啡，我喝了四杯，你说我怎么到现在一点睡意都

0: 声地喊道：
1: 亲爱的，不要慌，快喝一口水冷静一下。
0: 小王不好好学习，有的时候还喜欢跟老师作对。昨天物理自习课上，同学们都在做作业，新来的物理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来问我，我是物理博士毕业，肯定会给你们最专业最权威的解答。
1: 这个时候平时从来不问问题的小王站了起来说：老师，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0: 这位同学请问。
1: 哦，那牛顿的头发是在哪儿烫的呀？看起来真的挺潮的呀。
0: 大头最近刚刚交了个女朋友，两个人还在热恋当中，每天电话不断，微信不断。
1: 午休的时候，旁边的女同事睡着了，大头给女朋友发微信说：我旁边的女同事睡得像死猪，口水还流了一片，真好笑。
0: 结果因为网络原因，女朋友半夜才收到了这条微信，两人第二天就分手了。一大早，铁柱的女儿睡着觉就哭醒了，铁柱赶紧跑过去安慰：怎么了宝贝？
1: 爸爸，我做梦了，梦到奶奶死了。
0: 没关系孩子，梦都是反的知道吗？
1: 反的是什么意思呀？
0: 哎呀，意思是说梦到奶奶死的可能是外婆。
1: 话还没说完，正在一旁拖地的媳妇儿一个拖把就打了过来。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人。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喜欢一切刚刚好的感觉，比如刚刚好听到一首符合此时心境的歌曲，刚刚好碰到一个晴空万里惬意的周末，刚刚好遇到一位能够走进我心的爱人。这一首歌，一切很美，只因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早不晚，不慌不忙，刚刚好的看见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一切来得刚刚好，一切都很美，只因有你。

我想带上一只羊羔，而你什么都不带就好，就这样坐着听我说听我唱，要不要来我这里？

0: 可是熬夜是熬夜，也不想。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一首励志老歌，是电影《婆婆重出江湖》电影原声带。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学过这一首歌，可能是军训时候的手语操，可能是班级一起合唱的班歌，也可能是校园广播台时常播放的歌曲。当熟悉激昂的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唤起曾经的校园回忆。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

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音乐的力量，太强大也太神奇。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当感到生活艰难时，或许我们需要这样一首歌，为我们注入前行的一丝力量。生活虽然不易，但真的不要谴责自己没有用，听听歌，给自己多一点力量，多爱自己一点点。

前的我总会担忧未来的日子，会设想很多很多的最坏打算，仿佛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至少心里不会那么难以接受。然而这样的我并没有很快乐，忧心忡忡的度日，却忘了要好好的努力的活在当下。当日子变成回忆时，回头才发现留下的都是遗憾。林晨阳，孤单者。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民谣的深刻，也喜欢它的简单。这一首歌轻轻吟唱，让夜晚突然变得温柔和清新，心灵也在此时此刻变得轻盈而安宁。花粥

0: 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睡吧。人生呢，本来有许多的遗憾，但是只要安然入眠，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就像是看很远的风景，能够感受到那边风景的真实存在，但是面前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大湖。也曾经试着去淌过湖水，后来发现那样做只会慢慢地淹死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吸引我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因为它的名字，仔细听了之后才发现，虽然歌名说的是烟，但歌词实则是私人。你有没有为谁曾经熬夜到凌晨三点？有没有为谁抽完了半包烟？这一首歌，18的黄鹤楼，涨到了19。

困的人借烟酒消愁，纯粹的嗓音和纯粹的吉他总是容易让人想起过往的人和事。烟不离口的父亲，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却我戒烟的爱人。只是啊，时间一直在走，改变了原有和从前。我怀念黄鹤楼还卖18的时光，也怀念那个时候和我在一起的人。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剩下一条狗陪我，有话了只能对他说。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范玮琪在20年前，他也发行了一张非常火的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那时候的他30岁，刚刚出道6年，在《1:1》那首歌之后爆火，也是站稳了温暖治愈系的位置啊。同时呢，他也开始主持综艺，事业全面上升。他自己说，30岁想做一张陪大家走过人生每个阶段的专辑，所以我们的纪念日诞生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由姚若龙和陈小霞这对黄金组合量身打造，专门是写给女生之间那种不用多说却一直都在的友情。范玮琪当时也正处在和闺蜜情感最好的阶段，所以这首歌完全就是真情流露演唱。毕竟男朋友可能会换，但是闺蜜会一直陪你每一个四季。

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她出道已经六年了，所以不再是青涩的小女孩，而是更加从容，更加懂得珍惜的大女主。当时她一边发专辑一边主持，忙到也是几乎没有休息日，所以她说越忙就越想做一些有纪念性的歌，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在录制的时候她情绪也是特别的饱满，因为她想到了自己从出道到现在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段青春都值得被好好纪念。

在专辑当中其实还有一首小情歌黑白配，这首歌就没有唱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唱到细水长流日常温暖。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晒太阳坏脾气下雨天发呆，所以在录音时候他好像笑得非常开心，因为唱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日常。

2020年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当时那一年所有毕业生最深刻的一次记忆了。入海其实是跃入每个人人生的大海，也是跃入这个社会的人海，所以各自都会有各自的风雨，也会有各自的灿烂。没有很鸡汤的文字，只有很真诚的共情。而对毛不易来说，他自己就是从小城市，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甚至自己最开始跟音乐做的工作也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凭借自己的热爱还有努力，一点一点完成当时的梦想。你看，也许此刻的你没有光芒万丈，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非常的珍贵。

朴树那些花儿。朴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才20多岁啊，敏感文艺有点孤独，像极了青春电影当中那种热闹又孤单的人设。他当时就是不爱说话，也不爱宣传，更加的不爱笑，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歌里面。那些花儿唱，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你看这两句话轻轻的像一个羽毛，但是却戳中了所有毕业季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是曾经和你肩并肩一起走的人，最终会像花瓣一样慢慢的散落在人生这条路上的各个角落。那片

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

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耕亦以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

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也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正因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三。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 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失灵，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啊。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

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大家交流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家学者型的非常棒的老师，来自于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你看林老师非常有活力，知道林老师为什么有活力吗？来节目之前游了泳了。
1: 对，
0: 我跟你讲，林老师和我都是80后，算是中年人了啊。我跟大家讲一讲，就在北京是超一线城市吧，林老师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在超一线城市，在这个节奏里，大家还能下班之后去健身的朋友已经非常出色了。
1: 哎，但我在健身房里看到的都是来健身的人。
0: 哦，对，
1: 对，多新鲜。
0: 喝咖啡的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拿着什么样的薪水，你的家里住在哪里啊？你的家是别墅还是平房还是租房还是楼房？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我今天咋的了？这是，就会有这个疑问，就不知道哪里，就这哪里不舒服，别扭，怎么回事呢？甚至从你的思索，从你的行动开始，我们今天的聊天不妨就聊聊大家。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阶段，我们基本是中年为主要的这个群体了啊。当然中年的这个区间很大，每个人对于中年理解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也可以以中年的身份，或者是到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或已经过去中年的身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现在的生活里头有哪些觉得，哎呀，一听这事儿就特别兴奋起劲儿，太开心了。一听这个事儿关了关了不想听啊，滚滚滚。都是可以讲的哈。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和哈。我们今天的话题从林老师朋友的微信 chat 开始说起。
1: 对，
0: 他咋的了？他就是，
1: 我刚刚就坐在这儿，然后我的手机就震了啊，然后我就看到他跟我说，他现在脑子已经很混乱了啊。
0: 他现在脑子已经
1: 脑子很混乱了啊！我就觉得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切题呀。
0: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聊我们的脑子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这么混乱？
0: 哎呦，我
1: 好像转不动了，
0: 我宕机了。
1: 对，
0: 我这 CPU 不行了，我这画面啊
1: 烧干了，
0: 烧干了，这个掉帧了都已经是吧？
1: 没错。
0: 我们60赫兹了，我不是120赫兹。刷屏，我买了个假手机，有可能是这样的。那您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好像好乱啊，好，这是因为什么？
1: 忙了一整天的工作，一直在忙，而且工作是一会儿干点活，一会儿又要在手机这个微信里头接受一些任务，大家要在群里聊，然后要一起处理一些状况，然后呢，晚上了，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现在正在给娃辅导作业，正在帮他改错。
0: 养育人类幼崽的工作非常的繁复，大家都会纷纷觉得考试成绩怎么样啊，班里的排名是什么呀，年级的排名是什么呀，特别是要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同学们，
1: 是的，
0: 这是他们家庭每天必探讨的话题之一。
1: 是的，这个季节不容易，
0: 太烫，
1: 对，是的，
0: 不管大家正在经历什么，我们今天有大概有45分钟的聊天时间，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开心。
1: 哎，让我先来，有这个荣幸、
0: 您说
1: 来介绍一下，就是点个名吧。今天那个主持人把这个机会让给
0: 了
1: 我，
0: 有请林老师。
1: 今天6081FC
0: 啊，
1: 还有白开水加醋，还有5609IJ，
0: 谢谢。
1: 哎，然后还有，陈敏迪呀，
0: 啊，对，
1: 是吧？是吧？阿迪
0: 呀，阿迪，
1: 对，还有8671UK 这个进来了，就是今天也不少的老伙伴，
0: 谢谢大家，
1: 连我都看着都眼熟了。
0: 是的，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过程当中，把自己最近所经历的快乐事情和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觉得这儿有点问题，把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留言哈。林老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当中，你就会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我们的机器有 CPU 和 GPU， 我们就说我们的 CPU 吧。感觉 CPU 转不动了。就或许我们就是看一个手机，有些手机用了一年之后好像发现它变慢了。就是好像你本来没有那么流畅。你把那个后台一打开一看，你开了48个程序。
1: 啊，
0: 其实你平常只用3个，只是你开了忘记关掉了。
1: 对。
0: 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
1: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混乱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其实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干，但是我们一直很累。
0: 在耗着。
1: 哎，对，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干嘛呢，但是你就是觉得，哎，我好累啊。其实很有可能你的大脑它一直在不断的闪现出来一些事情，并且在不同的任务里面切换。最明显的就是微信，就好像一个 一个工作工具。
0: 而且有的是朋友微信还不敢剪弄静音，怕错过信息，
1: 对
0: 啊，来一个。
1: 我就是这样，
0: 对，我也是。
1: 重要的几个工作群，我就要一定要开着那个信息，
0: 还得置顶
1: 啊，置顶啊，
0: 是吧？
1: 现在置顶的已经有一大堆了，
0: 一大堆了啊，所以大家都不是重点，跟你讲，不置顶的才是重点啊。
1: 对，我们大家其实对吧，就是聊的这个状况都很相似，
0: 对，大家都过着差不多的人生，吃着差不多的饭菜，看着一样的天空，
1: 对，
0: 为什么有人幸福，有人不开心呢？自己找原因。对吧，是自己找原因呢、啊、你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把原因找外界去，这是大家烦恼的开始。
1: 嗯，
0: 比如说就你到底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呢，这是一个疑问。但是好多人可以愿意和正在企图通过外界的肯定和评定来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自我价值和魅力值。
1: 嗯，
0: 社交媒体就是这样一个底层逻辑。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声音的博主，
1: 嗯，
0: 我是一个配音演员，那我在我的这个频道里，我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粉丝群或者我抖音的这个短视频里要跟大家互动，我拍了一个有关声音专业的一个视频分享、
1: 嗯、
0: 我当然希望大家觉得有用处、
1: 嗯、
0: 能够看完这条视频有思索有收获、
1: 嗯、
0: 而不是我假戏，然后就全是剧情没有营养，全都是拼凑的东西，我不想那样，因为我也不会输这种东西。
1: 嗯，
0: 那我在或多或少的想要等待大家的留言和评论以转发的数目之后，我会看那个数字吧。
1: 对，
0: 我一开始会特别关注。
1: 对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多希望这个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是特简单的想法啊。
1: 嗯，
0: 我不被流量裹挟呀、啊，我不所谓啊，我一天创造好多条，我也不会想同行说，哎，你看给他闲的，我都不会想这些东西。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想简单的分享啊，现在我也过渡完那个阶段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拍一条，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到对于一个声音工作者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这是真诚的分享。
1: 嗯，
0: 啊，并不是照着台词念出来的，没有任何剧情。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个喜剧演员，以前他现在叫王博士啊，对对，反正大家可以，大家好，我是什么专业的王博士，他就会拍各种各样的桥段，
1: 哦、
0: 就说现在短视频人的状态。
1: 嗯、哦，
0: 对，现在的学生还真累呀、啊，咔看一个视频，就眼睛往那一撇，这么提词器，学生们正在经历不同的生活，我觉得学生们应该不用早起，他就是拍这种讽刺当下的这种节奏哈、啊，我觉得很好，大家就他是个男性的喜剧演员啊。
1: 哦嗯，
0: 我们刚才说，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恰恰切切存在的现实状况。
1: 嗯，
0: 很多人呢活的是外在，很多人呢是活在剧情里，很多人呢活的是自己的本事。
1: 嗯，
0: 很多人不一样的，ID 不一样哈。在我们开播之前，我一直开着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林老师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那个点，刚刚您记得那个点吗？就是，
1: 嗯，
0: 你会提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嗯，
0: 你还记得吗？咱俩聊天那个过程里
1: 啊，
0: 你忘记了？
1: 哦，
0: 对，
1: 是我有点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个，因为我们聊了好多的内容。
0: 啊、对，您拎出一个咱们聊内容给大家说一说嘛，就是、
1: 哦、你刚才一说到的时候，我刚才哦了一下，其实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刚才我刚才跟您说到了，我不自觉的，就是拿起电话来的时候啊，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0: 好，
1: 说
0: 给大家让大家猜一猜
1: 啊，
0: 你看我们都有朋友打进电话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一般朋友打电话一般都是有事情了，对吧？因为好朋友也不会经常找你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接电话的人，
1: 嗯，
0: 就是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对对，你会发出哪一声会让打电话的那个人觉得你今天好累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当时就没猜到，猜错了。
1: 嗯，
0: 我以为是这个什么说，干嘛呀？就一开始就、
1: 啊、声调很疲惫，
0: 啊、
1: 或者是
0: 我学一学哈、
1: 啊，
0: 打电话给我，嘚儿嘚嘚儿，哎，干嘛呀？
1: 啊，对对。
0: 如果你不是很累的，哎、你如果不是很累的话，哎，干嘛呀？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些人还打不进来呢。
1: 原来是热线。
0: 您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让您的朋友觉得今天林老师怎么会比较累了呢？
1: 我当时什么都没说，

0: 我一点儿都不自知，也没有觉察。
1: 我来，
0: 是他马上反馈给
1: 我。喂，林老师，哎，忙什么呢您呢？叹气了这声。
0: 对，
1: 朋友感受到了。
0: 我先叹了口气，然后 哦，开始说，喂，你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可能是很自然的一个要把这个气倒出来，然后我才能够说话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立马感受到了，这个老师也是，这是一个心理老师，好敏锐啊，一下就抓到了。
1: 高敏感的人群对于这个真正关心的朋友，他特别在乎你的一举一动，这样说对不对？算是，
0: 这是一个
1: 职业的
0: 能力，
1: 敏感度。然后你的交谈进行到什么呢？比如说他知道你累了，然后你们在说了一些什么呢？
0: 哦，然后我就说天哪，我说我都没有觉察到。他说那您辛苦了。哇，我瞬间我就觉得我就被温暖到了，就被照顾到了，被安慰到了。
1: 大家辛苦了，
0: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工作了。
1: 听我们的节目。真的谢谢大家，谢谢。
0: 没错没错，是这样。
1: 是真的感谢。
0: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在互相的问好。哦，我觉得气氛好好呀。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然后你看白开水加醋那个用户 5436JP 和白开水问好。
1: 啊。
0: 然后和5434问好。然后白开水加醋又和反正就互相问好，还有和雅文问好的，还有和宇宙问好的。
1: 哦。
0: 哎，还有和敏。还有阿迪问好的，
1: 好着呢。
0: 然后大家都互相问好，哇，气氛
1: 就像街坊邻居一样，特好了哈。我们那个今夜思雨时是一层50层的大楼，大家在50层各种待着，人越多，然后50、100、1000就慢慢上累积就好了啊。我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其实越热情的人会越懒一些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大家我们的透支也是因为我们过度热情
0: 啊，对，
1: 没有拒绝别人得来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聊聊这个呗。
0: 哦。
1: 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在好些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或许是不想拒绝别人，或许就觉得哎呀，我做吧，我别让别人去做了，我来吧。
0: 对，
1: 啊，就是好像担这个责任，其实你已经很累了，你已经透支了，你直接可以拒绝的。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拒绝呢？也让人透支了就。
0: 对，可能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可以，觉得自己在努把劲儿还可以。或者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更多的责任心，就是更愿意要去更多的承担，可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
1: 好，来到这里的责任心呢，这些我们都理解。碍于面子不好拒绝容易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比如说领导麻烦你个事儿，哎，你碍于面子不好拒绝，这不是面就是我得表现哈。大家在职场里都会有这个过多或多或少的这样的时刻。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的直接。好，带一点点尖锐哈。
0: 哎呦，
1: 你是在哪个年纪拒绝领导的要求的？说啊，对不起，我做不了。
0: 哎，
1: 我是在40岁。我就说哎，抱歉，那个领导，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能力有限。哎，特别谢谢您，我还是讲究话术的。我特别感谢您想到我，但是我真的能力有限。您再问问其他的这个那个同事呢？
0: 哦，
1: 哎，那领导其实也知道拒绝了。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很累，我做不了，我就要告诉他对不起，我做不了，我累。那不能直接告诉我不能做，我就说哎，对不起，领导，大实话。
0: 这点年轻人很现在的
1: 现在零零后
0: 年轻人可以
1: 应该直言不讳了吧？
0: 对，
1: 就是00后拯救职场吗？
0: 可能对张口就是不行，
1: 对，
0: 做不了，
1: 然后无忌这样说，有时候会说，领导说下次呢？啊，直接来个下次呢，也就拒绝了啊，没下次，这话说出去，领导就不再找你了，是吧？
0: 是啊，
1: 真的
0: 是的，
1: 就是你领导太明白了，是吧？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在权衡吧，有的人可能，但我觉得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可以接，有的时候可以不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灵活性。
1: 我们的权利啊，这是我们的权利。
0: 对，是我们心理灵活性的一个体现。
1: 但是跟大家讲，就是刚入职场的小白，有时候会因为自己工作经验不足，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就会不会拒绝，而且就会哎特别开心，领导给你一个机会，你把它表现好，这个我们也鼓励。但是大家，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觉得啊你好累了，你也许会辜负别人的一番好意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会跟这个给我任务的那个领导也好，朋友也好，制片也好，就说哎，今天我录不了， 我做不了这活儿，如果能等的话咱明天下午做，如果你着急去找别的配音员，我觉得也挺好的，直接就告诉人家嘛。
0: 对对对，
1: 以前我都懒
0: 哦，
1: 我39岁我都懒
0: 哦，
1: 搞自己好疲惫
0: 哦，
1: 搞自己真的好疲惫。
0: 嗯
1: 嗯，你说这是责任心吗？也是
0: 也是
1: 也是，
0: 嗯，也是。对，这个各个的人的情况还真是不一样。
1: 对，回答一个我们这个抖音这边朋友的问题，叫做侵权。
0: 嗯，
1: 他说这个我这两天就是遇上了和老人和老公哦都出了一些问题，把我弄得慌乱又紧张。老人就是父母吧，
0: 嗯，
1: 老公就是自己的身边的这个，
0: 对，
1: 我想想都累得慌。你想想，这都是你最重要的关系，
0: 对，
1: 最重要的关系户，
0: 是
1: 这出问题了，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疲惫啊，夹在中间，
0: 嗯
1: 啊，老人还分您的父母和他的父母，
0: 嗯，
1: 所以不知道这个父母是姥姥姥爷还是爷爷奶奶，所以这都是中年人不得不说的一些让我们身体出现乏力疲惫的这个状况哈。
0: 嗯，
1: 林老师您那边有没有去分享我们这个电
0: 话？有
1: 您说几个啊。
0: 然后我最近的一个就是用户 5609IJ 说的，他说在小事上不纠结，不反复权衡，能将就就将就，这样省意志力。
1: 嗯，
0: 就是说其实对吧，就是很顺其自然的意思，别在一些事情上反复的纠结，因为你过多的去想这件事情，
1: 对，
0: 反刍思维的反刍，其实它也非常耗费能量。我特别同意哈，
1: 嗯，
0: 就是当我们还在想我要不要接领导的这个任务，或者说我要不要在晚上领导在群里发了个消息的时候，我要不要去回复，回不回呢？回了会怎么样？不回会怎么样？

0: 如果反复这样想，那还不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
1: 啊，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好像这个部分也很坦荡哈。
1: 嗯，
0: 然后刚才更早一点，白开水加醋说，但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却在某个瞬间突然想到了另外的未解决的事儿。
1: 哦，
0: 虽然各种各样的之前是用户有一个6081FC 说各种各样的事情盘绕在心中，都在无声的占用脑力。
1: 对，
0: 前台还没做事，后台已经把精力掏空了。
1: 嗯，
0: 但是可能白开水加醋加的这一点是说的是，某个瞬间可能就另外的想到了未解决的事儿。
1: 啊，有可能。
0: 嗯，对吧？
1: 对，拖一直拖着，一直拖着，嘣，有某一个节点，嘣，想起来了。
0: 对啊，就是我刚才在来的那个路上。
1: 对对对。
0: 我还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两天以前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当时我们通着语音电话，然后我就被另外一个电话给打断了。
1: 嗯，
0: 我想着过一会儿再回过去，这件事儿就没有了。然后刚才在地铁上，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看他是不是还在 CPU 里转着呢？
1: 对，
0: 对吧？
1: 您说的这情况，中年人经常遇到。大家会现在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那个林依轮的一首歌被一个歌手翻唱了。
0: 哦，
1: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然后放那儿起来跳舞。
0: 哦，
1: 然后就不是大家都拍短视频嘛，把这个拍短视频的手机放在地面上，放这个音乐卡点儿一起来，晕了。哎呀，中年人晕了，贫血了，这第一个感受。
0: 哦，
1: 就是感觉哎呀，就晕，不是体力不支嘛。
0: 对，
1: 然后经常会犯的一件事情就是，哎，起来之后除了这个有点白低血糖。我要干嘛去来着？
0: 对，
1: 哎，我就在刚刚五秒前想了一个啥事儿，我竟然给忘了。
0: 嗯，
1: 大家有没有这种状况？很多人有。我去小红书去 AI 查了一下，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手里明明拿着钥匙，哎，钥匙呢？就在左手。
0: 嗯，
1: 大家忽略这个钥匙的同时，大脑被什么占据着呢？好奇怪，就是好多事情已经满了，
0: 嗯，
1: 这个钥匙的信息都塞不进去了。
0: 哎呀，你提到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今天就在游泳完的时候，
1: 哎，
0: 我的手机其实是打开的屏幕，因为我在处理消息，
1: 嗯，
0: 就放在就近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这时候我就看到了远处，因为没戴眼镜，
1: 嗯，
0: 远处有一个手机。然后我就顺手把它拿过来，
1: 不是你的那部，
0: 旁边人说，哎，你拿的我的啊，我突然觉得很抱歉。但是我就发现，你看，这就是我的一个焦虑在体现，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哎呦，他怎么离我这么远，我的手机怎么离我这么远，
1: 有没有可能两部手机长得太像，
0: 就是很像，
1: 对
0: 啊，就是很像啊，
1: 怪手机厂商设计都一样。你设计原手机都是矩形手机，都是平，你设个圆形手机，好怀念诺基亚呀。真的好怀念诺基亚，诺基亚有圆形手机
0: 啊，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哇，好怀念。我现在厂商折叠手机，啊，
0: 哎，我那时候好喜欢有一款好薄，我特别喜欢诺基亚，
1: 对对，
0: 那好薄好薄的一款，好小巧。
1: 对，怀念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累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哈，一是我们的期待变多了，
0: 嗯，
1: 一是我们见到的事情更多了，
0: 嗯，
1: 了解的信息的这个来源更广泛了，
0: 嗯
1: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专家，这个学者，这些人物，
0: 嗯嗯，
1: 我们啥不明白都问他，
0: 嗯，
1: 甚至有很多朋友迷信了 AI，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孩子学习不好为什么问 AI？ 我跟我老婆老公出了感情的问题问 AI，
0: 嗯，
1: 为什么老减肥减不下去问 AI？
0: 哎，你觉得怎么样？得到的答案怎么样？
1: 我现在都是问英文，现在的
0: 哎。哎
1: 我发现 AI 它有一个算法，它的算法就是从所有的网页的它可以找到的内容当中吸取那些转发多点赞多有价值取向的给你，哎，综合的输入给你。
0: 嗯，
1: 但是我发现用户对于 AI 的聊天方式也决定了 AI 给你的这个输出内容的这个渠道和来源。
0: 对，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
0: 要给它设定一些人物的基本的是吧，
1: 是的
0: 背景，
1: 嗯，
0: 然后你的需求的要求。刚刚6081FC 就说到了内耗，胡思乱想，纠结过往，焦虑未来，在意别人的看法，反复琢磨小事，这些都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和精力。
1: 这都是大家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哈。刚刚您读的这几点，你觉得哪个现在最影响，最影响我们？
0: 最影响我们
1: 6081说的这几点
0: 啊，
1: 好像读了好几点，
0: 好像都有啊，
1: 都有，没有先后顺序。
0: 其实
1: 次第出现。
0: 不知道，
1: 有时候同时涌来，
0: 就是每样都有，就是这个事情在我的身上每样都有。
1: 你再重复一下那几点，
0: 内耗，走吧，
1: 内耗 ，rat race，
0: 哎呦，
1: 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我没听过这
1: 个
0: 词。
1: 一个老鼠在一个赛道里不停的转圈，内耗自己。
0: 哇，
1: 是不是叫 rat race？

0: 哇，我第一次听，厉害
1: ！AI 学的。然后第二个，
0: 不就是不知道真假对错是吗
1: ？Rat race，rat 是老鼠吧？
0: 嗯嗯嗯。
1: Race 是比赛吗？
0: 赛道啊
1: ，race。
0: 对对对。
1: 一个老鼠在一个赛道里，就是在一个转圈圈，不就内耗自己吗？
0: 啊，
1: 隐身的哈，
0: 好形象。
1: OK， 下一个。
0: 胡思乱想。
1: 嗯，好多人会这样，
0: 对吧？就是，其实你
1: 有的没的就想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
0: 纠结过往。啊、哦，我以前怎么没干这个事儿？哎呀，我上次要是那么做就好了。
1: 人性都得有，下一个。
0: 嗯，焦虑未来啊，是不是？不仅焦虑自己的未来，还焦虑孩子的未来，对吧？都有吧？
1: 都有
0: 啊、
1: 嗯。
0: 在意别人的看法，有吧？
1: 有，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那么在意，或者你在意谁的看法会更重一点。
0: 哎，是的。
1: 但是没有人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那是机器人。
0: 对，而且我们是社会当中的人，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是人和人是有关系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性。
1: 嗯、是的，是的。
0: 反复琢磨小事儿，
1: 啊，反复琢磨小事儿，这个因人而异，是多小的事情。
0: 嗯、这个可能就有点像内耗或者胡思乱想，
1: 啊、
0: 或者是纠结过往，
1: 吱吱呀呀，
0: 对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差不多是这个类型。
1: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运转的太快。
0: 嗯，
1: 然后节奏也蛮快的，不管是哪里居住的朋友们，你只要想快也慢不下来，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中年这个区间的人们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让自己放松，也会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情绪让自己觉得很累、很内耗、很没有劲儿。你看那个信息是不是？
0: 我被一个这个信息给逗乐了，太可爱了。
1: 还有一分二十二秒，能读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您读。
0: 白开水加醋说、
1: 啊：“
0: 我前几天和朋友吃饭，
1: 嗯、
0: 坐地铁要多走200-300米
1: 啊，
0: 我觉得太累，
1: 太累。
0: 然后你猜他怎么着？
1: 他打车。
0: 对，200-300米打了个车。”那真的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
1: 就是我们说，有时候人的工作性质啊、工作节奏啊，或者你当晚睡得好不好啊，
0: 嗯，
1: 这都有影响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节目还有55秒，我是一个声音工作者，我特别在乎我的声音，我的声音状态，
0: 嗯，
1: 我的声音状态好不好？最重要的一个休息方法跟大家讲，就是睡眠，别无他法。
0: 哦，
1: 你睡得好，你的声带、你的整个系统得到的修养，充好电、嗯，早晨醒来又是一把好嗓。
0: 哎呀。
1: 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怎么说话你都觉得好累，就像你没有那个动力、那个话放、那个所谓那个激励没有开那个键一样、
0: 嗯、
1: 你用了好多力，声音没有金属质感，就是沙哑的，是空洞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来到我声音的直播间呢，也可以聊一聊你最近有什么声音上的困惑、
0: 哦、
1: 那主要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你琢磨不开，我这怎么老忘事儿啊，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通病呢？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今夜思语时。

0: 这首歌呢叫做在雨中，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觉得男生是非常优秀的，年长歌手也现在都已经60岁以上了，姜育恒
1: 啊，
0: 我们的印象他的那首再回首啊，移动的心啊，都是非常好听经典，梅花三弄，
1: 哎呦真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梅花一弄断肠，他这么唱歌的
1: 对对对，
0: 他像叫

0: 讲话式唱法很难
1: 啊，
0: 对气息要求极高，
1: 是不是
0: 所以不管是说话、唱歌、表演，气非常重要。气就是你能够自如、轻松驾驭、松弛的灵魂。
1: 哎，我正好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您说
1: 是不是这个人他如果越说话说的越多，他耗的气会越来越多？
0: 废气，
1: 废气。那他要怎么才能补回来？
0: 少讲话，多休息。
1: 嗯，
0: 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就这些东西啊，我们大概人差不多是一样的，150斤，1米80的人，大概气都差不多吧，除非他200斤，对吧？所以我们要节省着说话，节省说话的呼吸，会用呼吸，会用气。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一样，烦恼哪些是真的烦恼，哪些不是烦恼，不属于你的烦恼，扔掉、去除、戒掉，划清界限，离开自己就好了。但是大家都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被烦恼影响着，甚至驾驭过一段时间，也恰好成为了现在我们真正的自己，也是好事情。
1: 我先读一读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的聊天吧。今天特别热闹，
0: 来大家欢迎欢迎。
1: 刚才挺逗的，我一直看这个儿媳妇儿这个词反复出现，我还以为他们在聊儿媳妇儿，
0: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1: 对，结果他是用户，然后
0: 永远的儿媳妇，
1: 没错。哎，好，你好熟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他们有问好呀，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市中心的共享单车很难找啊，你咋才来呢？久违啦，就过来放松放松。又说他骑自行车骑的特别好，20-30公里没有问题。
0: 哦，那真是体力好。
1: 对，然后大家还打招呼，我说我有劲儿，然后你咋才来了？来了就别走，等等啊，就聊得可好了。然后白开水加醋说儿媳妇骑车厉害。
0: 他骑了一个半马好吗？
1: 哦，真的吗？
0: 20-30公里不是半马吗？20公里就是半马的一个距离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哎，我觉得我就不再读，他们就在自己聊开了。然后刚才6081还夸您呢，说主播多才多艺，还能学姜育恒唱歌。但是你咋才来呢？说姜育恒的歌听起来偷偷摸摸的。
0: 刚才唱的，再听听来，你有没有偷感啊？
1: 偷偷摸摸。
0: 来来来啊，哥叫拥有啊，听听姜育恒他是有没有偷感啊？其实他说那偷感就是他唱歌的时候有点嘿嘿嘿嘿，但那种感觉，
1: 对，有点悄没声，一会儿收一会儿放，一会儿收一会儿放。
0: 他的对尾音的处理哈，今天呢给大家聊的这些其实很有趣哈。在抖音这边看我直播的朋友，他说：“哎呀，今天主播累了，法令纹都累了。”当一个人整个疲惫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往下坠的，就是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大家能看出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刚才还有一条忘说了，
0: 好，
1: 你咋才来？你说他前年骑车把左腿摔了留疤，去年踢球把右韧带弄断了，昨天打篮球把左脚的脚踝韧带弄伤了，左胳膊打拳韧带受伤好几个月没好。哎呦，这就是中年人的心酸。哎，可是在我听来，他好有能量呀。
0: 对
1: 啊，是不是？
0: 他就是
1: 好能打呀。
0: 他如果是个变形金刚的话，他一定是无敌堡垒。
1: 哦，
0: 他都不是擎天柱了，他是无敌堡垒，咔咔咔，好几个机器人组合成他的打。
1: 哦，太厉害了。
0: 只不过左膀右臂都伤了。我觉得中年人呢，要考虑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运动的时候要保护自己，不要特别剧烈和激烈，对吧？
1: 是是是。
0: 不管是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第一档重要。
1: 对，
0: 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身体给大家信号的时候，其实就有得休息了。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就自己很累，就需要休息，因为好多事情一下子积攒，就会你自己会想，就不停的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那个事情怎么去办，哈，就会失眠又睡不好。
1: 嗯，
0: 对，
1: 嗯，
0: 刚刚我们的林老师说了，就是我们会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就觉得我自己转不动了。宕机了，说说几种情况呗。
1: 对对对，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出现过以下的这几种情况哈？其实当这几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大脑有可能就是精力不足了。
0: 大家听听。
1: 对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却觉得很累，总是很累。意思就是你好像面前摊一本书，你也没有打开看。然后呢，你好像有一个报告要写，可是你还没有
0: 动笔
1: 或者是动手。
0: 对
1: 啊。然后你明明还有一件事儿可能要去做，比如说你快到中午了，你还没买菜，对吧？周末的中午了，还没买菜。然后甚至是你觉得，哎呀，家里这个东西不够了，我明明动动手指，我就可以点个外卖，但是你却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但你觉得很累，一点都不想动。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
1: 这就是累了嘛？
0: 累了。

0: 这就是身体已经很累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被掏空了，其实就是被掏空了一种状态。
1: 有些朋友说这算是拖延症吗？也算是拖延吧，就是把什么事情都拖到最后几天去做，有可能。
0: 这种就是当你很累的时候，你选择拖延，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它不叫拖延症，
1: 嗯
0: 啊
1: 嗯，
0: 这肯定是要区分。拖延症是一种症状，就是它不能够在当下完成，而且所有的事情它都会往后拖延，以至于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损失或者情况。
1: 丁老师，您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就是现代人也是通病了，就是觉得没啥兴趣，不想动弹，
0: 是，
1: 躺平。
0: 对，
1: 别找我，找我我也不去。
0: 嗯
1: 啊，这个有解决的方法吗？就让这个让他重振雄风，或者就是感觉活力恢复，有方法。
0: 这个待会我们一起说。
1: 好，
0: 我们再说第二个。对，第二种。
1: 第一种说完了哦。第二种就是
0: 我们老觉得我们的注意力是没有办法集中的
1: 啊，对，散的。
0: 散的。
1: 我就是
0: 啊，就是你可以说一个日常表现吗？
1: 就是我，比如说我想一件事情，
0: 嗯。
1: 就假如我在看一道题目，
0: 嗯，
1: 啊，看到题目的时候 ，A B C D， 我看到 A 的时候，我的没看完最后一个单词或者选项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出这个题，
0: 啊，
1: 这个 A 选项为什么纳入其中？明明是个错的很简单的选项，为什么要拿进来？
0: 嗯，
1: 一点没有含金量，我会想这个。
0: 啊，你这个不属于注意力不集中，你这个是在
1: 还没说完呢，你老师。
0: 哦，
1: 当我想要看 B 的时候，
0: 哦，
1: 我在想，第二篇阅读会不会难？我就会就你，我真的很
0: 发散。
1: 哎，
0: 你是思维发散，思维发散和注意力总在切换，没法集中还不一样。
1: 哦，
0: 什么叫注意力总在切换呢？
1: 两种病症。您说有什么区别？
0: 什么叫做注意力总在切换呢？就是你
1: 一个画面一个画面都切着，对。
0: 你在工作，
1: 哎，
0: 然后突然间叮，手机响了一下，
1: 哎，
0: 然后你就看，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哦，然后你就赶快给他回，
1: 嗯，啊，
0: 然后等到这件事儿回完了以后，你再回到主界面的时候，另外一个红点又亮的，你又去看那个红点，
1: 嗯，
0: 然后你就忘掉了手里现在要干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到你几个事儿处理完了，
1: 嗯，
0: 你正要干这个事儿，你突然想。哎呦，都这个点儿了，我得要干什么了？对，就是我要干另外一件事儿了，然后你可能就开始陷入一种焦虑，你就注意力总在不停的这种切换。哦，这是第二种，
1: 这是第二种。
0: 这个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挺常见的？
1: 常见。但是也有的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嘛，大家都想想感受哈。
0: 嗯。
1: 很多朋友说这个心力不足，最近大家心力不足也是疲惫，
0: 对，就是疲惫，
1: 疲惫，
0: 嗯嗯，
1: 得需要休息了。
0: 对，这就是刚马上要说到的第三条，就是你哪怕遇到小事儿，就会让你觉得很烦躁，这就是心力不足的表现。
1: 哦，是吗？小事儿也烦躁，
0: 烦躁啊，嗯嗯。一般来说没问题的小事儿，在这个时候出现堆在这儿了，你就觉得特别烦躁啊。嗯，比如说可能孩子说了一句话，
1: 嗯，
0: 那要搁在你心情好的时候，这句话很正常。

0: 日子，所以我们说要活在当下。
1: 哎，你刚说到这句话，我突然想起来，说这句话的人是古人哦。那说明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有这样的困扰了。
0: 都是大概都 是对啊，
1: 也并不存在，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信息爆炸，我们才这样。大家一直都
0: 古人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现代人也在刻舟求剑，也在掩耳盗铃，只不过给他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短句，对吧？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放在了短句里。
1: 没错，
0: 对吧？我们的传统媒体要变成融媒体，都是媒体，换了几个字，我们这些主持人们，这些专业的这些从事媒体的工作者，就要积极转型，也会让我们很疲惫。这句话我给大家讲了。
1: 所有行业的人现在可能都面临一个升级换代，包括 AI 加，对吧？AI 加所有的产业和行业，就是我们就在拥抱一个新的事物。
0: 对，
1: 这个部分就带来整体的一个变化。
0: 你看，我们现在说的这些疲惫都是面上的疲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情。身体上的。情绪上的。感情上的。事业上的。学业上的。自己教育上的。孩子教育上的。如果我们细数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咱们就放眼咱们街上匆匆而过的路人们，我们对面的地铁里的、公交车里的、私家车，这个台道，这个右左转道、直行道、右转道的，大家都或多或少都有心烦意乱的时候，体力不支的时候，所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学会休息调整是一种能力。
1: 对，是这样。
0: 这个太重要了。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如果你发现的问题，你不知道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跟没发现是一样的。我们恶性的循环，体力不支，你就会没有效率，你整个人就会比较累，
1: 对，
0: 就感觉这个法令纹会比较深。
1: 你看你注意力可以的，就是还能绕回来，
0: 是不是？对，对吧？那作为林老师，有没有一些方法让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的中年的朋友，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自己，咋整呢？有没有方法？有
1: 几个办法？
0: 大家听好啊，
1: 我还亲测过，还比较有效。
0: 来，记一下。我记得呢。
1: 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把这些烦心的事儿倒出来。
0: 倒出来，
1: 你可以跟人去倾诉，对吧？像我们在这个节目聊天室里，
0: 此时此刻就可以。
1: 对，像我们聊天室今天晚上好热闹，大家互相就在聊着，互相的倾诉，把它倒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把你要干的事儿，你当下的那种烦心的事儿，拿个笔全写出来。因为大脑是这样的，大脑科学会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这个事情它不被你写下来，或者不被你意识到。不被明确的记录下来，不被具体化，那么它就在后台一直转一直转，不会停。可是当你把它记录下来了以后，它相当于从你脑子里清空了。就好像今天早上我脑子里想着我有十件事要干，然后如果我什么都不写下来，我就开始干一会儿这个干一会儿那，我就脑子里要不停的想，因为这件十件事都很重要，它就要来回切换。可是你只要把它落在笔头上 to do list, 对吧？就这个意思。一二三四五六十，当你写完的时候，你已经轻松了不少了。
0: 写到第二件事情的时候，笔断了。
1: 但是其实现在人家不用用不用笔了，
0: 对
1: 吧？
0: 全都是用那个电子产品去记录下来，
1: 做一个备忘录，
0: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1: 有的时候打开备忘。还打不开备忘录，就已经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要倒出来。
0: 脑子不好，烂笔头，写下来。
1: 对，
0: 其实写出来就以一定程度上分饰了我们的焦虑，是吗？
1: 而且它就有方向了，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焦虑本身，
0: 对，
1: 而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任务。
0: 有条不紊，有头有序，挺好的。
1: 尤其是你做完一项划掉一项的那种感觉非常爽。
0: Cancel。
1: 哎呦，可以的。
0: Get rid of。
1: 啊
0: ，My life
1: delete， 哎，
0: 还有什么单词？
1: 删除是吧？
0: 删除
1: ，erase， 擦除、
0: ，erase， 对，四个够了，够用了吧？
1: 了
0: 作文够了吧？差不多了吧？
1: 很够了，
0: 对，够了。And so on，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每一次只做一个，只抓一个重点，而且找一个小的切口。
0: 这个 说的很准确。您先说，我有我的视角。您先说，就是就抓一个重点，找一个切口，这个是方举个例子嘛？
1: 对对对，就是假设我就还是刚才那个有十件事要干啊，你会想到哪个事儿是我必须要一定要在早上干完，而且就是要马上做的。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要不做的话，你就会这个，比如说。

0: 那个房贷该还了。
1: 哦，
0: 京东白条该还了。
1: 哦，对，
0: 不还影响你的信誉了。
1: 嗯，
0: 还了它。
1: 嗯，
0: 对吧？这个只是比较重要的吧，对吧？我举个例子啊，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我说的就是
0: 差不多一个意思，
1: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找一个小的切口。
0: 对，
1: 嗯，甭管是什么，
0: 嗯
1: 啊，可以从小事情开始，比如说今天我就赶紧把这个表格做完了，给人发走。
0: 对对，
1: 这就是一个小事儿，就开始做。
0: 今日事今日毕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不拖延啊。
1: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给大脑留白。这要说到以前我们说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正念冥想，
0: 太重要了
1: 啊！就是我坐在这儿，然后呢，不断的把注意力转移在我的呼吸上，或者是在我的额头，就是前额叶的这个位置。
0: 大家一起做，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做一做，嗯，听我们节目都可以啊！闭上眼睛，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前额头这个地方，
1: 前额叶的地方，对，额头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或者是就是缓缓的吸气，然后缓缓的呼气，
0: 嗯，
1: 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我就走过一个花坛，就是现在月季花盛放啊，我就走过那个花坛，
0: 嗯，
1: 然后那个风呼的一阵吹过来。哇，我一下就闻到一股花香，哇，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好美好。然后可是当我再要想闻的时候，那个风就不知道把那个花香吹哪去了，
0: 嗯，
1: 我就闻不着了。
0: 嗯嗯，
1: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念，就是你可以集中到你的呼吸，或者集中在一个美好的事件上，你去慢慢的放大那个感觉，
0: 嗯，
1: 来做这样的练习。
0: 刚刚林老师说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1: 嗯
0: ，detail。
1: 嗯，
0: 细节对吧，嗯，我们说说声音当中的细节
1: 哦，
0: 因为我是声音的工作者，工作了那么多年，
1: 嗯，
0: 听过了那么多的声音，其实很有感触。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声音。
1: 嗯，
0: 那什么是好声音呢，亲爱的朋友们，好声音它有非常多的综合的指数
1: 哦。
0: 首先是一个健康的声音
1: 哦，
0: 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你的脑袋不健康，你的声音不可能健康，你的意识里不健康，
1: 哦，
0: 你的声音不会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哦。
0: 大家听好，刚刚
1: 还能听声识人，
0: 当然声如其人，哦，字如其人是有道理的
1: 哦。
0: 真的，就是还有就是您 刚说留白，所谓我们说话为什么要留白呢？
1: 嗯，
0: 是给别人想象的空间。
1: 对，
0: 但是这个留白又不能太长，或许是你忘词了呢，那不叫留白，
1: 嗯，
0: 那叫断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气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串联作用。
1: 嗯，
0: 我们说。句子断了，气还在。
1: 嗯，
0: 为什么叫做留白？那个气就是你的创造的这个文字的空间，你给文字赋予的能量，让这个东西横在了空气里，让大家进来想一想，然后你第二句又来了，大家又被你的第二句内容吸引了。
1: 对，
0: 这才是留白。
1: 嗯，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0: 哎，
1: 或者说
0: 呼吸。
1: 哎，或者说是让参与进来，
0: 对，
1: 是的，哎，让人参与进来，
0: 是的，嗯。还有就大家说，哎，好声音是不是就是很值钱的声音？那这太物质了。好声音一定有它的价值，
1: 嗯，对，
0: 但它不一定就是金钱。
1: 对
0: 对，当然，作为一个商业的配音演员，
1: 嗯，
0: 我们说都要变现，做什么事情都要变现，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对不对？如果还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它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证明了你的声音的价值。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着急学习声音的朋友们，想了解声音，想要它变现的朋友就会很着急。
1: 嗯，
0: 为什么变不了现呢？
1: 嗯，
0: 或许就是我们太贪图前面的那个东西了。
1: 哦，
0: 也许你还没到那个地方，你就想要达到那个地方带给你的慧和力。
1: 嗯，
0: 你就觉得焦虑。
1: 嗯，
0: 你就觉得哎呦，嗯，对吧？
1: 嗯，
0: 就是着急。
1: 嗯，
0: 讲话着急，气也不定，神也不闲，
1: 哦，
0: 对吧？
1: 是，
0: 你讲话的时候语速太快，然后你会蹦字吃字也有可能。
1: 对，
0: 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演讲者、演说家，他是有节奏的。
1: 嗯，
0: 我夸张一点哈，
1: 抑扬顿挫。
0: 对，我夸张一点哈，嗯，这个也是一种
1: 啊，
0: 哦。他其实他想这个的时候，他的脑袋里后面的话在这个里。
1: 对。
0: 对，当然
1: 正在酝酿当中。
0: 对，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节奏控制大师是需要演讲里有的，就节奏控制。
1: 嗯，
0: 你觉得他还要抑扬顿挫，重点清晰，幽默，既在问题之内又跳出问题之外给大家互动，他还在问题里，还在核心里。
1: 嗯，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当你明白了这些，你也觉得这个气好像又在对的位置了，
1: 嗯，
0: 然后你的气定神闲，讲话就没有那么轻浮，
1: 哦，
0: 对吧？

0: 原来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
1: 系统英文怎么的
0: system
1: 是个系统的问题吧，然后循环，
0: recycle
1: 在一个很好的系统里循环，就是气定神闲的表达 express。
0: 哦、oh.
1: 就是这些东西。 vocal 和 voice 也不是同一种东西。
0: 哦、oh.
1: 对吧， vocal voice 它是两种表达。
0: 哦、oh.
1: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对一些事情看待不一样，就是我们对待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视角。有不同视角的人就会累，因为这个事情在他的眼里是这样一个标准，在那个人的眼里是那样一个衡量。所以你们会在意见上在想法上碰撞。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你们可以因为这个碰撞出来火花。如果你们不是很好的伙伴，这个碰撞两败俱伤。
0: 对，
1: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0: 对对对对对，
1: 合作是需要交流的。如果合作是对峙，合作是你觉得我也对，他觉得他也对，这个就不叫合作。这个叫打架，是吧？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困惑。以上这些话送给正在直播间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和正在对声音探索的抖音的这些网友们。对吧？大家来到我的房间，一是就是因为声音聚到这里的嘛。对吧？对，我们今天聊的还有三分钟呢，林老师。
0: 啊，我最后说一个，
1: 您说，
0: 对对，
1: 您说，
0: 最后一个其实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往往它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就是让身体来帮助大脑清醒。
1: 身体帮助大脑清醒，
0: 就是你现在觉得大脑很混乱、很疲惫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做十来个蹲起，就是蹲起，
1: 浑身响。我给大家描述的，
0: 没错，是吧？
1: 很好，
0: 是吧？就是，当然也会。肯定做前几个就是噼啪乱响，对，噼啪乱响。
1: 真的，你刚刚那个你咋菜了？你还做不了了？现在他都蹲不下去了，他的身体都对吧？
0: 对，那就站起来。
1: 他还在吗？他还在吗？你看他还在吗？
0: 那就站起来走走，
1: 对吧？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储备，多晒太阳，储备能量啊。早上醒来，满满的正能量，拥抱太阳，哎，就这个。
0: 哎，没错，
1: 很好啊，
0: 很好，就是你切换嘛。头脑累了就身体累一累，身体累完了头脑累一累，
1: 可别都累。
0: 因为其实大脑它是永不停歇也永不休息的，
1: 大脑辛苦了，
0: 大脑一旦停了这个人不就没了吗？所以其实大脑是一直在运作的
1: 核心。
0: 对，它跟我们的心脏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用担心它会过载。
1: 对，
0: 因为我们是需要刺激不断的不同的脑区，来让一个脑区可以得到一个切换和休息。
1: 左右脑。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所谓的我们的大脑累了，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过载了。
1: 左右脑休息的时候，一会儿1.6、1.7左右。好精华呀，这台词！就你在想赵本山，你多高？1.6、1.7。
0: 月亮的地球。对，这得是春晚的忠实用户。
1: 真的，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抖音的朋友还听不到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外放你们听不到。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可以听得到哈。我觉得纯真是一种品质，它也是很非常需要呵护的一种养分。纯真用到对的地方，这个纯真倍加加分；纯真用到不该用的地方，会被人利用。对吧？大家都在讲聊天嘛。您看到那表情是要读几句吗？还是
0: 对我
1: 赶紧读，还有1分32秒，读。
0: 今天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们就是真的特别多的
1: 热情，
0: 特别热情，然后大家都
1: 谢谢大家，
0: 有体力遛狗，然后
1: 有体力遛狗，对。
0: 然后当你说到你今天特别累的时候，说主播今晚嗓音特别好。
1: 我都这么累了，
0: 哎，
1: 大家还夸我呢，谢谢大家，大家情商真的很高级。
0: 然后马上又夸边牧精力充沛。
1: 边牧是非常聪明的狗狗，超级聪明的哦。
0: 啊，然后还有人夸我说我的普通话唇齿特别有力。哎呀，
1: 那当然
0: 了，谢谢。
1: 我们的林老师，我第一次听他演讲的时候是在一个舞台上，我觉得林老师整个人在发光，特别好。
0: 啊，
1: 我这个演讲完之后我就加林老师的微信，对不对？
0: 啊，是的，
1: 是吧？那天
0: 是的，确实是这样。然后还夸我是个特别有计划的人，哇，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看到的？这真的是我。
1: 我今天法令纹是下来了。
0: 然后说上班，对，都说了说休息，大家互相道节日快乐。哎，为什么节日快乐？
1: 我也不知道。
0: 哎，我没翻到什么吗？就真的太多了。
1: 谢谢大家，19秒了，
0: 不够了，
1: 感谢抖音的朋友，感谢听听

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66666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0: 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

0: 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

0: 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
1: 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勇。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过去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率执法检查组到我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令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4: 我市小麦收获全面完成，基收面积293.8252万亩。
3: 古县驿城特色产业绘就夏日风景。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6月24日至25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率执法检查组到我市瑶都区香汾区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市领导艾玲宇、崔尚民、王云参加调研或座谈。执法检查组先后实地检查刘村镇秦家大院、八路军学兵大队旧址、魏村牛王庙戏台、铁佛寺、香陵文庙大成殿、汾城古建筑群、屈村大悲院、高显东许三清庙献殿等文物和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详细了解各级政府履行文物安全职责、加强文物研究利用、文物保护执法司法和普法宣传等情况，对维护国家文物安全、加强保护和合理利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等提出指导意见。罗青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文物保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按照保护第一的工作要求，依法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化解文物灭失风险，扎实做好消防、防洪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要扛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历史责任，积极推进部门联动、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提高文物有效利用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紧盯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为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3: 6月27日，2026年全省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举行。省关工委主任李正文出席并讲话，执行主席安焕晓主持并宣布活动启动，常务副主任张铁锁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少民、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参加。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全体人员奏唱国歌，敬献花篮。李正文整理缎带，追忆革命先驱丰功伟绩。李正文指出，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东征90周年交会之年。永和作为东征重要集结地和西渡关键渡口，百姓红色记忆代代相传，是青少年党史学习的实景课堂。各市关工委要借机启动本地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广大青少年要以本次活动为起点，认真学习长征、东征历史，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担当，主动传播红色故事，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崔少民在讲话中表示，永和县是临汾这片红色土地中最耀眼的亮点，相关部门要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 推动青少年学习党史常态化、长效化，让红色基地成为临汾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重要课堂。在随后的书法作品捐赠仪式上，安焕晓指出，作品将永久收藏陈列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面向青少年免费开放，要引导青少年品读红色诗文，感悟革命先辈英雄气概，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6月26日，副市长李艳平到蓟县调研城市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安全等工作，并在黄河蓟县段开展巡河。李艳平强调，要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要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制度，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穿村过境公路设施完善、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等，强化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要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物业服务监管，扎实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截至6月28日，我市294.05万亩小麦收获任务全面完成，基收面积293.8252万亩，基收率达99.9%。夏收期间，我市共有3465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夏收作业，并引进外援机车500台左右。同时，全市组建了由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灾害天气。作为粮食保产的关键一环，我市常态化开展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不断提高农机手作业技能，提升作业效率，将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经过实打实收测产，姚都区县底镇黄四头村的旱地麦田土壤水分需用协同技术示范田亩产达591.68公斤，刷新山西省旱地小麦单产记录。翼城县唐兴镇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小麦高产攻关田，创造了连片超过20亩、亩产805.76公斤的山西省连片高产新纪录。翼城县连续6年实现小麦单产超800公斤。在全力开展小麦抢收的同时，我市稳步推进夏粮收购工作，全面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大幅提升夏粮收储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保障了夏粮应收尽收。
4: 6月26日，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山西电子科技学院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暨临汾暑期旅游推介活动。活动现场，瑶文化研究学者乔忠言做专题宣讲，为师生解读瑶文化，追溯最早中国的文明根源。非遗传承人张勇带来传统古乐表演，以铿锵古韵展现晋南非遗民俗魅力，让在场师生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文化底蕴。宣讲中还推荐2026年临汾四大暑期精品旅游线路，分别为黄河风情游、

0: 博物馆探园游、古建探秘游、避暑康养游，线路融合黄河风光、史前遗址、国宝古建筑、山林生态、红色文化、民俗体验等内容，为学生暑期旅游提供丰富选择。活动还预告了短视频、文旅攻略两项宣传赛事，鼓励师生积极宣传临汾文旅。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学生蓝傲翔：
1: 这次活动让我重新认识了临汾，我打算约上同学一起报名，亲身感受学校门口厚重又好看的传统文化。
0: 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学生乔建辉：
2: 今天的讲座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学校所在的地方，山西临汾是一片拥有厚重历史的地方，这里是最初中国，洋文化在这里传承千年。今年暑假我准备沿着这四条暑期线路一起去感受洋文化的魅力。
3: 乡村行，看振兴。
4: 古县邑城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黑木耳、番茄、黄瓜等绿色蔬菜，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在古县古阳镇热流村仿野生椴木黑木耳产业基地，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乌黑油亮、肉质肥厚的黑木耳簇拥而生，菌香四溢，指尖轻掐，厚实鲜嫩的黑木耳应声入筐。村民们穿梭往来，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摘、分拣、搬运、晾晒，一派繁忙。古县古阳镇副镇长贾海波：
5: 我们这里的仿生椴木黑木耳遵循自然生长规律，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产出的木耳肉质厚实，胶质饱满，口感软弹，营养价值高于普通的带料栽培木耳，消费者认可度高，目前市场价能卖到600元一公斤。
4: 为了让木耳长得好、产量高，基地搭建了空气温湿度传感器、智能喷淋系统等智慧农业设施，实现对木耳生长环境的精准化调控。古县古阳镇热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国忠：
6: 通过智能管控，基地管理及省工有省力，还能使黑木耳生长环境更接近野生状态。
4: 近年来，古县依托太岳山区独特的生态环境树，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提供技术、水源和管理标准。农户参与种植管理，既解决了农户技术弱、销路窄的问题，又壮大了集体经济。目前，古县已建成11个仿野生椴木木耳种植基地，规模达10.3万磅，年产值超600万元。在邑城县南塘乡惠民前乐生态园，棚内绿意盎然，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紫亮的茄子等20多种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批量成熟。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筐、转运，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确保新鲜蔬菜及时供应市场。生态园负责人孙少丽：
7: 整体长势非常好，丰产性稳定，我们采用错峰播种、分批管护的模式，能持续实现采收不间断供货，有效保障本地健康蔬菜的市场供应。
4: 依托优质的果蔬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生态园蔬菜供不应求，除供应本地商超、集市与餐饮店外，还销往加肥和沼泽业浇灌，确保蔬菜绿色安全、口感纯正。生态园负责人孙少丽：同时，生态园依托特色农业，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稳定增收。邑城县南塘乡樊店村村民杨红英：
7: 所有产出蔬菜全部达到原生态种植标准，让广大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健康。
8: 最近每天都在大棚里采摘分拣蔬菜，虽然忙碌，但是心里特别踏实。在家门口上班，既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又能靠自己双手挣钱，收入很稳。

0: 一定。
1: 6月27日至28日，全民健身践行华夏2026年健球全民健身普及与推广系列活动红桐站，即山西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踢毽子大赛，在红桐大槐树景区根祖文化广场火热进行。活动赛事吸引了来自山西、河南两省17个县市区的46支代表队，近300名参赛选手参赛。本次红桐站是中国毽球跳绳协会2026年全国实战毽球推广系列活动的首站，活动以普及、提升、传承、创新为主线，构建赛事引领、科普筑基、公益拓面、标准提质、校园扎根、文化铸魂六为一体的毽球综合性推广体系。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感谢满满，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 FM88 广播，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间的每一天的一个节目。各位朋友们，早广播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间的每一天的一个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
0: 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同时也提醒一下各位，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正式开启了，您可以打开车载收音机啊，去搜索一下调频951或者是调频889，就可以找到我们。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这个听见零粉，也就是说在您的抖音号码当中啊去寻找一下听见零粉，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就是跟其他节目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我们早间节目是两个号同时开播的，你可以直接去搜听见零粉，也可以直接来搜听见零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来找到主播长得高面的。也希望呢能够在我们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咯。

的不，如果认得的话，就是你们俩研究研究《小王子》和《监控哥》。那要是这么来算的话，谁辈分比较大呀？时光美得像画卷。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诗词春年华，说主持人的衣服。对，没错，今天是心疼德国队的第二天，昨天是第一天，明天是心疼德国队的第三天，后天是第四天。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说到了，说我今天会把这件衣服穿上，为啥呢？因为这件衣服再不穿的话，反正今年世界杯期间也没有机会可以再穿了。所以这作为我这件衣服在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当中专门的独特的唯一的最后一次的出镜，大家下次再见到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这个世界杯专栏的时候呢，就会看到高敏穿到的是另外一件衣服了啊。啥衣服呢？我得买阿根廷啊。那我因为我说实话，我还是期待阿根廷能赢的啊。我个人认为不对，应该话是这么说，因为我们是了解到7月4号的时候呢，阿根廷跟佛得角会有一场比赛啊，这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世界杯这个淘汰赛当中了，谁输了谁直接回家了，非常非常的紧张的一场比赛。然后呢，阿根廷跟佛得角呢，今年作为两个，一个是我们这个夺冠大热门，一个呢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大黑马啊，杀出重围的一匹黑马啊，锃光瓦亮的乌马黑马啊，这两支队伍呢在7月4号的一个早间呢会有一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呢也即将决定他们双方的一个去留。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论能力来讲的话，我比较看好阿根廷，但是我其实私心里是希望佛得角能赢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认为，我觉得，就是我很爱看这种小人物逆袭成功，很爱看这种黑马杀出重围，直奔总决赛的这种篇章。就是你会觉得这种小小的英雄史诗突然间出现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哇 ，yes 啊，没白活啊，真没白活。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从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阿根廷的赢面会更大一些，但是从这个心理角度的话，我更期待佛得角能够这个完全不一样，然后以这种重振士气般的破竹之势一路直逼四分之一赛。也是我惊鸿一瞥，但是我就说呢，我们就期待一下啊。然后监控哥说到了，说这个早上好高明，另外一个机位是的，没错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我们早间这个节目的话是两个机位正在直播，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号，这个号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的同时呢，也会提醒一下各位，像我们的举办活动，我们发放礼品，我们抽这个参与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各位首先都是在那个号上来抽的，好吧？所以说您可以先关注一下那个号码啊，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大家去上高速啊。然后军方来了，军方说德国队服又来了，对，就是今天得穿，今天不穿的话，你说这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应都没机会了。咱们今天就是浅浅的遗憾一下，对，就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在直播间发，就是看到我这个德国队队服的衣服了。我今天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拍两张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然后呢跟我朋友圈的人说一下，今年首先第一次押宝押错了。分享关心节都别当我们不散场。然后呢，随缘说到了，说在意大利少年为我们赢得荣誉，哇哦，燃起来了。突然间觉得就是世界杯四年举办一届还挺好的，肯定赛方有这个赛方各种考量，但是四年一届的一个世界杯真的会让你感叹时间流逝的同时，也留下了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各位，四年前的那届世界杯，卡塔尔的世界杯，当时陪你一起看球的人还在吗？当时陪你一起看球熬夜哈啤酒的人现在还是朋友吗？跟或者说扎心的问，现在你们还在联系吗？对吧？四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但这么一捋的话，你会发现时光真的是很易逝啊，然后青春也是不复再来的，而我们那个印象当中年少的那些强队已经逐渐的不好说了。提醒一
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你这也正在关注世界杯，如果说你也这个很这个关心这个赛程的话呢，各位朋友。

朋友们，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林芬，在每周一周三周五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到的是我们为世界杯喝彩的这样的一个专栏，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球场当中那些事儿。当然我们就是说咱也不是那很专业的啊，咱就是说简简单单的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个简简单单的看法啊。我就支持7月4号早上的阿根廷，有你就括号物理层面，心理层面我还是雅佛的脚啊。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军风又来扎我的，军风又来扎我的心了啊！你把我扎的千疮百孔的，对你有啥好处不？没有，你把高敏扎的千疮百孔的，高敏就是都下雨了都不敢出门，我这前脚一出门，我这身上那一堆窟窿眼刺刺刺往外冒水呢啊！像夏天的阳光。所以说军方今年比较看好哪支队伍夺冠呢？咱就说现在先来说哈，你比较看好哪支队伍直接就是夺冠的那个。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好了，等待大家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还没有走进直播间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然后呢在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打招呼的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同样呢也跟我们的理想主播打个招呼。 Hello 理想老师早上好。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然后呢，希望理想老师咱们这个小心心不要停啊，然后这个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点关注，给主播这个分享一下直播间啊。美的像画卷。然后呢，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吧。昨天下午的时候下了一场雨，那场雨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下的。哎妈呀，我那场雨下的真的是咋说呢，就我们单位啊，就6点钟下班那批人他都淋了，7点钟下班那批人他都没淋雨，这也算是给这个加班的同志们留下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福利啊。然后这场降雨过后呢，我们这个雨水天气仍然还会持续吗？各位 No 不会咯。观众了解到呢，根据我们这个市气象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计呢在未来3天我们市区呢仍然还是会以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啊，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今天夜间的这个对流天气会持续，预计呢会在我们这个后半夜结束。然后在今天全天，各位啊，强对流天气呢会有发生，但是东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局部的这个阵雨或雷阵雨。这场小小的阵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温度呢就会逐渐的攀升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不提醒大家出门带雨具了，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措施啊。高温时段减少户外出行，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其实我的就是男生的话，可能大家会比较这个大大咧咧的，没有那么的细致细腻啊。但是各位我跟您说，就是因为高敏现在年纪也逐渐上来了，我已经开始逐渐就，我可能就是在这一两年内马上就要进入到奔三的开头了啊。然后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就会发现我脸上的斑斑点点就已经逐渐出现了。然后呢去这个美美院呢，然后人家就说了是因为防晒做的不够到位，你听听。篇章我们就说很多男生朋友大家可能不在意，但是还是稍微在意一点点吧，什么像帽子呀口罩呀物理防晒咱就做好了。女孩的话格外的要关注那晒斑，宝宝美美院里面那个可不便宜呢，咱前期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咱后期给自己省点米儿行不？高敏这个人吧也是抠搜惯了啊，花点米儿的事儿吧挺舍不得的，所以说咱前期能这个提前预防的，咱就是说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再来跟大家去关注啊，各位啊，我们这个听见林芬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仍然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未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听见林芬的这个官方栏目组当中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发放到一些礼品奖品，会做一些活动，会征集一些朋友，像那种全程零这个收费的那些活动都会在我们这个号来跟大家一起去做征集。所以说
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懒惰，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分好无言选这个号码，然后呢希望啊我们就是说在未来啊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线下见面的一些机会，然后能够给大家去送上更多更多的一些礼物，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的信仰别送礼物啊，就关单位的

0: 知道你这个肯定是支持我，但是你别支持我，我有工资啊，咱不差这点儿。最重要的是这点到不了我兜里啊，可千万不敢送啊，你点个小赞赞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来跟大家关注啊，各位，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啊。然后同样的，我们这个西南风23级，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七月的第一天给大家送来的是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好天气啊。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全天的一个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3摄氏度啊。然后到了后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市区温度即将会这个高温直接来袭，最高温度即将要上升到的是38摄氏度。
1: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
0: 温度是越来越高了，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七月流火啊。那所以说我们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夏天的一个来临，各位朋友们多喝热水。所以说男生朋友们，各位这会儿正在直播间的男生朋友们，如果我说那个多喝热水，你们会觉得我是在认真的关心你们，还是觉得我在敷衍呢？辛苦大家来给我们留个言，如果说你觉得我在认真的关心你们的扣个一，如果你觉得就是很敷衍的一句话呢，来帮我扣个二啊。我想我很好奇，女生的话扣二的肯定是多啊，那男生朋友呢？
1: 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的像画卷。
0: 来关注一下这个信仰说我也支持啊，你支持谁？支持阿根廷吗？是阿根廷吗？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军风说近代佛的脚逆袭阿根廷。对，我说实话呢，如果今年佛的脚真的能够逆袭阿根廷，这一定是今年世界杯赛程当中最夺人的一个环节，最抓人眼球的一场比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期待啊。然后信仰说佛得角的门将很厉害，你要相信阿根廷会破防的啊。
1: 你笑起来真好，
0: 就是我说这场比赛其实看得让人不是期待啊，现在还没开始比呢嘛，但这场比赛让人首先让我觉得有点焦灼，焦灼在于就是我内心其实是比较期待我们这个比较相信阿根廷能赢的，但是你要是问我的私心的话，我真的想佛得角赢。

心想问到说你买啥比分透露一下，这是能说的吗？咱们这可是官号呀，我这说了我领导现在马上就是来我趟，来我办公室一趟。全部的时光，就是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我个人而言啊，就是我这场球的话，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依然跟我说的那个一样，就是我觉得阿根廷技术怎么样上会赢，但是我会为我的任性买单，就是我更希望佛的脚赢。从佛的脚前几场的一个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能够踢到0-0，就是我，他们要是能踢到0-0，我就会有冲动。冲动干啥呢？冲动请汪洋吃顿早饭哈。点到为止啊，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哦，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您说收音机搜多少能听到你？把收音机啊，直接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51，您都可以听到我们啊。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889和951它是并机直播的，您不管搜889也好，搜951也好，听到都是一个声音。抖音的话呢，你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就现在这个号啊，您直接点个关注，或者呢是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括号好物严选，然后呢您再来点个关注啊。这两个号呢我们分工不同，活动呀、征集听众啊、发礼物呀、送奖品呀，那个号会多一点，这个号呢就是我们全天全部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个直播啊，是这样的。希望能够给您讲清楚讲明白了，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天，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打工人各位啊元气满满，也请各位继续加油加油咯。

0: 世界。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7:56，各位早高峰的压力仍然正在继续当中。如果说啊，这个大家有想听的歌的话，在我们评论区来告诉我，主播稍后的时间把那些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市区鼓楼环岛这个压力已经逐渐的这个退却了。哎呀妈，今天早上这个路，今天早上鼓楼没堵车。难得啊！各位，鼓楼西大街也可以去正常通行的，鼓楼的北大街、解放西路，还有在朝甸南街，可以去放心通过。我们再来关注了解一下，目前呢是在我们市区的南街小学，南街小学门口的话，目前看到由西往东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然后与此同时呢，广宣街压力会稍大一点，广宣街的话，目前全段由北往南的方向不容乐观，不建议大家出行，因为我们广宣街那块是有个菜市场的，那个菜市场就是门口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商小贩啊，他们就已经这个出到这个广宣街路上了，再加上路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宽啊，人流量又比较多一些，早晨8点多钟很多朋友可能会前往医院呐、或其他地方的午消化啥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各位避让这个路段。今天早间的话呢，在建设路车流量的这个情况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了解一下古城路，目前呢在北城花园门口发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然后呢车多的情况呢大概出现了在个50米左右，没有发生大幅拥堵，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东城这边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可以去正常放心的通过。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兴中街这边呢，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行的。希望是有你在的。今天早上这个车流量这个情况表现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很难得很难得啊。平常早上8点钟啊，这会儿咱就是说那车堵的一壶片啊，鼓楼西大街啥的，今儿个早上还行啊。各位，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慢慢走慢慢走啊，咱已经开着车了，咱就别抢的3秒2秒的汁儿了，对吧？你这个该让的就让上一下，那红绿灯路口的，对吧？那这个十字路口的，那人行道斑马线的，你该慢点走的咱就慢点走，咱不着那急啊，咱不急那一下下。虽然说这个打卡迟到啥的，就很多朋友会说，那我迟到了怎么办呢？迟不了到你放心吧，你领导也在路上堵着呢。然后猎户座橙子说，昨天见上门楼，这我咋不知道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红说，主播想换个背景音乐，你想听啥歌？您说，您有想听的歌直接来说啊。然后我们等一下呢，在这个时间当中把这个歌就送给你，好吧？今天早上的这个背景音乐基本上是早上的时候呢，给大家放了两首歌啊，一个是《你笑起来真好看》，一首是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啊。就这样一笑倾城，我们自难忘。对，就这两首啊。然后呢，现在给大家换一首时代少年团的《少年美》，可以吗？其实高敏也有一点小小的困惑，因为高敏的话在早年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就有一些比较嗨的比较青春靓丽的歌，比较青春靓丽跟我一样啊，就跟我一样的这种歌曲啊，然后呢就是让唤醒大家的耳朵，让大家这个本身就这个早起上班挺累的时候听起来让人觉得哎，稍微带动一点点，有一点点精神啊。有没有这种歌曲呢？大家可以来分享给我一下，推荐我一下吗？就是我个人的曲库有点告急了，这么一讲的话我稍微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每天给大家去听一些这个总是听重复的歌曲。如果说你说哎，我有好的歌单，高敏啊，来听我的，行嘞啊，您就分享给我，然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啦。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